0: 形式多样的文体惠民活动，不断完善乡村文化阵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各类特色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有效凝聚了乡村向心力，提升了村民幸福感，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龙家店镇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作，依托四季春晚等特色文化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艺演出，擦亮乡村文化名片，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文明和谐、幸福宜居的和美乡村。这是陈阳报道的。近日，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甲组赛事在我县河北航轮自由式小轮车场地成功举行。比赛现场，少年骑手驾驭小轮车驰骋赛道，腾空转体、坡道腾跃，一个个高难度技巧动作接连呈现，选手们围绕动作难度完成质量与临场状态展开比拼，将自由式小轮车速度与技巧碰撞的运动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河北航轮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推广各类自行车运动，助力昌黎县打造自行车名片。航轮体育综合馆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是与河北省体育局合作建设的奥运级比赛训练场馆，是集运动健身、学习娱乐、住宿用餐于一体的综合性室内体育场馆。近年来，已承接多场国家、省市级自行车比赛，为河北省自行车运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蓬勃的青春动能。这是张毅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这些年，我们坚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城市噪声污染、餐饮油烟、建筑垃圾撕拉乱倒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要巩固已有成效，抓紧治理新的问题，特别是在推进城市空气治理提质工程、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加强抗生素和微塑料等新污染物治理等方面，要采取更主动、更有效的措施。习近平指出，城市生态是一个有机整体，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至关重要，要推进能源、管网、交通等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改造，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消费、绿色社区，积极开展低碳城市建设，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等要持续推进，不能紧一阵松一阵，要以自然为美，保持山水脉络和自然风貌，保护城市河湖水系、湿地和水环境，合理打造生态公园等城市景观，要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三。

0: 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2: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0: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3: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4: 好嘞，张总。
2: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您
0: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5: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0: 真的好累啊。
6: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2: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6: 爸爸。
0: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7: 曾经有
0: 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7: 但是我没有珍惜。
0: 等我失去的时候，
7: 才后悔莫及。
0: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8: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9: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0: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11: 哎，不行。
9: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0: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9: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12: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13: 我爱你。
14: 傻了吧你，
9: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12: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

0: 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说哪条成语呢？给您说一条长袖善舞。这条成语呢，有这么一个典故故事。大家知道啊，在春秋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一位名相叫范雎。这个范雎呢，最早是魏国人，在魏国的时候当一个中层官员，后来蒙受诬害，饱受侮辱，最后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把这个范雎给救出来了。于是范雎呢，就逃到了秦国。到秦国之后，由于他有才华，在秦国最后当上了宰相。当初推荐他给秦王的他最好的一个朋友叫郑安平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因为秦王要让郑安平去进击赵国，也是范雎同意的，也是范雎向秦王推荐的，认为是最可靠的一个将领。结果这个郑安平到了赵国去之后，带了20000人，不但说没有打胜仗，反而把20000人连郑安平本人都归顺了赵国，投降了。就这么这个事儿一发生，这个范雎心里边非常别扭，心想秦王会对我怎么看呢？所以他闷闷不乐。这一天门外边忽然来了个人，这个人是燕国人，他姓蔡，叫蔡泽。这位蔡泽也是一位说客，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其实这个蔡泽呀，在很多国家都转过，到各个国家去伸张自己的主张，但是各国的国君对他都没有重用。后来这个蔡泽就到秦国来了，秦国是当时的强国呀，他在秦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最近呢，他听说范雎有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来见范雎。到了范雎这个丞相府的门外，就是要见范丞相。手下人到里边跟范雎一说，说有一个人想见您。范雎一听非常不高兴，心想我现在这个心情，谁呀？他说他叫什么呀？说这个人叫蔡泽。哪儿那么个蔡泽呀？没听说过，告诉他不见。手下人就出来了，见了蔡泽，跟他说了，说丞相太忙，不见。蔡泽一听，就用了个激将法。蔡泽就说了：“哈哈哈哈，丞相不见，我知道。你知道什么？我知道他为什么不见我。那为什么不见你？跟你说吧，他要跟我一见了，把我要是给推荐给秦王，我跟秦王只要是说几句话，我敢断言这丞相就给我做了，你们信吗？”这门义一听，这人有精神病，就你这么一个平常人，你到这儿跟秦王说几句话，这丞相就让你做了。蔡泽说不信，你进去，你跟那个范丞相讲，你就按我原话跟他说，看他怎么着。这门义也来气，说你等着，你别走。门义进来了，范雎一听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让他进来，我见见他。蔡泽进来之后一见范雎，先是施礼，然后让坐下。这范雎呢，以礼相待，给献了茶，就问他了，说刚才你说我把你领着，要是一见秦王，这丞相就是你的了，这话是你说的？蔡泽说，对啊，我是这么说的。丞相，我今天要跟您当面说几句知心的话，也可以说金玉良言，供丞相你参考。我说的有道理，你就按我的做；没道理，您就别按我的做。范雎说：“你说，你跟我说什么话？”蔡泽说：“丞相，秦王给您有很多的赏赐，您现在待了这么长了呢，商鞅得了一个车裂的结果。

被治罪死了。再比方说，为楚王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大将吴起，最后怎么着了呢？在宫廷动乱之中被人乱箭射死，悲哀不悲哀呀？啊！再比方说，就是我们这秦国的，您自己是知道的，大将白起为秦国建立了多少功勋？嗯，最终结果秦王降旨逼着他自杀了。再跟您说，越王手下有人叫文仲，越王利用文仲的智谋和计策把吴王打败了。最终呢，范蠡和文仲两个人虽然受到了封赏，但是范蠡人家不要，人家走了不做官，文仲在这留下了，结果让越王给他来一个赐死，也死了，是不是？这是平常人们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呀。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就是这个太阳一到中午的时候它就开始偏西了，月亮要是一满月了就开始要亏损了，这是人生道理。请问范丞相，您估计您现在这个位置跟我所说的这几辈古人相比，您能比得上他们的功绩吗？范雎一听说我跟他们比，我觉得我比不了。是啊，既然您比不了他们这些个人，可是现在您到在这一步了，您应该撤了，不应该再在这个丞相位置上了。您知道吗？您最好的朋友郑安平投降了赵国了，从现在开始秦王对您就已经有了怀疑了。在这种情况下再不隐退就是不明智。我跟你说就这个意思。和这个蔡泽就滔滔不绝地跟他们一讲，范雎最后一看说，好吧，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可以领你见秦王。转过天来这范雎领着他就见秦王去了，说这个人很有才华。秦王跟这个蔡泽一谈，果然觉得蔡泽富有良谋，出口成章，就给他个官。没用多久这范雎啊自个儿就递辞呈了，就是我这丞相啊我不想当了，干脆您就让这蔡泽当丞相吧。这秦王还真就采纳了，就让这个蔡泽当了丞相了。蔡泽这一篇子话还真就当了这丞相。遗憾的是蔡泽当丞相啊当的时间不长，两个多月就又罢免了。虽然罢免了，但是还给他个别的官。韩非子说呀，长袖善舞，多才善鼓，就是那袖子长了就善于舞蹈，钱多了就可以做买卖。这个成语长袖善舞，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依靠就能够成功。那么长袖善舞，像蔡泽这个人有什么依靠？能说，靠他的辩才他就居然当了丞相了。同时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借助一种形式善于钻营。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啊叫终南捷径，出自新唐书。唐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卢藏用。卢藏用这个人艰苦读书，最后了考中进士。说那阵的读书人要是考中了进士就不简单了，只要是考中了进士你当官就有了本钱了。这个卢藏用呢考中进士了，考中进士之后呢就等着这吏部府给他放官啊，让他上哪儿去当官啊。可这个卢藏用呢也不知怎么回事，考中进士了始终没给他放这官。卢藏用就等着，今天等也没人给他放官，明天等也没人通知。这卢藏用最后啊泄了气了，自个儿心想，看起来朝中无人难做官，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无人呐，怎么办呢？这个卢藏用打算要遁世而去。他上哪儿啊？

南山那山里去了，跑那终南山那山里干什么呀？在这当隐士。您别看他在庙里边这一住着不是吗？哎，他还来了当官的机会了。这个唐玄宗李隆基呀，经常上这终南山去，而且他手下的这些重臣也经常到终南山去。有的朝纲的大臣到这个终南山去，就发现这个卢藏用了，回来跟这个李隆基就说，说那有一个人，那是进士的底子，怎么跑庙里待着去了？咱们怎么没用啊？这玄宗一听，有这样的事情吗？说那我们要用啊，啊，把他召进朝来。这么一来的话，这个卢藏用啊，还真用上了。人家还说了，这名字起得好，你明面让人家用，人家不用，非得你藏起来，人家才用你呢。结果卢藏用藏起来，人就用了。进了京了，到金殿上给封了个官。这个卢藏用是当了官了，通过这种方式啊。后来呢，这个终南山里边还有一位隐者，这位隐者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那个人跟卢藏用可不一样，卢藏用藏起来是为了当官，这司马承祯呢，人家在这真是为了修炼。唐玄宗也知道他了，就把这个人招到朝纲中，召见他，跟他也说这意思，说我打算启用你为官，你意下如何？这司马承祯就说了，说陛下，我不能为官，因为我是一个隐者，因为我呢就在这个终南山里边我修炼。皇帝怎么劝他，他也不当这官。

0: 道，久闻您大名啊。这个卢藏用指着终南山的方向就说了，这个终南山呐、啊，其中奥妙无穷啊。但是这个司马称真就给他接了一句，是啊，终南山里有捷径啊。有捷径就是终南山里边有一条抄近的路。什么抄近的路？当官抄近的路。因为司马称真知道这个卢藏用在终南山里边待过，正因为在那待过，后来他就当了官了。这话一说出来，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终南捷径。这个意思啊，就说当官有近道，这含有一种贬义。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十行俱下，出自南史。大家知道啊，南朝的梁武帝萧衍，那是一个很有文化的皇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叫萧纲，就是纲领那个纲。这个萧纲啊，神童，四岁就认字，会写字，而且能背书。什么东西让他一念，念一遍记住了，过目成诵。四岁孩子，那么点孩子一般来讲什么也不懂啊，他能背书，就能够背诗，甚至还能写文章。到六岁的时候，文章写的是相当出色了。一般来讲，家里这六岁的孩子还尿炕呢，可人家的孩子六岁就能提笔作文。萧衍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震惊啊，觉得他们家这孩子必成大才。所以有一回，在很多的宾客都在屋子里的时候，这萧衍皇上就把自个儿的儿子叫来了，说：“诸位，你们谁随便可以出一个题目，让我这孩子做篇文章。”有人就信口出了个题目，萧衍就让这萧纲说写篇文章。萧纲提起笔来，略加思索，顿饭功夫就写出了一篇对战公长的骈文。当时那是一种文体，讲究对仗句，而且从这个平仄声，从这个用词上都是非常讲究的。文章写出来跟大家这么一念，所有在场的人一起鼓掌，神童，都说神童啊。萧衍当时心中非常高兴，说我这个孩子赶上东阿王了。说赶上东阿王是谁呀、啊？东阿王就是曹操那个小儿子曹植，七步成诗嘛，非常有才华。说他这个孩子就赶上那曹植的水平了。正因为萧衍对他非常的赏识，这个孩子后来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才华越来越为人惊叹。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看书据说十行俱下。别人看书说这个字儿都一趟一趟的，说看完了这趟再看这趟，他看书十趟一块下来，书的内容全明白了，而且看完了就记住了。别人不懂的他都知道了，别人看一天的他一会儿就看完了。这个十行俱下呀，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夸张。我就不明白，您说十行字他一会儿能看下来，这意思能连上吗？他这个脑子有点太奇怪了。反正是称他为十行俱下，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这个萧纲长到28岁的时候，他的大哥萧统由于去世了，那么萧衍呢就立萧纲为太子，就是萧纲继承他爸爸的皇位。就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非常遗憾，后来被叛军侯景投毒给害死了。但是萧纲这个人十行俱下，这个才华给后世留下来了。十行俱下这个成语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读书读得快，十分的聪明，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

0: 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老来于亲，出自《列女传》，是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隐士叫老来子。这个人呢，对他的父亲母亲是非常的孝顺。这个老来子的孝顺呢，过去旧社会都提二十四孝，这二十四孝里边就有这老来子，他占一孝。老来子多大岁数了？到七十岁了。说那他爹他妈还活着？对啊，七十岁的时候他爹妈还活着呢。忽然有一天，您想这老来子都七十了，

他那头发也都白了，鬓发都白了。他的爹妈在这堂上坐着，瞅着自个儿的儿子一头白发，他爹在旁边就发感慨了，说：“老婆子，你看见没有，咱的儿子这头发都白成这样了，你说咱们老两口子怎么会能不老呢？哎，咱们现在呀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了。”这老头一说这话，老来子听见了。老来子一听，哎呦，我的父亲一看我头发白了，考虑到我老了，联想到他们就更老了，这使他们这个心里呀容易有苍老感，我不能在他们面前显示出我老了。这老来子有办法，怎么办？就想法买那花衣裳穿上了，啊，各种花衣裳，做成小时候穿那种衣裳，他自个儿穿上。老来子穿好这花衣裳，啊，出来进去，走道那个步伐都改了，怎么改了？跟小孩一样，蹦着走，哎，一边蹦一边跳。七十来岁了，他体格也不错，他这么一蹦的呢，他爸爸他妈在旁边瞅着就笑了，嘿，你瞧咱这儿子还跟小时候一样。老来子一听，心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天老来子给他的父亲母亲呢来端汤，端汤的时候把这汤放到桌子上了，转身往回走，没想到啊这个汤啊洒到地下一点，往回一走，这脚底下一打滑，他奔儿来一定墩儿。按说七十岁的人呐、啊、摔个跟头那也得注意呀、啊、可是他摔了一跟头，这老来子感觉早有准备。早有什么准备？裤腰带这儿啊他别着一个花楞棒，这个小孩玩的那个拨浪鼓，他原来呀、啊、是想着抽机会在他的父母面前表演表演这个，可结果今儿这一摔，他咕噔一个定墩儿，就手就在那假装撒娇，又搓腿又有眼睛假装哭。他父母一看马上就傻了，说：“哎呦，说你怎么的了？”这老来子一看父母真害怕了，别人的真害怕呀，一伸手从后裤腰带上把这个拨浪鼓拽出来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扑棱棱棱棱棱棱棱，嘿，这一耍，他这父母一看都乐了，哎呦，这小子就跟小时候那么淘一样啊！老头老太太这么高兴了，老来子这么一耍这拨浪鼓，哎，大家伙全都欢快。所以说呢，这个老来于亲。这条长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老来于亲就是说孝顺父母的意思，尤其是说上了岁数还在坚持孝顺父母的这种心情，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冰山难靠，出自资治通鉴。大家都知道啊，唐朝唐明皇李隆基宠爱杨贵妃，这个杨玉环自从进宫之后一当了贵妃，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就是一人受荒封全家都当官。三个姐姐唐明皇封他们，一个是秦国夫人，一个是韩国夫人，一个是虢国夫人，仨夫人。他这个堂兄杨国忠封为朝中的宰相。按说这个杨国忠有什么本事啊？什么本事也没有，就当了宰相了，管理朝中大事。所以在那个时期整个朝纲当中，要想当官，要想晋级，要想升迁，就得溜须这杨国忠啊。这很多官员为了自己能够升迁上升，都上杨国忠的门前打溜须。可是当时呢在陕西就有那么一个考中了进士的人，这个人叫李佳。
这个李家很有气节，考中了进士之后一直没得到官，没给他封官，进士只是一个职称，一个职称在这放着，没有官他就没有实职啊。所以旁边有人就劝他说，你走走门子，这李家那是哪儿也不走，就在家干等着。后来有个知心的朋友这天就请这个李家吃饭，酒桌上一边喝着酒，他说，今儿个我给你开导开导，你不能老在家里这么死守着了，懂不懂？现在你得活动活动活动，你活他才能动。李家说，你让我往哪儿活，让我往哪儿动啊？往哪儿动？上长安呐、啊！啊，凭着你是进士的底子，你是有功名的，你上那个丞相府见杨国忠啊，你只要是厚厚的礼给他送上一份，杨国忠知道你这个人了，那就一句话呀，那就是找个靠山。李家说，我看他不是靠山，那他是什么？我看他是冰山。我跟你说，冰山难靠啊，冰山，你说他是冰山？对呀、啊、李家说，你想这个杨国忠现在我看权倾朝野，仗着他妹妹这杨玉环的姿色，再加上那好几位什么什么夫人，这朝堂中没有别人说了算的那个机会了也。我想这个情况不会久远，我觉得他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我说他是冰山，那就是因为冰山这个东西当太阳一出来就把它照化了，这杨国忠有他化的那一天，我要靠他，太阳一出来冰山一化我也掉海里了。哎，你可不许那么瞎说啊，这话要是杨国忠听着你就倒了霉了。李家说，当然了、啊、我也不是说给他听的，我是说给你听的。得得得，这朋友说，全当我没说，那你就在这守着吧。结果没用多久，安禄山以清军策为名兴兵叛反，一直打到长安。打到长安城的时候，这个唐明皇李隆基带着杨国忠等人逃跑，逃往四川，走到了马嵬驿这个地方，三军不忘前进了，要求惩办杨氏兄妹。最后杨国忠被首级的士卒给杀死了，那么杨贵妃杨玉环呢也被唐明皇逼的是赐死，上了吊了，真就应了李家那句话了，这冰山化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冰山难靠就留下来了，就是说依靠某个人的势力是不能长久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饮鹑自醉，出自江表传。我们在以前的成语里边曾经说过一条成语叫故曲周郎。故曲周郎就说这个周瑜呀、啊、懂得音乐。我们在那条成语里边呢同时也提到说，周瑜并不像在三国演义里边罗贯中所写的那个样子，小肚鸡肠，让你诸葛亮气了三回给气死了。相反，有人说与公瑾交如饮鹑谬，就说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好像喝那多年的老酒一样。说这句话的人是东吴的一位资历很深的老将军，叫程普。这程普说的，这个周瑜跟东吴的小霸王孙策两个人是好朋友，后来呢两个人娶了姐俩，大乔小乔，又成了连襟这种亲戚关系。小霸王孙策遇刺身亡，临死的时候把这社稷托付给了自己的兄的孙权。孙权对周瑜非常的器重，所以把东吴的政治军事大权都交给了周瑜了，周瑜是大都督。所以周瑜执掌了大权以后，他为人非常的好，对自己的属下
对待同僚。

0: 都是宽仁忠厚，所以很多的同僚这些将官们，不管是文职还是武职，对周瑜印象都非常之深，非常的良好。可唯独有一个人，程普，程普对周瑜印象并不好。这种不好呢，不是周瑜的问题，是他自个儿的问题。为什么？程普这个人在东吴资格老啊，孙坚是孙权和孙策的父亲，在孙坚在东吴的时候，这程普就保着孙坚，孙坚死了他保着孙策，孙策死了他保着孙权。应该说这程普是东吴三朝老臣，立过很多的功劳，但是最终结果，这周瑜的权力，周瑜的地位比这程普都高。用现在的话说，论资历啊，论年限，这周瑜都不如程普，唯独他这个地位比他高，程普心里不平衡。所以这个程普心里就想了，嘿，你周瑜算什么呀，你才多大岁数，当初老子在疆场上赤秤玩命的时候，那你那还穿开裆裤呢。程普的心里边瞧不起周瑜，看不上他。周瑜这个人呢，对程普老保持一种尊重，上朝的时候见到程普总得尊称一句程公，公呢这是对人一个尊称啊。程普在东吴官称都叫程公，因为他资格老。所以周瑜有时候一见到程普说，程公您来了，程普不屑一顾的样子，撇着大嘴啊，一啊他过去了。但是周瑜一点也不往心里头去。有一回走到大街上，周瑜的道队和程普的道队在大街上相遇，这个时候程普的道队前面停住了，周瑜的道队也停住了。周瑜手下人就告诉周瑜说，对过是老将程普的道队。周瑜一听啊，咱们躲在旁边让老将军过去，所以他的队伍挪到旁边，程普的队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程普问自己手下人，刚才这队伍为什么停了？手下人就说，说这周都督的道队在前面站着了，现在呢，现在他躲在旁边给咱让道了。啊，呵呵，应该。这程普一点都没感谢，程普觉得我老资格，尤其是在赤壁之战这次历史上最重要的战斗当中，周瑜和程普两个人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是兵分两路，东西两路进攻曹操。周瑜是东路的都督，程普是西路的都督。这个整个作战计划呀，都是周瑜帮着安排设定的，孙权当然也参与意见了。最后实施的时候呢，这程普得听周瑜的。结果战斗打起来了，一场火攻把曹操的所谓83万人马给烧得焦头烂额，抱头鼠窜，最后东吴大胜。在总结这次战斗成果的时候，群臣在座，孙权也在这里，大家谈论起这个作战经过，这程普啊就半个字儿没提周瑜。其实应该是周瑜指挥的，程普话里话外这意思，我这个西路军啊，奉命之后我怎么打的，怎么如何如何厉害，这言外之意对周瑜的配合就只字没提。您想这要换别人的话，是不是早就不乐意了？哎，但是周瑜这个人，在这次会议上，周瑜表现得宽容大度。当周瑜发言的时候，周瑜就说了：“说我呢很年轻，说第一次指挥这样的大战斗，幸亏程老将军相助于我。如果要没有程老将军相助我，恐怕我们就不会有这次战斗的最后胜利。”就是这个意思，发了一篇言。周瑜丝毫没有表达自己如何如何是个总指挥者，没提这个。 反而夸奖程普。这孙权在旁边都看到眼里，记在心上啊。孙权心想，这周瑜真是一个好首领啊。会议过后了，有程普的好朋友就跟程普说了，说老将军，您这事儿可做得不对。程普说，我怎么不对了？您对周瑜周都督做得不对。程普说，对，那么一个黄口幼儿就应该如此。他这朋友说，您知道吗，当年您在大街上倒队跟周瑜相碰的时候，您没给他让路，是人家给你让路，那他也应该。不对，您这一次相碰啊，人有人说了，这就像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样，这廉颇碰见蔺相如了，蔺相如躲着他，并不是因为怕他，是因为两人的和才保证赵国的强盛。那么周瑜人家就有这个心计。再者说赤壁之战，周瑜人家是负责指挥的，您结果在会上这么说啊，我觉得不对劲儿。这句话说完了之后，程普心里边有点感觉。可是此后呢，周瑜对程普仍然是那么尊重，甚至逢年过节带着礼品登门拜访，有什么事情诚挚地向程普请教，一来二去把程普这心给暖过来了。后来是程普跟人家说，说与公瑾交如饮醇谬啊，所谓就是如饮醇谬，就是喝陈年老酒，不知不觉的你就醉了。他说我的感觉就是跟周公瑾交朋友就像喝好酒一样，不知不觉的就醉了。所以这条成语饮醇自醉就这么留下来了。饮醇自醉这个意思说，交一个好朋友就像喝好酒那个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以古非今，出自史记。这个秦始皇并吞了六国之后统一了天下，这天在咸阳宫大宴群臣，秦始皇这心态是最得意的时候，文官武将都在这儿，同时还有70多个博士。秦始皇这个人得了天下之后，对自己叫什么名字颇费了一番心机，就说他得了天下了怎么称道他。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古人呢有称皇的，比方说三皇，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称帝的，这尧帝舜帝。大家说您看叫什么好呢？还有的称霸的霸主，还有的称王。秦始皇这个人呢挺绝，他斟酌考虑再三，我看这样吧，就把那皇跟那帝连在一块儿，就叫我皇帝吧。说我叫皇帝呢，过去没有这么称呼的，我是第一个这么叫的，所以头前加一个字儿始皇帝，就是叫皇帝的从我这儿开始。所以秦始皇人们后来这么叫他，就是因为他这个称谓而来的，从秦始皇这儿才开始有了皇帝这个全称。所以秦始皇现在大宴群臣，就听大家对他的歌颂啊，很多人都说呀，说您怎么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称谓呗，称颂之词呗。这时候丞相李斯跟秦始皇就说了，说陛下，现在呀，我跟您说，从古至今，三皇五帝他们也制定了很多的法律，制定了很多的政策，但是他们所制定的这些个法律和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随着时代的往前推移也都在不断的改变。而夏商周这些个朝代呢也有些个法律和政策，但是他们也是在变化。今天您一统天下，那么我们秦王朝的法律和政策也应该变动，不能够遵循古人的那些东西。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好的现象，有些个读书人

老说我们今天不对，古人怎么怎么做，对，以古非今，就用古人来否定我们今天。所以我提一个建议，陛下应该下一道旨意。至于说什么诸子百家呀，什么诗书这些个书籍，都应该把它烧掉，都不要了。秦朝国家留的书留着，博士官署里边有的书可以留着，那么有些个治病的医药书可以留着，那么种地的农业用书也可以留着，占卜的那些书籍可以留着，把这些书籍除此之外，什么诗书百家言论一律焚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统一思想，才能够使那些文人不在底下在群众当中胡说八道，动摇我们今天的政权。而且我们要建立一个严厉的制裁制度，如果说有人留着这个书不烧毁的话，杀。有的官员要是知道这个事情不上报的话，与他们同罪。说这个李斯把这个话一说呢，秦始皇当时一琢磨，好，言之有理，就按你说的那么办。秦朝这法令就下来了，这法令一下来，就是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书留着之外，剩下的什么诗书百家之谈一律焚毁。所以这么一来，就制造了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焚书坑儒。说以古非今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以古非今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用古人否定现实，否定今天，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有角阳春，出自开元天宝遗事。就说在唐中宗在位的时候，有一个谏官，这个谏官呢就是向皇帝提意见说主张的这么一种官员。这个官员叫宋璟，这个人出自对帝王的一种忠心，对唐中宗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当然合理化建议这皇上爱听啊，可是呢他也直接的对唐中宗提了一些意见。唐中宗这个皇上还是有些毛病的，他对唐中宗一提意见，这皇上就承受不了了，就觉得他对皇帝缺少尊敬啊，于是把这个宋璟就贬到帘外做官，不让他在朝纲中了，走吧，到地方当一个刺史。可是宋璟这个人呢，心里边想的是，我忠于大唐王朝，皇上让我到帘外来，我做地方官也要做好。所以宋璟这个人到了地方当官的时候，贴近民心，贴近百姓，经常自个儿一个人化妆成平民，带着随从的衙役到四处走，了解民情，看老百姓有什么困难，他马上就给帮着解决。所以他对下层普通百姓的情况了如指掌，日子一长了，这老百姓就都知道了。哎呦，说新来这官感觉经常遍服私访啊，长了就老百姓都认识他了。这么一认识他，有的老百姓就说了，说往常到我们这个地方当官的就坐在衙门里边不动弹，说这位宋大人来了，上底下来了，走进每家每户，哎呦，宋大人到在哪里，哪里就阳光明媚，哪里就像春天。所以宋大人是有角阳春，就是他是带角的春天，就这个春天是活动的，他本身就是春天的代表，走到谁家谁家就温暖，走到哪里哪里就明亮，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宋璟呢，这个有角阳春的官员这种称谓就传开了。就让后来宋璟就到了广州，到广州当地方官的时候，当时那广州啊，老百姓都住那个用竹子扎的那房子，说竹子扎的房子不是现在的广州，现在广州高楼大厦，那个时候广州那个地方都用竹子扎那个角楼之类的，住那个

种房子呢，容易起火，而且竹子这个东西一起火，那就是一烧就光，想救都救不了。宋璟看到老百姓住这样的房子，觉得这很危险，所以宋璟就提出来用砖瓦盖房子。当时那个地方没有砖瓦，怎么办？宋璟给他们想办法，把那个烧砖的这些匠人由打外地从远道请到这里来，让他们教给当地老百姓怎么样子烧砖，怎么样子做瓦，然后开砖窑烧砖瓦，最后让老百姓都改成砖瓦房。这一改成砖瓦房，着火的少了，即使着了火，这火也便于救了。这么一来，老百姓就进一步更称赞宋璟。所以那么宋璟有角阳春这的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有角阳春就是赞扬好官的德政。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0: 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1: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2: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3: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4: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5: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0: 夏天。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合唱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哈。那么九正首先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小媒体人才九正，今年8岁了，上2年级，开学上3年级，我的爱好是画画口才。
0: 好的，我们的九正呢今年是8岁的小朋友，那开学呢即将上到3年级哈。那他呢喜欢画画，喜欢口才，多才多艺的这么的一名小伙子。那可以说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初次呢遇见我们的九正，初次呢认识九正，也希望大家呢给九正呢多点一些关注，点一些赞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说您时间方便的话呢，还希望呢我们的九正呢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呢进行分享哈，支持一下我们九正。那盛夏清风、蝉鸣悠扬、阳光、晚风、假期和欢笑，组成了孩子们的最期待的夏日限定，那就是暑假了。相比于呢上学的忙碌充实，暑假呢是放松的、自由的和多彩的，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成长和快乐的时光。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夏天呢，我们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特别发起小小媒体人体验营这样的活动。今天呢邀请到的我们的九正呢，他也是热爱生活、乐于表达、敢于展示的这样的一位小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用童真的视角分享自己的生活，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九正和大家呢一起来聊到的是我们的快乐的假期时光哈。那九正那孟然老师想问问你，第一次呢走进我们的电台直播间，此时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是紧张呢，还是激动呢，还是特别兴奋、开心和新鲜呢？那你的心情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1: 我觉得我的心情现在是很兴奋。
0: 很兴奋，那你具体怎么兴奋呢？我想问一下，你昨天晚上睡好了吗？
1: 睡好了。
0: 睡好了，早早就睡觉了是吗？今天早上几点醒的呀？
1: 7点。
0: 7点就起来了，然后就准备是吗？昨晚上做梦了吗？梦见来到直播间了吗？
1: 我没梦见直播间。
0: 那睡得很好，就是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对不对？那7点钟起床之后，就开始自己洗漱收拾，然后早早的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电台，对不对？
1: 对。
0: 看来呢我们九正啊说的也是自己呢特别真实的这个感受哈。那先和大家呢说一说你这个你的兴趣爱好啊，完整的跟大家做一下你的自我介绍好不好？让大家再来记住一下你，拉一下选票。
1: 好的。
0: 嗯，
1: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今年8岁了，开学上3年级。我的兴趣爱好是画画和口才。

0: 那听完你的介绍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记住哈，我们九正呢今年是8岁3年级，那么他喜欢的是画画和口才。当然大家都知道，喜欢口才的小朋友一定呢是善于表达的，也希望大家呢持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进行关注，也希望大家呢喜欢我们的九正，给我们的这个小伙子呢多来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好不好？你告诉大家说，希望大家给我多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
1: 希望大家给我多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
0: 九正老师告诉你哈，你要看着前面的镜头来说，你再说一遍。
1: 希望大家能给我多点一些爱心，多点一些赞。
0: 那我想问问你，那你今天的目标是多少呢？
1: 1000多。
0: 1000多啊、哦，那我看到你现在呢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好不好？那咱们继续来努力，再给自己定一个高点的目标。多少？
1: 3000多
0: 啊！所以说，直播间的这个九正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呢要发动一下你的这个小手哈，抓紧时间呢给我们的这个九正呢来点赞哈。孩子的目标不高，3000多就可以了。看一看，在大家的支持之下，我们的九正到底能达到多少的这个赞呢？那听完九正的介绍之后呢，我们特别的感慨，在很多的小朋友的认知当中呢，暑假呢就是睡懒觉啊、出去玩啊、刷视频、放松休息，但是我发现呢，才九正他的假期的他的节奏呢完全不是这样的。首先我特别想问九正一个大家非常好奇的问题，那么在你的心里，你今天来参加的这个小小媒体人，他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媒体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你告诉我。
1: 我觉得媒体工作应该是非常能说。
0: 还有吗？
1: 还有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
0: 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真实意思。你说的没错，那说的也特别好哈。媒体人那就是呢生活的观察者、美好的记录者和温暖的传播者。那平时不上学，尤其是在暑假期间，那你和这个媒体啊有过相关的接触吗？
1: 有。
0: 那怎么接触的？那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接触经历呢？
1: 我觉得我学过媒体以后，我觉得我能自己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0: 你学了什么媒体呢？你告诉我，你学了什么呀？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你刚才说你喜欢口才，那你是学口才了吗？那其实呢，少儿口才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小小媒体人呢是非常相关的哈。那我就非常的好奇，那么这个暑假，那你说了你自己学了这个媒体之后就很能说了，很能表达了。那么你的这个兴趣班，我听说你还参加比赛了呢，是吗？
1: 是的。
0: 是的。那么你参加比赛之后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奖励吗？
1: 得到了铜奖。
0: 得到了铜奖，那非常不错的了。那你参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的比赛呢？学了几年了？
1: 学了3年了。
0: 学了3年了啊。那么你觉得学这个少儿口才，你觉得累吗？
1: 不累。
0: 不累。那累的是什么呀？累的是嘴巴和脑子，对不对？哎，就是因为呢你经历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份这个辛苦的付出，才有了今天呢你善于表达，能够呢坐在我们的电台直播间跟大家呢来分享你的内心的心情。九正，你觉得老师说的对吗？
1: 对。
0: 所以说呢，九正呢是越来越优秀的这么的一个小伙子哈。其实呢他特别的这个能说啊，也特别的优秀。很多孩子呢假期的纯放松，而在这个九正呢，他在放松之余呢坚持自己的爱好，悄悄的积累，也在悄悄的成长。很多小朋友的暑假呢是冰淇淋、西瓜、追剧、睡懒觉，也有小朋友呢是阅读、运动、出游、学本领。那么我就想问问我们的九正，如果说你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的这个暑假，那么你想用哪3个词呢？
1: 收获满满。快乐。
0: 快乐。
1: 充足。
0: 充足啊。那为什么是这3个词呢？为什么是收获满满呢？九正。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暑假我学会了很多本领。
0: 学会了很多本领。比如说
1: 骑车
0: 啊。骑车。那还有呢，你刚才说的充实，充实是什么呢？
1: 充实，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很充足。
0: 很充足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个暑假我学会了口才。
0: 学会了口才。
1: 参加了媒体。
0: 嗯。
1: 还在

0: 还在长沙比了赛，
1: 还在长沙比了赛，嗯，非常优秀，是吧？你看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有这个我们的粉丝朋友说加油，小朋友真棒啊！是的，小朋友非常棒啊！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大家呢都给我们的九正呢来点一点关注，点一点赞啊！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小朋友，知道自己呢想要获得什么样的成绩，也知道自己该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好的，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恭候着大家呢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啊，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多为我们今天的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呢来进行这个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生长吧》送给九正，也送给直播间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做客我们的杰神聊天下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来给我们的九正呢来点一点赞，点一点关注哈。我们的才九正呢非常优秀的一位小伙子，刚刚呢在节目间隙呢跟孟然和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呢在聊天的时候呢，还给大家呢展示了一下他的歌喉。很多人说呢想再听一下，那九正跟大家呢先来展示一下这个加麻不加辣好不好。好，开始。
1: 加麻不加辣，加麻不加辣。
0: 好，大家听到了吗？那如果说呢大家觉得我们的九正表现不错的话，也希望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怎么样啊，九正让他们干什么？
1: 多点一些关注，多点一些赞。
0: 是的，多点点关注啊。虽然说呢我们九正呢今天给自己定的目标呢是4000不高，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吝惜啊，不要吝啬啊，一定呢要帮我们九正呢继续来点赞。好的，九正给大家 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柴九正，今年上2年级，开学上3年级。我的爱好是骑车、画画、口才。
0: 嗯，好的。我们的九正呢爱好也是非常的广泛，同时呢非常的优秀啊。刚才呢我们九正呢总结了一下自己呢，他的这个假期用3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收获满满。因为九正是参加了
1: 长沙的比赛，
0: 长沙的比赛，并且知道那里的山是一根一根的哈。刚才跟我们说，并且呢在长沙呢游览了一番，可以说呢让自己的眼界呢更加开阔了。同时呢他告诉我们说非常的充实啊。为什么非常充实呢？
1: 因为我学会了口才。
0: 嗯，学会了口才。
1: 还有我学会了表达。
0: 学会了表达。那这个快乐呢是怎么来去总结的呢？
1: 快乐，我觉得出游玩很开心。
0: 嗯，出游玩很开心啊，不但呢获得了成绩，同时呢还和家人呢在外面一起呢进行了游览。所以说能够听得出来，九正这个暑假呢过得特别的幸福。那么我们从日常聊起，你的暑假一天大概是怎么度过的啊？不用像上学一样早起去打卡，早早的去上学。那么你的假期的作息啊，除了比赛那段时间，那平时的时候，比如说上午、下午、晚上，你都会安排哪些事情呢？九正，
1: 上午我的爸爸妈妈会去上班，我姥姥和小妹在家里陪着我。
0: 嗯，
1: 然后呢，中午，然后呢，上午我会弹琴，弹完琴在家里玩一会儿，然后就去出外边玩一会儿。
0: 啊，
1: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再看会儿书，差不多那时候就要中午了，我姥姥就要做饭。
0: 嗯，
1: 做完饭了以后，我的爸爸妈妈就可能会回来，然后吃饭。
0: 那看来呢你的这个生活呢安排的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哈。好的，那么九正啊，直播间的朋友说了4000了啊。那么九正，直播间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小伙子是怎么一边做到的，一边主持一边面无表情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九正呢是很活泼的一个小伙子。那这样咱们把你的，你看已经4000了，九正你的点赞已经达到4000了，你开心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到你开心的一面好吗？
1: 嗯，
0: 别这么严肃，你紧张吗？放松一点好不好？
1: 不
0: 紧张。那你把面部表情调整一下好不好？面对着镜头来说话好吗？好，我们的九正呢此时呢大家看到的是非常严肃正式的，但是呢我们的九正呢这是基于呢他对我们这个主持这份工作的他的一个可以说非常严肃的，也是非常的认真的一份对待。

0: 淡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他的内心是非常的活泼和开朗的啊。所以说这个也希望大家呢继续来给我们的九正来点赞哈。听了这个九正呢他的这个日常的作息呢，我觉得应该大家非常羡慕他的童年，真的是劳逸结合，松弛有度，这就是呢最舒服的这个假期状态。那么九正在这个暑假当中，你有没有细心发现夏天独有的那个快乐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傍晚的风，夏天的晚霞啊、还有这个夏夜的星空啊、还有专属的美食，那夏天的小美好是什么样子的？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我觉得夏天的小美好是可以玩水吃雪糕。
0: 嗯，玩水吃雪糕，哎，这就是呢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呢真的是很难呢找到我们八零后的那份快乐了，但是呢唯独这个踩水啊吃雪糕啊是能够跟我们达到共鸣的，是不是？是不是吃起来不管是内心还是我们的这个嘴里都是凉爽的，对吗？很开心哈。那么这个我觉得九正呢他是一个非常心思细腻的小伙子，这是九正的最珍贵的能力，能够发现呢普通人忽略的这个小幸福，和我们八零后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啊能够呢达到共鸣的一个点。很多时候呢其实真的啊快乐不需要轰轰烈烈，藏在夏日的烟火小事里。所以说呢就像呢刚刚九正所说到的那就是比如说踩踩水也真的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好的朋友们，我们刚才说到了会和我们的这个大朋友们有心灵上的共鸣，接下来呢把一首歌送给大家，也送给我们的大朋友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快乐夏日时光，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送给大家。

0: 仙子。
1: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啊。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做客今天的直播间。九正跟大家继续来打一声招呼，给自己呢顺势，这个顺便呢拉一波赞，好不好？
2: 嗯。大家好，我是才九正，我今年八岁了，上二年级。
1: 嗯。
2: 开学上三年级。
1: 嗯。
2: 我的爱好是骑车、画画。
1: 哎，
2: 口才，
1: 嗯，好，九正的兴趣爱好非常多，同时呢，当然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哈。那么我非常的这个好奇，这个假期九正你最快乐的时光是和谁一起度过的呢？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还是爷爷奶奶呢？哦，那还是小伙伴啊，跟谁在一起玩的最多、最开心？九正，
2: 我的姥姥，还有我的小妹，还有我的小伙伴
1: 啊。那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这些时光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嗯，快乐开心。
1: 快乐开心，其实呢，童年最珍贵的快乐呢，就是有人陪伴，有刚才九正说到的，有姥姥的陪伴，有妹妹的陪伴哈。那么当然也是有热爱可以奔赴，有自由可以享受。这个暑假呢，一定藏着一件最开心、最难忘、最珍贵的快乐事情吧，九正。那么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夏天最快乐的那件事是什么呢？
2: 嗯，去长沙。
1: 去长沙，那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分享一下。嗯，为什么？
2: 我去长沙，因为我去长沙玩了水。
1: 嗯。
2: 还去了张家界。
1: 嗯。
2: 去了湘西。
1: 嗯。
2: 还去了长沙。
1: 嗯，还去了长沙啊，就是去长沙这件事儿让你很开心，不但去游览了，还去比赛了，还获得了成绩，对不对？嗯，
2: 顺便还去了天津，
1: 还去了天津，
2: 坐了缆车，
1: 坐了缆车，感受了世界，大千世界的美好，对不对？嗯，那么九正真的特别棒啊，那你这个可以说假期呢过的是很快乐，一次陪伴，一次体验，一次奔赴，足以呢构成你这个夏天的炎炎夏日的这份开心和快乐。那么比如说除了出去玩这个快乐，那么暑假有没有安静又治愈的小快乐呢？
2: 有。
1: 嗯，比如说
2: 拼完一件乐高。
1: 嗯，拼完一件乐高很快乐，对吗？
2: 嗯，
1: 嗯，那么我想问问哈，你的这个暑假陪伴也有了，收获也有了，成长也有了，还有放松。那么回头想一想整个暑假，你觉得自己呢最大的进步和成长是什么呢？
2: 嗯，我觉得自己的长大和成长是我变得更独立了
1: 啊，更独立了。那么马上九正你就要上三年级了，那在新学期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和目标吗？
2: 嗯，我希望我能考双百。
1: 希望你能考双百。那好的，我们那孟然老师知道了，直播间的所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以及小朋友们都记住了，我们在这儿呢也期待着你考双百，然后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汇报，好不好？
2: 嗯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九正呢今天的做客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杰神聊天下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在这儿呢继续感谢大家呢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九正，我们跟大家呢来再见，感谢大家的收看，好不好？
2: 再见。
1: 好的，
2: 感谢大家的收看。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0: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月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小小媒体人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才九正小同学。你好，才九正。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首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大家好，我叫什么？
1: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我今年8岁了，上2年级，开学上3年级。我的兴趣爱好是画画、骑车、口才。
0: 我们都知道啊，才九正呢学习过口才，那你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学习口才有多长时间了吗？
1: 30年。
0: 三年，对，你才几岁？才8岁，3年的时间啊。那我知道，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才艺，是不是？今天来到我们的月随心动节目当中呢，做客肯定也是给我们的听友和观众朋友们带来了才艺展示，是不是？那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下面的才艺展示是什么呢？
1: 武松打虎。
0: 武松打虎是一段快板，是吗？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才九正小同学，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才九正送上他的才艺展示，有请。
1: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打虎英雄名叫武二哥。话说这么一天，武松抄家伙，他直奔景阳冈，心里乐呵呵。要说打虎啊，还是武二哥打了虎出了名，天下传说。可没走几里路，他心里暗琢磨，这山上的老虎他到底多大个，是公还是母，是高还是矬，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这一个还好办呢，我跟他能比划，要是上来7、8个，我可打不过。
0: 结束了是吗？非常棒啊。因为直播间呢我们没有快板，如果有的话呢，这个才九正同学的这个旋律啊、节奏啊都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呢月随心动是一档音乐节目，那九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喜欢唱歌或者是听歌吗？
1: 我喜欢听歌。
0: 喜欢听歌是吧？你平常在生活中都喜欢听谁的歌曲啊？有没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曲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枪火。
0: 枪火，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节奏很好听。
0: 节奏很好听，是让你听完了之后感觉心情非常的愉快舒畅，是不是？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动听的歌曲。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名字叫什么呢？
1: 金色童年。
0: 金色童年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啊？
1: 这首歌充满了对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向往，它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描绘了童年的无忧无虑和快乐时光，就像歌词里说的，给我金色的童年，画出碧海和蓝天，让人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欢笑和阳光的童年时代。
0: 说得非常的棒。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送给大家的歌曲呢，就是杨烁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金色童年》。

0: 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勾起大家对美好童年的那一份回忆。那在这里主持人王莹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那么如果是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呢，在秦皇岛或者是唐山地区的朋友，也可以在车上搜索 FM97.8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朋友的热情加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那么今天的第二首歌名字叫什么呢？九正，
1: 快乐的小星星。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以小星星为核心意象，借童趣歌词与轻快旋律，以一闪一闪亮晶晶等童趣表达，传递纯粹的喜悦，鼓励孩子做最快乐的自己。唱给爸爸妈妈听的歌词，传递对家人的爱，凸显亲子间的温馨互动。小小的愿望，大大舞台，中央等内容，鼓励孩子勇敢追梦，相信自己能绽放光芒，照亮世界。用星星的形象激发对宇宙与自然的好奇，守护孩子的天真视角与创造力。
0: 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那此时此刻呢，我相信才九正的爸爸妈妈肯定也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嗯，我们也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好不好？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王松汉带来的这首快乐的小星星。

0: 好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叫《快乐的小星星》，也希望这样快乐的歌曲呢，能够传递给每一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好的心情。那下面的一首歌曲啊，九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名字叫什么呀？
1: 幸福的一家。
0: 幸福的一家，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幸福的一家呢？家里边都有谁呀？
1: 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太姥姥、太姥爷、太爷太太。
0: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大家庭。
1: 还有我妹妹。
0: 还有一个妹妹是吧？妹妹几岁了？
1: 5岁。
0: 5岁，那平常你喜欢和妹妹一起玩吗？你们哥俩的关系是不是非常好？你有好吃的会一起留给妹妹吗？那妹妹有好吃的会不会给你？也会是吧？看来确实是非常有爱的一个大家庭哈。那《幸福的一家》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童声演唱，搭配可爱旋律，歌词甜蜜，传递家庭温暖，引导我们可以感受啊亲情，收藏量超170,000。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相信每一位朋友都希望自己拥有幸福的家庭。那么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祝福大家都能够拥有幸福的一家。

0: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10:19，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来自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小小媒体人才九正。那此时此刻呢，相信肯定会有很多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来九正，再次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今年8岁，上2年级，开学上3年级。我的爱好是骑车、画画和口才。
0: 一位学了3年口才的小学生，那么来自昌黎6小的一位小同学，是不是？那九正，想问你一个问题，在平常生活当中，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这次考试考了多少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1: 这次没考试，考的是五支笔。
0: 哦，那听说你前段时间去长沙参加这个口才的比赛了，是吗？比赛的这个成绩怎么样？跟我们分享一下。
1: 3等奖。
0: 3等奖。你参加的这是一个全国级别的比赛，是吗？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当时有多少位同学或者是小孩参加了这个比赛？
1: 还不知道，
0: 说不出来是吧？很多很多，看到了很多，去到湖南长沙参加的是吧？不管怎么样呢，取得了3名的成绩，也说明你已经非常棒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你未来的口才之路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高，好不好？好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兜兜风。
0: 兜兜风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1: 歌曲节奏轻松，描绘出游的快乐场景，激发对生活的热爱，适合课余放松听。
0: 非常放松的一首歌。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圈圈宝贝带来的兜兜风。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兜兜风》，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那九正，你看现在呢是八月中旬，我们现在还在暑假当中，是吧？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暑假你是怎么样度过的呀？已经过去多一半了。
1: 这个暑假我是去了长沙。
0: 去了长沙，参加了全国口才的比赛。
1: 还去了石家庄。
0: 哦。
1: 来到了融媒体中心，
0: 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上直播，是不是收获满满？那平常在生活当中你喜欢旅游吗？喜欢。那你去了这么多的地方，有没有看到很美丽的风景？都看到什么了？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1: 看到了很多座山。
0: 很多的山，湖南那边的山吗？和我们这个河北的山、秦皇岛的山一样吗？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就是他们就是一竖条一竖条的，
0: 就是更直，是不是更陡峭一些？和咱们这边的比哈。那看到了这么多美丽的风景，在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吃到美食呢？吃到了什么？和我们大家说一说。
1: 小龙虾。
0: 小龙虾。平常生活当中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呀？
1: 小龙虾。
0: 然后在湖南那边也吃到了，是吧？觉得怎么样味道？
1: 比咱们这边好吃多了。
0: 比这边的味道更正宗，是不是？感觉这个暑假过得愉快吗？非常的充实，是吧？好的，也希望你的这份充实能够感染到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小同学们，给他们呢也传去满满的正能量。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叫什么呢？
1: 七色光之歌。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旋律欢快，歌词满是希望，描绘少年在阳光下成长，鼓励少年立志创造美好未来。
0: 好的，一同来欣赏这首《七色光之歌》。

0: 好的一首七色光之歌。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快乐的节日。那九正，我想问问你，在生活当中，你知道的节日都有什么呀？
1: 嗯，春节。
0: 春节。
1: 元宵节。
0: 元宵佳节。嗯。
1: 端午节。
0: 端午节。
1: 乞巧节。
0: 啊，乞巧节也知道。
1: 嗯。嗯，还有端午节。
0: 嗯，刚刚说过了，还有吗？
1: 重阳节。
0: 重阳节。还有吗？
1: 元宵节。
0: 元宵节。还有没有？
1: 嗯，没有。
0: 小朋友的节日是什么时候？
1: 六一儿童节。
0: 对，六一儿童节。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呀？
1: 端午节。
0: 端午节。为什么喜欢端午节呢？
1: 嗯，端午节可以吃粽子。
0: 啊，你在生活中喜欢吃粽子是吗？确实这个爱好有一点不一样。那下面这个歌曲啊，名字就叫做快乐的节日。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是一首经典儿童合唱曲，节奏活泼，洋溢节日喜悦，常被用于校园活动，传递积极向上的情绪。
0: 嗯，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年广播合唱团带来的快乐的节日。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月随心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外婆的澎湖湾。那九正给我们来聊

0: 聊你的外婆好吗？你喜不喜欢自己的外婆，也就是姥姥？
1: 嗯
0: 嗯，为什么喜欢外婆呢？
1: 嗯，我姥姥会给我做长生饺，还有茄子馅的饺子，还有糖饼，
0: 还会给你做很多的好吃的，是吗？姥姥非常的疼爱你，是不是？嗯，那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呢，就表达了对外婆的一份美好的回忆，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嗯，这首歌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和对亲人的思念。歌词描绘了作者与外婆在澎湖湾的美好回忆，如漫步在沙滩上，欣赏美丽的海景等。同时，歌曲也传达了对家乡和热爱的热爱和对自然的赞美之情。
0: 嗯，好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旋律，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此时此刻已经做外婆了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一同来欣赏朱一婷带来的这首《外婆的澎湖湾》。

0: 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收听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小同学。那直播间呢，刚刚又来了很多的新朋友。那九正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今年8岁了，上2年级。开学上3年级，我的爱好是画画、骑车。

0: 还有口才，
1: 还有口才，
0: 嗯，已经学了3年了，非常的棒哈。在刚刚呢，长沙举办的全国的口才比赛大赛当中呢，我们的九正小同学获得了3名的好成绩。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我们的才九正小同学。此时此刻呢，也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呢，有2种方式。那大家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庐山真面目，也可以和我们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好吗？ 下面的这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爱让我们是一家。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1: 童谣风格，节奏明快，歌词围绕亲情与团结，帮助孩子理解爱的意义，营造温馨
0: 氛围。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充满着爱，充满着温暖，那也希望爱呢能够注入到每一个家庭当中。以下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首《爱让我们是一家》。

0: 爱让我们是一家，希望所有的听友都能够喜欢这首歌。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健康歌，这首歌曲九正听过吗？没有听过是吧？但是呢，这首歌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的儿歌，曾经呢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呢，范晓萱和谢晓东当时也演唱过。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对？那九正，你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在平常生活当中你会做一些锻炼吗？做什么锻炼？
1: 跑步。
0: 跑步，除了长跑，慢跑还是快跑？
1: 快跑。
0: 快跑，跑多长时间？
1: 有时候我能不准。
0: 说不准。你都是在哪里跑？
1: 小区里边。
0: 小区里边是吧？喜欢跑步。那除了跑步之外呢，其他的运动还有吗？比如说打球啊，或者说踢毽子啊。
1: 我有时候踢球。
0: 有时候踢球，足球还是篮球？踢足球是吗？看来你的兴趣爱好也非常的不少哈。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拥有一个好的身体，比拥有更多的财富啊、名利地位啊、金钱呢要好很多。有了这个一，我们才有后边的零，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也祝福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生活中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都能够拥有一个棒棒的身体。那说到健康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传唱度高的经典儿歌。歌词简单，旋律活泼，结合动作，能引导我们养成健康习惯，适合互动学习。
0: 好的，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范晓萱和杨俊荣带来的这首健康歌。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8 兆赫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节目。那在这里主持人王莹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喜欢节目当中的歌曲的话呢，或者喜欢我们的小主持人才九正的话呢，希望大家伸出你们发财的手给我们点点免费的小关小注，分享一下直播间啊。也欢迎各位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大家呢可以登录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抖音，在抖音上搜索 WY037， 也就是我名字的首拼码 WY037， 找到主持人莹姐，两个直播间呢都可以和我互动沟通交流，欢迎大家的热情加入。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小螺号。
0: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九正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首歌充满了对海边生活的喜爱呢，也表达了渔家孩子对爸爸的思念，盼望他回家的心情。
0: 嗯，
1: 就像歌词里，小螺号滴滴滴吹，声声唤船归喽，阿爸听了快快回喽，特别温暖。
0: 好的，一同来听这首小螺号。
2: 小

0: 好的，一首非常动听的旋律《小螺号》。那九正，下面我们再次给大家带来动听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名字叫什么呢？
1: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嗯，
1: 这首歌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向往，还有对大自然的赞美。听着这首歌，就好像能看见自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身边是美丽的风景，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
0: 好，一同来听这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0: 哇塞，嘻哈风、牛仔风、欧美风、职业风，
1: 我看你是疯掉了。
0: 没错，我为音乐而疯狂，跳跃的旋律，舞动的音符，伴随着一份来自星空的问候。
1: 同样的律动，不同的风格，传递真情，感受温馨。
0: 音乐点不停。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直播的乐随心动。那下面进入点歌的时间。直播间里边，抖音直播间里边，煤气罐子一只朋友说想点播一首庄心妍的《再见只是陌生人》。节目最后呢，为您送上这首动听的旋律。那同时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问一下才九正小同学，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受啊？
3: 非常的开心兴奋。
2: 嗯，非常的开心兴奋是吧？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还会不会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莹姐一起来主持呢？
3: 会
2: 的是吧。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你学习成绩越来越好，然后呢口才道路越走越宽，好不好？嗯，你说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2: 嗯，好的。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伴随着这首动听的旋律，今天的乐随心动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主持人王莹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参与。那节目最后，九正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0: 祝把你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好吗？
1: 好。
0: 要祝福
1: 我是柴九正，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非常感谢柴九正同学，让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坚壁清野，出自三国志。三国年间，曹操带着军队去征讨吕布，在打吕布的过程当中呢，他又回师征兖州，征兖州之后翻过头来他想进攻吕布。这个时候曹操就和他这个军营之中属下的这些谋士就商议说，如果我现在回师奔徐州打吕布，你们以为如何？当时曹操的营中有一个非常有见识的谋士叫荀彧。荀彧这个人曹操是最信得过的啊，后来曹操把女儿给了荀彧的儿子，两人成了亲家了。可见曹操非常重看荀彧。这个荀彧当时呢就说了，说丞相，您现在不宜去进攻吕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据我所知，我们手下的探子得来消息，吕布在徐州城外麦收季节把所有的麦子全都给收割完了，全都运到城里去了。不光是把麦子都运到城里去了，徐州城外周围所有的百姓居民都让他们搬到城里。

城里去了。也就是说，徐州城的四围你连人都看不见了。他这个招数叫坚壁清野，用这个坚壁清野之术就是为了对付我们。他这样一来呢，城中粮食积累起来了，老百姓都到城里去了，那么可以死守这座徐州。我们如果这阵回师到徐州去打吕布，兵临城下之后，我们强攻这座城，我们攻不下来。如果说我们有一种特殊情况，一攻即破，我们可以进去，但这种特殊情况简直是太少太少了。强攻我们攻不下来，我们想在城外边找些东西，军中寄养，什么也没有。这样的话，我军这次出来是长途跋涉，后方寄养供给不上，我们在徐州城下有十天的功夫，我们是不战自败。所以说丞相，我认为这次攻徐州是下策。是荀彧的这一番话呀，使曹操改了主意。曹操一听荀彧说的有道理，好吧，于是曹操就收了兵了，没去打徐州。当然了，后来去征徐州战败了吕布，但是这次他没去。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坚壁清野，就是说把敌人困死或把敌人饿死，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敌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吴下阿蒙，这条成语也是出自三国志。三国时期东吴有一位名将叫吕蒙，阿蒙就说的是吕蒙，怎么还称阿蒙呢？这个吕蒙啊，参加军事活动比较早，十五六岁的时候那就参了军了。吕蒙参军的时候是跟着他姐夫参的军，因为他姐夫是东吴的将领，吕蒙十五六岁跟着他姐夫就到了军队里头了，跟着也是东征西杀。开始他姐夫不想让他在这军队里头，认为他年龄太小，结果这个吕蒙非常好强，最后用事实证明他自己能在军中成为一名很好的将领。后来年岁也大了，哎，这吕蒙呢也就当了一个将军，而且在多次战斗当中都建立了功勋，最后孙权对他都很器重。但吕蒙这个人呢有点毛病，什么毛病？文化水平太低。你想十五六岁就到这个部队里边跟着东征西杀的，哪有功夫学习呀？吕蒙认为这学习不学习认字多少没关系，会打仗就行。哎，所以吕蒙在每次战斗当中面对着军事情况都能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但是随着他的地位升高，这孙权就关注他这个事了。这天孙权就把吕蒙找到自己的跟前，孙权就跟吕蒙说了，说吕蒙啊，你现在也是东吴的大将军了，我觉得你应该找出时间来多读点书啊，多认一些字，这非常必要。吕蒙一听，哈，主公，你说我现在这军事上多忙，军营中从早到晚有多少事儿，我哪有功夫看书啊？啊，我就知道怎么打仗就行了，我没必要看那个书。孙权说：“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你忙，没功夫看书。我问你，你比我还忙吗？啊，不但说军事上的事儿，连国家朝纲中所有的事情我都得管，你没有我忙吧？”啊，吕蒙说：“当然，我跟主公您比，我是没有您忙。”孙权说：“我比你忙，我还得看书呢。我跟你说，过去我没读过《易经》，还有很多兵书我没有看过。我最近我都排好了日程，我都看了。我再跟你说，知道想当初光武帝刘秀吗？刘秀灭王莽，整天戎马生涯，甚至于就在来走去，

据说那刘秀，他那书就没离开过手，天天拿着书本在那翻着看，所以后来被称为那是仁德之君。你比刘秀还忙吗？刘秀灭王莽的时候，我觉得比你忙吧。吕蒙说：“那倒是啊，那是他是比我忙。”我再跟你说，就说这曹操，他岁数比你大，比我也大，但是老而好学。我听人家讲，曹操每天都是要看书的。吕蒙，你要是一个士卒可以，你作为一个将军，不读书，不懂得兵书，不懂得知识，没有文化，你就跟别人没话可说，人家别人笑话你，当面不说，背地里会说的，说你是个没文化的将军，这怎么能行？吕蒙一听，那好吧，我看书，打这开始，吕蒙就看书了，还真认真读书了。这一认真读书，知识就见长啊。有一回，东吴的大将军鲁肃跟吕蒙商量这个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问题，一商量这个事儿，这吕蒙跟鲁肃就谈出来自己的一些观点，甚至自己这个观点谈出来是引经据典。吕蒙问鲁肃说：“你跟荆州地界那么近，镇守荆州的关羽在那儿，你怎么对付他？”这鲁肃当时就没有马上回答出怎么对付，吕蒙就给他提出五条计策。提完了之后，这鲁肃对吕蒙可是另眼看待了。鲁肃当时站起身来，拍着吕蒙的肩膀说：“哎呀，你的学识见长啊，非是当年的吴下阿蒙啊，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他说吕蒙的学识见长，不是当年的小时候就在军营之中到处征杀的那个阿蒙了，是一位有文化的大将军了，所以这条成语吴下阿蒙就这么留下来了。吴下阿蒙这条成语呢，就是说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如汤卧雪，出自梅圣的七发。在西汉的初期刘邦得了天下之后，把他亲属姓刘的这些亲属们全都各自封了领地，不但说封了领地，而且都封了王，什么王都有。所以这些个王们过了一段时间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人势力，各霸一方。而且这些王们在一段的和平时期过了之后，挥霍无度，欺压百姓，就是不像个样子了。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吴王手下有一个文人叫梅圣，梅圣看到这个情况，他意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朝代要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前途是很危险的。于是他就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七发。这个七发呀，应该说是梅圣首创，后来这个七发就简直成了一种形式了，很多人都模仿的。七发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梅圣就假借古代有那么一个故事，实际上他是借古而讽今。他在这个七发里边讲了那么一件事，他说当初在春秋时候，楚国有这么一位太子，这个太子啊忽然就得了病了，得病之后自个儿说不上哪难受，说脑袋疼，找来大夫了，给下药喝下去之后，说脑袋不疼了，脑袋不疼了，说胃口堵，胃口堵又找治胃口的大夫过来给吃完药，这胃口好了，胃口好又肚子疼，说这浑身上下不知道哪疼，也不知道哪难受。最后楚国这太子啊就卧床不起了，完了，说可能我要死了，我这个病啊大夫都治不了。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吴国来了一个客人，吴国来的这个客人

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听说楚国太子得了重病了，他到这儿来探看楚国的太子。一看楚国太子躺在床上这个样子，他就给这楚国太子号了号脉，他就跟这楚国太子就说了，说您这个病啊，哎，我看透了，其实您一点病都没有。哎，这楚国太子一听，这你怎么说我一点病都没有啊？啊，我浑身上下没有不疼不难受的地方，怎么能说没病呢？这个人就说了，您听我跟您说。于是这个人坐在这儿，就跟这个太子不紧不慢，平平静静掰开揉碎，就给他讲了一番话。他这一番话里边讲了七件事儿，就是要让这楚国太子你注意的。也可以说你这七件事儿是你引发病的起因，那么这七件事儿也是治好病的良药。他讲了这个东西，说七件事什么呢？时间的关系咱们不用细说，中心一个议题，就是你呀本来没病，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过得太好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上哪儿去你就能上哪儿去，过于忧郁的生活使得你自己呀这身上就形成了病了。你呀从现在开始应该加强锻炼，加强活动，注意饮食起居的规律性，哎，注意精神的良好状态。这七件事儿里边其中有第二件事儿，就是说呀，说你锻炼身体，多喝粥，少吃主食，就如汤卧雪。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来了。什么叫如汤卧雪？汤就是开水的意思，雪呢就下的那雪呀，冰封雪冻就那个雪。说你如果说你吃饭每顿饭少吃，这个稀的呢多喝，这样的话你的胃口就通顺，因为食物到了你的胃口里边以后很易消化。如汤卧雪就是开水浇到雪地上，这雪哗马上就化了。说你这样的话呢，你身体就健康。说如汤卧雪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事情非常好办的意思。接着呢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是剑不容发。剑不容发出自汉书梅圣传。梅圣这个人当时是在吴王刘濞手下当一名秘书官之类的职务。这个刘濞这个人拥有一部分军队，拥有很大的一片领土，说从汉朝的文帝和景帝这两帝皇上在位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些诸侯王各自有领土，各自有军队，将来会威胁到朝廷的安全。所以文帝和景帝这两个皇上就曾经想着逐渐的把这个王的权势慢慢的给他削弱，领地给他缩小，军队让他渐少。这么一做的时候，这吴王刘濞呀就来了气了。吴王刘濞一看这是干什么呀，想着削弱我们的权力，削弱我们权力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拿下呀，是吧？想要把我们拿下那不行。所以吴王刘濞就想要起兵造反，甚至于想这朝廷我推翻了，我可以来一地。这吴王刘濞想要兴兵造反的时候，把这个想法跟这梅圣就说了。这个梅圣一听，当时就给这吴王刘濞写了一个奏表，就是写了个奏折呀，就是劝说吴王刘濞，您可千千万万别这么做，您要这么做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这个奏折是很长的一篇文章，但是其中讲到了那么两件事情。他说您现在如果真要兴兵的话，他就好像啊千军之物悬挂在一线之上，下面是万丈深渊，说很重的这个东西你挂在那么一根细线上，

0: 就是再傻的人也会看到这玩意儿马上就断，断了坠入深渊，这就完了。说再有一种，你要想这么做，就犹如一匹马，这匹马受了惊吓，这马惊出去跑了一圈之后，刚刚的稳定下来，您在这呱又敲战鼓，拿大鼓在旁边这么一敲，这马又受惊吓，它肯定继续还得惊，说不定就跑没了，要跑到山涧呢，它就跳下去了，就摔死了。他举这两件事情，说这两件事情是十分危险的，你一定要谨慎注意，这里边见不容放。这两件事情之间是紧紧的挨着，连根头发都插不进去，就这个危险程度到在这种程度，说你千千万万可不要造反，不要兴兵。应该说梅圣这篇文章写的是很到位的，但是这个吴王刘备把这个文章看完了之后没听，说最后这刘备结果还是要兴兵了。吴王刘备兴兵最后失败了，但是剑不容发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剑不容发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形势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今天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呢，叫鸡虫得失。鸡虫得失，这个成语出自哪里呀？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写的诗啊，有的是一些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同样也体现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境界。比方说吧，他在夔州就写过一首诗，叫《赋鸡行》。《赋鸡行》这首诗是这么写的：小奴赋鸡，鸡被伏鸡相宣征，家中燕鸡失虫矣，不知鸡卖不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我斥奴人解其腹。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依山阁。这首诗什么意思啊？就说杜甫这家里边啊，有这个小孩子们的这样的奴仆，这个奴仆们呢，看着杜甫家里边养的这个鸡，这鸡呀每天吃那个虫子啊、蚂蚁呀、吃这些东西，可能这些奴仆们呢心地比较善良，一看这个鸡老吃这虫子蚂蚁，说尝了这个虫子蚂蚁，这不就遭了殃了吗？说干脆吧，把这鸡呀把它卖了，捆绑起来拿到市上把它一卖就得了，虫子蚂蚁呢不遭殃了。估计这里边可能有信佛的，怕杀生，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吧，估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杜甫没在家的时候，他们就抓这鸡，这抓这个鸡，那个鸡它扑棱啊，叽叽嘎嘎这一扑棱一闹腾。恰恰在这个时候杜甫回来了，杜甫回来进院一瞧，哎，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抓着鸡干什么呀？这奴仆们就说了，说您不知道，这鸡它老吃那个虫子啊，什么蚂蚁呀、啊，这杀生害命，这不好。我们想把它绑起来以后，把它弄到鸡上，宰了得了。杜甫当时看到这里，心里就想了，说你们想把这鸡卖喽，就是为了虫子和蚂蚁的安全，但是这个鸡被你们这样抓住以后，你们要卖到集上去，那么买鸡的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以为他把这个鸡弄走能养着他吗？还兴许他们等着吃这个鸡，那么这个鸡不吃虫子不吃蚂蚁了，人把鸡吃了，这不也是杀生害命吗？快点把它放了，把它放了。杜甫一说这话呀，手下这仆人把这鸡就放了。把这个鸡放了之后，杜甫呢就动脑子了。动什么脑子？他要想一想啊，这个鸡究竟是卖好还是不卖好。他想这个鸡如果不卖，他就吃虫子吃蚂蚁，那么卖喽，那么别人可能就吃这鸡，那么虫子蚂蚁活了，这鸡就死了。再者说了，就是别人把这个鸡买了去，也可能不杀它，但是在别人家里边喂着，你也当不了这鸡继续吃虫子吃蚂蚁呀。 哎呦，这个事儿挺费脑子。琢磨着琢磨，这个杜甫忽然就悟出一个道理，心想这个事情啊，我们不必在这上面花心思。花这个心思干什么呀？啊，这鸡呀、虫啊，这都是小事儿啊。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当代人，你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大事。所以就像诗句最后寒江倚山阁，寒江倚山阁，江畔山阁，高大的建筑，广而言之考虑的国家人民

考虑这个事情。所以杜甫呢就打这得出了一个结论，积重得失不必过于去思考。所以积重得失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积重得失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小事情，不值当的小事情，不值得关注的小事情。接下来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李代桃僵。李代桃僵出自乐府诗集，南北朝时期呀，兴这种乐府诗集，就是写出歌词来，配上音乐在那唱。乐府诗集里边有一个香河歌词，其中有一篇叫鸡鸣。鸡鸣啊，他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他这里边讲了那么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说，在汉朝啊，汉朝非常兴盛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无缘无故的，你不知道怎么着，哎，他就扩起来了啊。扩起来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谁犯了法就被砍了脑袋了。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就说有那么哥五个，这哥五个本来是地位卑微，平素当中呢过的是穷困日子，可是忽然老天爷给了他一个机遇，这哥五个人里边有人就当了官了，接着给皇上去当侍卫去了。这哥五个给皇上一当侍卫，马上就扩了。这一扩可了不得了，这哥五个房子也换了啊，这个住处也搬了，说这个房子住的都是那琉璃瓦的房子啊，都是朱漆的大门。哎呦，这房子都是高级装修，说那年头也讲装修嘛，那古代它也有装修啊，只是这个词儿不见得叫装修。这房子要想住好，肯定里边得收拾啊。说这哥五个忽然间拥有很多钱财，这是第二番。赶到第三番呢，说这哥五个人里边其中有一个人犯了罪了，这一犯了罪也得死。按说是弟兄，应该互相帮忙互相帮助，可这哥五个一看那个犯了罪了，谁也不给那个帮忙。为什么？生怕给他一帮忙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地位，所以兄弟也不称其为兄弟了。最后一节呢，他引用了老百姓流传的一个民谣，这个民谣当时是这么说的，说桃生鹿井下，李树生桃旁，虫来咬桃根，李树带桃僵，树木深相待，兄弟还相望。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桃树在露天的一个井旁边呢生着，这李树呢就生在桃树的旁边，虫子是来想咬桃根，桃的树根，那么由于李树在旁边挡着呢，他就咬李树，这么李树呢代替桃就僵死了。说这树木还有这种替代死亡，代他代罪，有这种情况，可是兄弟之间却互相都忘了，就是嘲笑他们弟兄五个这种状态。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李代桃僵这条成语呢，应该说在使用它的时候有两层意思。一种意思呢是说的兄弟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另一层意思呢就是说以此代彼，代人受过。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鸡蛇牛后，出自战国策。在战国时期呀，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苏秦到各国去走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有一回他听说韩国的宣惠王准备要西向降秦，就说做秦

国的依附国。苏秦觉得他这样做对整个战国的战局非常不利，于是苏秦就到了韩国见到了这位宣惠王。他先问这宣惠王说，听说大王您要向秦国投降啊，成为秦国的属下吗？宣惠王说，先生到此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你就不用问我是不是向秦国投降了。苏秦说，我跟您要说的是啊，我对您韩国非常了解，我想大王您对您的国家是更为了解了。您的国家有千里国土，国土比较辽阔，有险要的地形，一般的敌人是攻不进来的。再者说，您有数十万甲兵，就您的战士很多，还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同时呢，我听说您这韩国有一种弩，这是一种强弩，

很多，还有善于指挥的将领。同时呢，我听说您这韩国有一种弩，这是一种强弩，是你们自己研究的。这个弩，当士兵用脚一踏的时候，这弩可以射出去600步。而且，您听说过没有？老百姓说什么？宁为鸡口，不为牛后。这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什么意思呢？就说做人呐，宁可当那个鸡嘴，也不要当那个牛后边那个牛屁股。有人具体讲，就是牛的肛门。说鸡嘴呢小，也有人说是鸡舌，宁为鸡舌，不为牛后的。说这个鸡舌小，但是呢干净啊，吃什么东西先从嘴进去。这个牛后大是大呀，那肛门它多脏啊，排泄物从那儿出去。哎，说您韩国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强的实力，您干嘛要向秦国称臣呢？说您这不是去当秦国的牛后吗？苏秦这话说完了之后啊，这韩国的宣惠王听完了之后又震动了。得说苏秦这话说得很有蛊惑性。宣惠王当时就站起来了。宣惠王说，是啊，我韩国这个样子怎么能够来当秦国的附属国呢？先生你放心吧，我就要按你的话去做。后来据说宣惠王啊没有附属于秦国，苏秦这话起了作用了。那么在这句话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宁为鸡舌，不为牛后。鸡舌牛后这意思呢，我宁可在一个小的范围内自己做主，也不到一个大的地方去听别人指使。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投鞭断流，出自晋书。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叫苻坚，他在北方就是长江以北这个地区呀，吞灭了很多个地方武装势力，所以他自个儿这个国家就越来越大，军队也多了，哎，自称是大秦天王。从这个名字来讲，可以说苻坚很狂傲。苻坚这天就把文武群臣召集在一起了，苻坚跟大伙说呀，说我这些年来在长江以北吞并了很多的地方势力，我们的国力增强了，我们的军队拥有百万，但是我晚上睡不着觉，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也在想，我在想着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长江以南晋朝，他们拥有那么多的肥沃土地，为什么让他们占领呢？我想着兴兵渡江伐晋。众位卿家，你们的意下如何？这苻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后，这文武大臣一听，当时好长时间没人发言，得罪了皇上那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有的大臣呢明哲保身不言语，但是也有的大臣出自对苻坚的一种忠诚。其中有一个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这个想法非常之好，为帝王者当有一统天下的这种雄心壮志啊，不过呢好像现在这个时候您要兴兵伐晋，时机还不够成熟。据我所知，这个晋朝他的宰相叫谢安，治理国家很有一套，而朝纲中他们的文臣武将互相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非常的团结，他们的军队现在也训练有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兴兵渡江，恐怕不容易取胜啊。陛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往后再拖一拖，等着他们这个国家有些衰亡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不迟。苻坚听完了这句话，当然这是大臣的进言，
他没有当面反。

0: 磨他，但是心里不高兴。啊，好吧，这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想法。那么其他的大臣呢？众位卿家，谁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旁边另一位大臣又说了，说陛下，这个事情啊，您还要三思而后行。甭说别的，我们要渡江伐晋，据微臣我了解，长江那是一道天险呐、啊、这一条长江就把我们给拦住了，我们强行渡江恐怕我们要有损失。这位再说也是个反对意见，这个苻坚现在很狂妄啊，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这苻坚当时就说了，长江算什么啊，长江不就那么一条江吗？我有百万大军，我告诉你们，长江是拦不住我的。我这百万大军每个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头，就把那长江的水流给堵住了。投鞭断流，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这苻坚呢是夸大了他自己这个军队的力量，他说一百万人把那个马鞭子扔到江里边，就那么江水堵住，他们就过去了。正因为苻坚是这么想的，所以大臣谁也不敢说了。最后苻坚决定就渡江去进攻晋朝，其结果呢，淝水之战使苻坚是大败而归。他大败而归了，这叫成语流行了，投鞭断流，就是说人非常多，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承前避后，出自《诗经·周颂》，说在周武王病危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江山社稷就传给了他的儿子，这儿子叫姬诵，也就是周成王。但是当时这周成王呢，岁数不大，很年轻，像小孩，他可以说不能够执掌国事。那怎么办呢？这武王就把他的兄弟周公叫到跟前，就跟他说了，说我死之后，你呀要辅保着你的这个侄子来执掌天下，建好了大周王朝。周公答应下来了。武王死了之后，周成王继位，周成王一继位，这周公可以说是竭尽为这个周朝的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周公由于自己要求自己非常严格，满朝的文武大臣对周公都有一番尊重，但是这里边也不全是尊重。其中有两个人，比如一个叫管叔，一个叫蔡叔，这两个人论着说呢，是周成王的也是那么两个叔叔，有的说是近侄的叔叔，有的说是远房叔叔。这二位啊，一瞅周公在这朝纲里边什么事儿他都说了算，这两个人心里就不平衡啊，心想凭什么他就说了算呢？啊，但是心里边不平衡，他又不能说把周公扒了下来，他俩上去不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更何况他们两个所在的这个位置不一样，他们两个干什么呢？他们两个看管着监狱。当时这个武王把殷纣王给平灭以后，殷纣王有个儿子叫武庚，这武庚在监狱里边压着，就由这二位看管着他。所以这两个人心里边不平衡，就往外造谣言，说这个

周公啊，你别看这么尽心实力的管理国事，其实这周公他有他的野心，他想当这个帝，要把他这个侄子扒到旁边去，早晚如此，不信你们看着。所以这两个人一散布这个谣言，在这个朝纲里边文武大臣当中就都传开了，就包括周成王的耳朵里边也听到了。周成王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会思考问题了。周成王心里就想啊，那我这个叔叔看来真想着要把我推倒，他自个儿为帝吗？周成王这心里边对他就加着小心。那么这个话呢，也传到了周公的耳朵里去了。周公听到以后，说实在的，这周公心里边很难受，从他自己内心来讲，是一片忠心为了大周，竭尽全力保着他这个侄子，可最终呢落得一个他有野心，他要篡位，那怎么办呢？周公心想，我可以让事实证明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周公办事公正，没有一点要篡位的痕迹。这管叔跟蔡叔两个人把这个谣言放出来以后，一看这个谣言不起实际作用，他这两个人最后就等不得了，怎么办？他把殷纣王那儿子武庚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跟他串通一气，就把殷纣王那个余孽臣子连在一块儿，于是当时就发动了一个三监之乱。周公一看怎么办，于是周公亲自带队进行征剿。另外呢，周公也实用一种政策，就是把殷纣王这些个余孽们用分化的手段，用收买的手段给他们分裂了，最终把这三监之乱给平息了。平息了之后，这周公回来跟周成王一说这情况，周成王心里边非常的悔恨，悔恨自己当初不该怀疑自己的叔叔有篡位之意。所以周成王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从今往后我一定得要注意呀，悔恨当初，要承前避后，谨慎从事。承前避后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记住失败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见卵求鸡，出自庄子。见卵求鸡呢，是庄子在这个齐物志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在春秋时期，有这么一个叫常武子的人，这个常武子呢教学，教了很多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呢叫屈阙子。这天这个屈阙子就跟这常武子，也就是跟他的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教的非常好，您讲的道理我们一听就明白了。比方说吧，从古至今为圣为贤的人，他们跟一般的老百姓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什么贪图，不贪图个人名利啊，这对我们启发很大，可是我接受的很快，我觉得您讲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可以再多讲点，你要讲的多呢我接受的也就多了，这样可不可以呀？这意思他学习他着急了，嫌讲的太慢了。这常武子就说了，说看来你着急了啊，我给你讲的这些道理你能够完全都理解了吗？嗯，我告诉你，我给你讲的一些道理有很多是来自古圣贤，比方说吧，人类最早的圣贤皇帝当年讲出的一些道理，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还在思考，就是孔子他都说，他听了皇帝讲的话呀，他也在琢磨，他说还没有琢磨透，还没有想全面呢。你想皇帝讲的，孔子想的，他们都觉得还没有理解深透，更不用说我了，我跟你们讲虽然讲出来了，但是其中
内涵的深层次的含义，我还没理解透呢，更何况是你呀。我看出来了，你现在是着急了，你现在呀就好像见卵而求鸡，就说他呀见卵求鸡，说你看见鸡蛋了，你马上想到了，哎呦，这鸡蛋呐，要是孵出鸡来，这鸡早晨起来可以打鸣让我早起床，但是你就不知道了，这得有个过程啊，这鸡蛋它得孵出来，孵出小鸡来，你可得分出公母来，然后呢这公鸡长大了它才会打鸣啊，你一看见鸡蛋就想着让这公鸡打鸣，是不是太急了点啊？这又好像你一看见那个蛋丸，那个弹弓那个蛋丸，你就想要吃那个烧好了的斑鸠肉，你就没想想这个蛋丸得放到那弹弓上，打上那个斑鸠，那斑鸠掉下来，然后把它褪了毛，洗好了，生着了火，烧烤完了，你才能吃那个肉啊！啊，常无子一席话，把这个蛐雀子说的没词儿了，所以这条成语“见卵求鸡”就留下了。见卵求鸡这条成语这意思呢，就是说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结果是一事无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龙家店镇铁庄村举办四季春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甲组赛事在河北航轮圆满收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落地见效，日前，龙家店镇铁庄村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举办了四季春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当晚，铁庄村百姓大舞台前热闹非凡，一场接地气、有活力、聚人气的乡土文艺展演火热上演。演出在欢快的大秧歌中拉开帷幕，表演者灵动的动作、幽默诙谐的表情，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随后，各村舞蹈队轮番登台，队员们精神饱满，舞姿优美，展现出新时代农村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舞蹈队倾情助阵，带来精心编排的特色节目，整场演出乡土气息浓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乡村夜晚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龙家店镇铁庄村文化底蕴深厚，长期以来，该村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体惠民活动，不断完善乡村文化阵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各类特色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有效凝聚了乡村向心力，提升了村民幸福感，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龙家店镇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作，依托四季春晚等特色文化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艺演出，擦亮乡村文化名片，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文明和谐、幸福宜居的河美乡村。这是陈阳报道的。近日，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甲组赛事在我县河北航轮自由式小轮车场地成功举行。比赛现场，少年骑手驾驭小轮车驰骋赛道，腾空转体，坡道腾跃，一个个高难度技巧动作接连呈现，选手们围绕动作难度完成质量与临场状态展开比拼，将自由式小轮车速度与技巧碰撞的运动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河北航轮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推广各类自行车运动，助力昌黎县打造自行车名片。航轮体育综合馆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是与河北省体育局合作建设的奥运级比赛训练场馆，是集运动健身、学习娱乐、住宿用餐于一体的综合性室内体育场馆。近年来，已承接多场国家、省市级自行车比赛，为河北省自行车运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蓬勃的青春动能。这是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这些年，我们坚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城市噪声污染、餐饮油烟、建筑垃圾撕拉乱倒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要巩固已有成效，抓紧治理新的问题，特别是在推进城市空气治理提质工程、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加强抗生素和微塑料等新污染物治理等方面，要采取更主动、更有效的措施， 习近平指出，城市生态是一个有机整体，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至关重要，要推进能源、管网、交通等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改造，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消费、绿色社区，积极开展低碳城市建设，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等要持续推进，不能紧一阵松一阵，要以自然为美，保持山水脉络和自然风貌，保护城市河湖水系、湿地和水环境，合理打造生态公园等城市景观，要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相约有期，大话成语。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吴越同舟，出自孙子。春秋时期，这吴国和越国两个国家呀，老打仗。这一老打仗啊，吴国人见着越国人不说话，越国人见到吴国人不言语。比方说，走在大街上，他知道他是吴国人，那绝对是不打招呼的，甚至这个亲戚都不往来。说这吴国人跟越国人要是出门坐到一辆车上，怎么办？那个脸朝那个，这个脸朝这边，背对背。但是这天呢，有吴国人还有越国人同时要过一条大河，这条河呢就在吴越两国当中。当然了，一上船的时候谁也不理谁啊，因为有敌对情绪呀。上了船之后，这个老少公把着舵，有两个年轻的，一个支舟离岸，一个摇着橹，这船呢就向河心走去。这个船到了河当间了，这个时候这天可就变了，浓云滚滚，紧接着就看天空中唰一刀立闪，咔一个霹雷，哼，铜钱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的往下就开始掉了。眼瞅着这一场暴风雨立即就来临，全船的人都有点紧张。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风突然起来了，这风贴着河面呜就刮起来了。这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也在6-7级以上。这个船呢，为了图快，它是有帆船扯起帆来了。这个帆船要是顺着河走，顺风顺水，那快呀，横渡河，这一起风，这帆可就成了累赘了。这怎么办呢？就得快点把这帆得放下来。

可是正要准备放这个帆的时候，一阵风过来，呜，当时把船上一个小孩扑腾就给刮倒了，差点没掉河里。旁边一个老太太，这是小孩的奶奶，一把把这孩子拽过来了，哟，宝贝儿，宝贝儿，可得给逮住了。有人就说了，说这老太太快点上船舱里去吧。掌舵的这位老少工就讲了，快点儿，妇女们上岁数了，都往那船舱里边去，都快躲起来，躲起来，这风太大了。这妇女们呐，还有上岁数的老头啊、老太太呀，就都往船舱里去。这个时候可就不管是吴国人还是越国人了。可这个风越起越大，眼瞅着这个船被那个围棚给带的，就有给刮翻了的危险。这船要是一翻喽，沉喽，这一船人，可是不管吴国人还是越国人，就都得淹死。这时候，这个老少工啊，就让船上那两个年轻的快点把那个绳索解开，把那个棚给放下来。这两个年轻的过来就解这个绳扣，这俩年轻人怎么解，这绳扣也解不开。这风一阵一阵的就在这周，眼瞅着这个船让这个桅杆带的这就要歪歪。这个时候船上面也有吴国人也有越国人，年轻的都过来帮着解这绳扣。为什么？死亡在威胁着他们。他们把这绳扣解开之后，好不容易哗，这个棚算是下来了，这个船比较安全了。虽然下了雨了，但是不至于这船就翻了吧。就这样，这只船就到了河的对岸。在解绳扣的时候，在征讨这活命的时候，这吴国人和越国人也忘了两国互相之间有恩怨了，该说话的也说话了。所以上了岸以后，大家伙都觉得绝处逢生，非常庆幸，一个个的下了船走了。此时此刻，这个老少工看着一些人的背影，心想，哎呀，这吴国老百姓和越国的老百姓要是都像今天这样互相团结友好，那么该有多好啊。老少工发出这么一片叹息之声。那么这个典故呢，就留下来了，吴越同舟，又叫同舟共济。这个意思是说呀，你看这两国这人民之间平常不说话，在关键时刻，在生死的危难时候，这两国的人民就忘了两国之间这种恩怨，而最后呢，由于大家团结努力，就战胜了艰难，大家都可以过了河了。所以这叫成语吴越同舟，这意思就是说，在困难的时候齐心协力战胜困难。接下来呢，给您说的第二条成语叫无事吹箫，出自史记。说在春秋战国时候，楚平王昏庸不道，听信奸臣的谗言，把太子建的老师伍奢给杀了。不但说杀了伍奢，还杀了他的长子伍尚，把他全家大小都给杀了。可是伍奢有个二儿子叫伍云，就是那伍子胥，在外地不在京都，所以楚平王降旨去抓这伍子胥。结果官军到在那里的时候，伍子胥是闻讯而逃。于是楚平王降旨在全国范围之内画影图形捉拿伍云。这伍云跑到哪儿去了呢？他想要逃出这楚国，够奔吴国。但是到了昭关这个地方，他发现这个昭关的城门这儿挂着有他的图像，他不敢再走了，如果走的话就容易让官军把他给抓住。在这碰到一个叫东皋公的人，这个东皋公跟他的父亲是老朋友，把伍云就领到家里去了，告诉他，他说我想办法帮助你过关。这伍子胥心里也着急呀，一夜之间把这头发都给抽白了，说一夜抽白了头。京剧舞台上有这出戏叫文昭关，伍子胥是不是一夜真抽白了头，这个咱没有真正的考究，但是传说是这样。
转过天来，这个东道公给他出了个主意，他找了一个跟伍子胥相貌相似的人，冒充伍子胥，换上他的衣服，到昭关那么一晃荡，让官军给抓走了。官军把这个假伍子胥抓走了呢，这真伍子胥头发都白了，胡子也白了，跟那个图像上不一样了，所以东道公就让他化妆成他的一个奴仆，挑着挑子跟着他就到了昭关这儿了。他们两个挑着担子到昭关这儿就过去了。为什么呢？这官军也放松警惕了，他们以为这伍子胥已经被抓住了。伍子胥过了昭关之后就到了吴国，到吴国他谁也不认识啊，这怎么办？他得先活着，为求生存，伍子胥呢于是就在吴市上吹箫。吹箫干嘛？要饭呢，要饭，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一般吹箫他一边在那哼唱，就说自己命运太苦了，我倒在吴国了，流落街头，在这要了饭了，我在这吹箫。吹箫目的呢是给有心人听，谁能够认识我呢？伍子胥通过在街上这一吹箫要饭，最后还真被人把他发现了，把他推荐给吴王，重用了他了。所以吴氏吹箫就说生活潦倒，流落街头，非常的困难，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金瓯无缺，出自梁书，梁武帝萧衍有一回在宫中睡觉的时候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呢？哎呦，就梦见他把这个中原的国土全都给统一了。于是他在宫中大排宴宴，大臣们一个个过来给他敬酒，这个敬酒他喝一杯，那个敬酒他喝一杯，喝着喝着这一口喝呛了，呛得肚子直疼，个抖一下子醒了，一看是一梦。这梁武帝萧衍醒了之后，哎呀，心想这个梦太好了，其实要统一中原是他很久以来的这么一个想法。转过天来就在这金殿上，他就跟文武大臣都说了，特别是他找来一位近臣叫朱毅。朱毅这个人呢，是他最信得过的这么一个臣子，他就把这个梦中内容跟他一讲，然后梁武帝就说，说我一般要是偶尔做一个梦，那就能兑现，梦境就会成为现实，你说是不是我要收复中原大地呀？这朱毅呢最会讨皇帝的喜欢呢，说陛下，我看呐，这个日子马上就来了，您甭着急。这话说了没有多长时间，那边东魏有一个大将叫侯景，这侯景就来了封信。来这封信什么意思？跟梁武帝说呀，他想投降归顺梁武帝这儿。这梁武帝一看侯景要投降，他非常高兴，召集文武大臣坐在一起就讨论这个事情，说你们说侯景要投降归顺我们，我们该不该接纳呢？众位大臣一听，有的大臣比较了解侯景这个人，侯景在东魏那是有实权的人，拥有很多的兵马，据说侯景所管理的这个队伍非常的严格，都怕他，动不动就杀人呐。所以这些个大臣们就想，侯景这个人他拥有重兵又有实权，干嘛投降到我们这边来呀？ 啊是不是心怀叵测，我们估计不透啊。说陛下，最好您先别接纳他。这个大臣的意见不统一，不少人不同意接纳侯景的降书，梁武帝就不好拍板定案呢。他梁武帝呢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虽然撂下了，但是梁武帝自己一个人溜溜达达走到了武德阁这个殿里头，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梁武帝就说呀，说如今朕这江山如同金瓯，不可残缺呀，不可残缺，就是金瓯古代喝酒的那种东西，那个杯叫金瓯。说这个金瓯如果说掉一块，说这块就没法喝酒了，它就不完整了，它就把江山把国土比作金瓯，是不可残缺，说金瓯无缺，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他接着又说了，说是如果侯景真心投降而我们不来接纳，恐怕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梁武帝嘴里边这么说呀，身后边有个人听着了，谁呀？就是他那个侍臣朱毅。朱毅知道梁武帝那心里边是想接纳侯景投降，于是朱毅在旁边就接着说了，说陛下，这个事儿啊应该由您自己拍板定案，侯景投降拥有重兵，拥有那么多的物资，如果您要是拒降，将来再找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您自个儿决断吧。有朱毅这句话呢，这个梁武帝就好像心里有了底了，好吧，我自己决定。梁武帝就决定了，决定接纳侯景投降。于是侯景就投降过来了，结果侯景这一投降过来没用两年，侯景过来就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梁武帝手下这些个人谁统兵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这个梁武帝在宫中被困，由于没有

0: 食物活活给饿死。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金瓯无缺。金瓯无缺就说国土不可残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叫听人穿鼻，出自南史，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说南朝的齐武帝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萧昭业继承他的王位。齐武帝在临死的时候，把他朝中的一个大臣，也就是他的宰相啊，叫徐孝嗣，把徐孝嗣叫过来，告诉徐孝嗣说，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辅保着萧昭业。他这话说完了之后，这武帝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后，这个徐孝嗣按说应该帮着这位萧昭业继续执掌国政啊。这徐孝嗣啊也是执掌国政了，但是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啊心无主见。没用多久的功夫，有个叫萧鸾的，这个萧鸾是下属的一个王爷，这萧鸾就要兴兵造反，他想当皇上。可这个萧鸾知道啊，要想干这个事儿，那得跟这个徐孝嗣先沟通一下。萧鸾就派人找这徐孝嗣来了，找这个徐孝嗣跟他说了，说萧鸾要摩拳擦掌，想着跟你合起手来干。你要是想着把这个丞相当稳当喽，你就帮着萧鸾办这件事情。萧昭业他太年轻，这国家他治理不了，就得看你的。你像徐孝嗣，那是受先王委托的顾命大臣，你就应该想出对付的办法来吧。不，这徐孝嗣啊还真就点头了，说这事儿那咱们可以商量。你看，结果这个徐孝嗣有个朋友，他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徐孝嗣这个人他没主意啊，把最直近的朋友找来，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跟他这一说，他的朋友一听，你可不能这么干呐、啊！你这么干你对不住先王，让万民唾骂，你是丞相。徐孝嗣说是是，可是尽管这么说，这一天突然萧鸾自个儿来了，萧鸾自己来了，来见徐孝嗣。可这一见面的徐孝嗣啊还不敢回国了，因为徐孝嗣自个儿想的是萧鸾这个人很厉害，拥有重兵，如果说就舍开我，他政变也成功了呢，那么我也完了吗？正因为这样，是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了。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之后，就把这个萧昭业这小皇上绞死了，绞刑，弄到宫外边拿铃子给勒死，勒死了之后，所以萧鸾政变就成了。后来有人写史啊，写到这里就说了，说徐孝嗣这个人，齐武帝把他看错了。齐武帝临死之前，把这孩子托付给他了，以为他是栋梁之才，其实他是个听人穿鼻的人。听人穿鼻，就像那牛一样，牛鼻子不有个鼻签吗？那玩意儿，够着那玩意儿穿那牛，让你哪儿去他就哪儿去。所以这个徐孝嗣呢，就是像那牛一样那样的人，听人穿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听人穿鼻，这意思没有准主意，任人摆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的节目是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刘一岑。今天的节目我们精心挑选了五首刻在青春记忆里的经典旋律，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不同的情绪，有少年独有的温柔告白，有冲破迷雾的光芒力量，有藏着遗憾的深情执念，有转角遇到爱的温柔期许，也有青涩悸动的勇敢心动。接下来就让我们放下所有杂念，在歌声里重拾那些纯粹又美好的情绪，一起沉浸在这场音乐之旅中。首先是来自王俊凯的《我的》，这是一首藏满温柔与赤诚的歌曲，轻快灵动的曲风搭配王俊凯干净清透的嗓音，将少年心动的青涩与笃定唱得动人心弦，没有浓烈的煽情，没有复杂的编曲，简单的旋律里全是少年最真挚的心意。歌词里的偏爱与守护，那句反复吟唱的浪漫告白，像是少年站在阳光下毫无保留地诉说着满心欢喜，这份干净纯粹的情感不掺杂丝毫世俗，是独属于青春的心动，是遇见美好时忍不住想要珍藏的温柔，也让我们感受到少年歌声里独有的真挚与热爱。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最纯粹的喜欢与守护，

0: 告别年少的温柔心动，接下来这段充满力量与光芒的旋律，相信能瞬间唤醒心底的力量。这首就是张韶涵的《欧若拉》。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融合世界音乐的独特曲风，让这首歌自带一种神秘又绚烂的质感。在北欧神话里，欧若拉是曙光女神，是极光的化身，而这首歌便将爱比作那道划破迷雾的光，旋律大气又充满力量，歌词浪漫又富有深意。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漫天极光洒落，那些迷茫困顿都被这道光芒驱散，只剩下奔赴美好的勇气。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金曲，更像是一束力量之光，陪伴着无数人走过低谷，带着希望奔赴每一场未知，历经岁月依旧能在歌声里感受到直击人心的力量。
1: Torin sudurte

光芒过后，总有一些深情与遗憾藏在岁月的深处。接下来这首歌曲唱尽了爱而不得的执念与心酸，来自薛之谦的《认真的雪》。这是薛之谦包揽词曲创作的诚心之作，整首歌旋律舒缓忧伤，歌词细腻戳心，将一段感情落幕之后的不舍与心痛刻画得入木三分。薛之谦用低沉又饱含情绪的嗓音娓娓道来一段逝去的爱情，雪的清冷与内心的温热形成对比，每一句歌词都藏着真实的情感，没有刻意的卖惨，却字字句句都能戳中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之所以能打动无数人，正是因为它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真实模样，爱的认真，痛的真切，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也曾毫无保留的付出。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勾起心底深藏的情绪，想起那些在感情里的执着与不舍，也让我们在歌声里与自己的遗憾温柔和解。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遗憾过后，生活总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与惊喜。接下来这首满是温暖期许的歌曲，来自罗志祥的《爱转角》，作为经典偶像剧的片尾曲，这首歌自带温柔的画面感，舒缓温情的旋律搭配治愈的歌词，唱尽了对爱情的期许，也诉说着人生的温柔转机。爱转角三个字藏着无尽的期待，或许当下的我们正处在迷茫的路口，或许还没遇到想要的美好，但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转角之后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温柔与美好。整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平平淡淡的温柔与守护，像是在轻声安慰，也像是在温柔期许，告诉每一个人保持热爱，心怀期待，所有美好都会不经意间如期而至。这份温柔的力量也让这首歌成为了无数人心里的治愈金曲。

最后，让我们在一首满是青春元气的歌曲里重拾心动的勇气，这首就是蔡依林的《说爱你》。轻快灵动的舞曲节奏搭配甜而不腻的歌词，将暗恋时的羞涩悸动、心动时的小鹿乱撞以及终于鼓起勇气告白的勇敢唱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与活力，旋律一响就能瞬间拉回那个青涩美好的时光。想起遇见喜欢的人时假装不在意却满心欢喜的模样，想起终于鼓起勇气诉说心意的忐忑与坚定，这是属于青春的勇敢，是遇见真爱时不顾一切的真挚。即便时隔许久再听到这首歌，依旧能感受到那份扑面而来的心动与美好，重拾那份敢爱敢说的勇气。

感谢大家的温暖陪伴，愿这些经典旋律能在往后的岁月里依旧治愈你，温暖你。无论何时，我们都心怀美好，勇敢奔赴每一场心动，珍惜每一段时光。本期时光碎语到此结束，我是主持人刘一岑，我们下期再见。

0: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风流才子自命高，铁面总督眼光高，上下通达智谋高，破除倭寇功夫高。
5: 渠卫的前20年还是很顺利的。20岁的时候，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慧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认识错误。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弄得比黑社会还黑，比10大酷刑还狠。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种地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 走后门，肯定是死路一条。在明代考场上，作弊可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之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了。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是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富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十分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而要想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那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以后，实在是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13年以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3年以后接着考。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同样的游戏发生在3年后，徐渭第三次落地了。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正是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在那次追击战失利以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福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仪，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于是曹邦福和杨仪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了。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 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就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面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南直隶和浙江外，连福建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比如于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所以曾有人戏言，就算于大猷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的时候还会发抖。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也就是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是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做出了回答。但是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因为实在听不懂。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怪事。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做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自古以来，风流才子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以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儿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啊，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是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儿不干，魂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你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王徽之同志啊，认真的思考了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个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你想想，正

当条狗。虽然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武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20多年的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给带了回去。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他的判断十分正确。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哎，这也是个怪事儿。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着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以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于大猷、卢唐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急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是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了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这徐师爷果然是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心想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

0: 根儿就没提过这事儿，放任不管。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34年以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就在胡宗宪为又一次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了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他终于醒悟了，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损庸释智。这条成语啊，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曹商啊，有一次被宋国的国君委派出使秦国，去见秦惠王。曹商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阿谀奉承，会说奉承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正因为他有这种才华，所以到了秦国见了秦惠王以后，这一番言语把秦惠王这个马屁拍一点就别提多舒服了。秦惠王就高了兴了，一看这个人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临回来的时候就给他有一番赏赐。什么赏赐？给了他100辆战车。这100辆车在那个年代也是体现一种财富啊。曹商这一下子就发了，回来以后这曹商变模样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看人也不一样了，那目光看谁都居高临下的感觉。忽然有一天在街上他碰见庄子了。庄子那是有名的哲学家，那个时候不叫哲学家，起码那叫有学问的人，受人尊重啊。曹商一见到庄子就问了，庄子你挺好啊。这庄子一看曹商，说很长时间没见您了，您干嘛了？曹商说，我最近怎么说呢，我忽然发现了我的能力。庄子说，您有什么能力啊？曹商说，原来啊，我家境贫寒，家里边非常困难呐。最早的时候我靠什么维持生计呀？我就靠编草鞋，编完了在那路边上就卖。后来宋国的国君给了我一个活，但是呢收入很低。可是呢，自从我到秦国去当了一次外使，我见了秦惠王了。通过我对秦惠王的一番谈话，秦惠王听了我话之后他非常高兴，最后我回来赏赐给我100辆车。100辆啊，庄子啊，知道那是多少钱吗？这我回来以后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出使秦国才展示了我的才华。庄子你知道吗？庄子一听，哦，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听说过损庸释智的故事吗？什么损庸释智？就秦惠王他们秦国传出来的，怎么回事？我没听说过。庄子说，你没听说过我就跟你说吧，损庸释智就是这秦惠王啊。

他身上长了疮了。秦惠王这个人呢还有痔疮，他呀就把他国家那个医生就叫去了。这医生给他治这病的时候，秦惠王就跟医生说了，说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疖子这疮这里边的脓血给裹干净了，我就赏给他一辆车。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痔疮给我舔干净了，我就赏给他五辆车。结果这么一来，真有不少的医生就这么做了，他们都得到了不少的赏赐。阁下这回到秦国去，秦惠王能赏给您100辆车，那您都干了些什么呀？啊？庄子这一番话，就把这个曹山给说的满脸通红，半天尬不嘴，吐不出一个字儿来。为什么？庄子这话呀，把他挖苦的太狠了。他再不说什么了，也不吹牛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损庸失智。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巴结权贵，卑鄙无耻，到了这种程度，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所向无前。所向无前出自三国志，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将领叫夏侯渊。夏侯渊这个人在曹操的率领之下攻城占地，立了很多的功劳。三国年间天下大乱呐，很多人割地为王，自己就建立一个政权。当时在中国西部有个抛憨城，这个抛憨城有个叫宋建的人，这个人于是就在这个地方他自个儿建立了一个政权，自称平汉王。宋建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应有的官员他都有，什么宰相啊，什么元帅呀，什么王啊，侯啊，他都有。宋建在这个地方啊一直在这持续了20-30年。后来曹操知道宋建这个地方政权，他要把他铲除。曹操命令夏侯渊带人马去征剿宋建。夏侯渊的前部先锋官叫张合，张合带着队伍来到了这个抛汉城下。宋建这个人早有准备，听说曹操派人进攻他这里，宋建必城坚守。结果张合到了城下，攻这个城怎么攻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随后带着队伍也来了。夏侯渊干脆就把这个抛憨城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开始攻城，强攻，强攻没攻下来。最后夏侯渊采取个办法，车轮战，轮番攻，这一天分四波，让城里边人不闲着。结果他分四波攻，那城里边的宋建呢分四波守卫，轮换着守城，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再想一个办法，说怎么办法，搭云梯，这云梯也上不去，城中守城的人是非常顽强。最后夏侯渊想了个办法，干嘛，挖地道，在城外边就挖这地道，那边呢还天天攻，昼夜不停，一劲儿攻城，这边偷着挖地道，这地道偷着就挖到城里边去了。地道挖到城里边，外边养攻，最后一部分人又打地道里进了城，里外这一夹击，把这城可就攻下来了。把城攻下来之后，把这宋建也给生擒活捉了。捉住宋建之后，夏侯渊就问他，说你自个儿据守一方，竟敢称帝，你说你叫平汉王，你好的胆子，现在呢你的人马，你的队伍，你的政权全已经完了，唯一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曹丞相。但是这个宋建至死不降，说我宁可脑袋掉了，我也不降曹操这个奸相。最后这个宋建被斩了，包括和他这个丞相同级别的官员全都杀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报给曹操之后，曹操非常高兴，给夏侯渊

渊写了一封信，说宋建在这儿为帝二三十年呐、啊，将军到此是一举成功，龙骧虎步，所向无前，就是你到在这里所进攻的地方前面就没有敌人，谁也挡不住你啊，势如破竹的意思，所以所向无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部队进发前面没有阻拦，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第一条成语叫贪多误得，出自韩愈的《进学解》。韩愈，唐朝的文学家，其实他也是唐朝的。

一个官员。韩愈这个人呢、啊、非常有个性。史书里边曾经这样写韩愈，说他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端正，拙于事务。他自个儿想说就说了，说你像要是大臣不爱听还好啊，要是皇上不爱听这就是问题了。但这自个儿呢操行端正，自个儿行得正坐得正，所以自个儿从心理上来讲就无所畏惧啊，拙于事务，对这个世事啊他显得拙笨。所谓的拙笨就是不能根据世俗这个同流合污，他老保持一己的个性，就这么个人。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这个韩愈在官路上就并不通达。比如说吧，他曾经当过监察御史，监察御史那是朝廷中的重官啊，这个监察御史就老给皇上说话呀，提意见呢。这韩愈呢想什么说什么，大臣不爱听且不说，皇上不爱听了，皇上这一不爱听就觉得韩愈口出狂言，贬低降职，贬到帘外去做官，当山阳令，山阳县的县令，从监察御史一下子贬到县级那么一个干部。可是这个皇上呢比较了解韩愈，知道他是个有才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重新启用，启用韩愈回到朝中当国子监博士。国子监博士就是高等学府里边教学生啊，国子监呢、啊、太学啊。韩愈回来了，你像那个回来以后自个儿还不得吸收经验教训吗？说话注意点啊，别乱说了，天生就这样的人，回来之后说话还不注意，这皇上一听，呵，脾气没改，又给贬下去了，又贬到外边去当县令去了。当了一段时间，皇上一想他还是有才华，又把他调回来了，没敢重用，还当国子监博士吧，教学，高等学府里边在这教学，他教了一帮学生。韩愈在这教学生的时候自恃才高，所以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进学解》。这个《进学解》里边呢有那么一句名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传颂着，那就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说事业要想精到，要想有成就，你得勤奋，就业精于勤。说你这个事业没有成就，为什么？因为你平常净玩了，嬉笑打闹，没有真正的去勤奋，所以说就荒废了，就荒于嬉闹，就这个意思。行成于思，就你的行为说要有结果，要想成功，那在于你如何思考，你思考的缜密，这才能行。而毁于随，就说你如果说你的行为不能够达到成功，那就是因为你老跟着别人后边走，没有你自己的独到见解。韩愈呢就说了这么一些话。同时在这篇文章里边，韩愈呢还说了这样的话，说你们啊努力学习，你们不要担心这个学完了以后能怎么着，这点你放心，只要你们有了成功了，我们朝纲中的这些领导人就会公正地对待你的，你们一定要努力，就这个意思。可是韩愈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下边这学生啊有的就窃窃私语，也有的干脆就站起来直接跟老师就说了，说老师啊，您这话说的未必对，很大程度上来讲，老师啊您是在欺骗我们，您精通六艺，出口成章，提起笔来落笔成词，您写了很多的东西，都知道您是大才，我们所有的学生跟您比都比不上您，但是您怎么着了呢？最后您

不是也落到这么一个结果吗？要论学识，您可以说贪多误得，贪多误得呀，就说您想学什么就马上就能得到，就都记住了。我们谁也比不上您，就达到您这个水平，您现在不是动不动就让皇帝给贬到朝外做官去了吗？把您提升回来，弄不好您又贬出去了吗？所以学生就提出这么个问题来。所以贪多误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贪多误得，那原意是说呢，就说你想学多少东西就都能得到。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贪多误得，就是说人贪心不足，变成这样使用了。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就叫振臂一呼。振臂一呼出自李陵给苏武的书信。李陵是汉朝的名将，有一次李陵带着5000队伍出征，去征讨匈奴，可是对面匈奴的单于带领着30000人跟他会战，在宽阔的原野上双方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李陵这个人训练队伍有方，士卒们都听他的，所以打起来之后，前方的战士用盾牌用长矛跟敌人进行进攻，后边的战士呢就用弩箭射击敌人。别看李陵只有5000人，敌人是30000人，但是敌人的30000人碰上这5000人，一场战斗下来就死了2000多。说单于一看李陵太厉害了，单于马上又调来了80000人，80000人过来就把李陵这队伍给围起来了。但是李陵带领着军队还是拼死征战，最后这个单于啊觉得自己的队伍死伤太重了，他怀疑李陵会有援军到这儿来帮他，单于准备要撤退。正准备撤退的时候，恰恰在这个时候，李陵的属下有一个汉军的小卒投降了，到单于这边来了。单于对这个小卒一了解李陵的情况，这小卒就说了，说李陵现在啊这5000人呢死的就剩3000人了，而且弓箭那个箭眼看着就射没了，他并没有援军，原定的那个援军现在不知怎么出了岔了，来不了了。单于一听这个话，加强了信心，说我现在好几万人，我就不信把你制服不了，所以形成了包围，继续跟李陵作战。李陵剩的这3000人最后激战了两昼夜，只剩下几百人了，很多人是负了伤了，很多人都躺在地下了。但是当敌人一冲上来的时候，李陵振臂一挥说敌人来了跟我冲杀，就是只要能动的那些战士还都起来跟着冲杀。当然了，最后的结局是李陵被俘了，但是这条成语振臂一呼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李陵只要是振臂一召唤，所有的人就都起来跟着杀敌。那么这条成语后来人们用它怎么用呢？就是说一声召唤群众响应，就叫振臂一呼。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第一条成语给您说的是休玉快舞。休玉快舞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知道啊，刘邦起兵的时候，他有个老乡叫樊哙。樊哙这个人最早啊是卖狗肉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体格好，非常勇猛。这个樊哙跟刘邦是同乡，同时跟刘邦呢还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就是樊哙跟刘邦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姐俩，就是他俩是一旦挑。刘邦的妻子姓吕，樊哙的媳妇也姓吕。正因为这样，所以樊哙在帮着刘邦打天下的时候，

攻城略地，非常勇敢。在萧何的推荐之下，官拜大将军，执掌三军。最后由于韩信带兵垓下一战，打败了项羽，使刘邦就得了天下。那么刘邦得了天下了，韩信最初被封为齐王，得了天下以后封他为楚王。韩信是王，比这樊哙可是高一级，王侯嘛。另外韩信作为当大将军的时候，樊哙是韩信帐下的一位将官，他得听韩信的指派。这个韩信后来也出了问题了，怎么出了问题了呢？刘邦得了天下以后，有人叛乱，这个叛乱者说跟韩信呢有沟通，说跟这个韩信有往来。刘邦为这个事很生气，曾经找来韩信问他，韩信不承认有此事，但是刘邦已经对韩信产生了怀疑。他有很多的具体的事件可以举出来跟你韩信策划有关，更何况韩信在当年垓下之战之前曾经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这事儿在心里记着呢。因为这个事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降了职了，降职封他为淮阴侯，把那楚王给免了。楚王一免，封成淮阴侯，这韩信跟这樊哙就同级了。樊哙是武阳侯，他是淮阴侯。韩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哎，情绪低落。可忽然有一天呢，这个韩信坐着车路经樊哙的府门，樊哙的府门外边有差役，看见韩信的车来了，马上往里边就报告给樊哙，说韩信来了。樊哙赶忙出到府门以外，在大路上截住他的车，向韩信问候，说您今天到我的府邸门前了，请到我的府里一叙吧。樊哙这个人呢比较直爽，出自内心对韩信的尊重，所以让韩信到他客厅里边坐坐。韩信这个时候呢也觉得要不去也不好啊，已经到门口了，樊哙这么热情，好吧，去吧。韩信下了车就跟着到了他的府里边了。其实韩信跟樊哙两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坐在客厅里面随便谈谈唠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身体怎么样，东一句西一句先聊呗。聊完了之后韩信告辞出来了。韩信出来，这樊哙把他送到门外，一直看韩信上了车，韩信走了，樊哙这才回去。作为樊哙来讲，他没有什么想法，樊哙也想到韩信被降职了，我对他更尊重，还像他当年当大将军一样的尊重他。韩信这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想啊，我混来混去混得跟樊哙肩膀齐了，我们俩一样了啊，叹息一声，羞于快吾啊，就是我跟樊哙这样的人一齐了，一样了，我感到对我来讲是一种羞辱。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羞于快吾。这个意思呢就是不愿意和比较庸俗的人在一起交往，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就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以门以驴。以门以驴出自战国策，说这个齐王啊，他有个本族的这么一个亲属叫王孙谷。王孙谷这个人呢由于和这个齐王沾点亲戚，从小15岁就进宫了，进宫之后就当齐王的侍臣，当齐王的侍臣他当得尽心竭力，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疼爱，所以每当他进宫上班了，这老太太呢把儿子送走了，估算着这儿子该下班的时候，这老太太就在大门口这站着瞧着，有的时候看儿子不回来就到胡同口那个地方站着望着瞧着，所以以

0: 门以驴，
1: 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的。
0: 以门
1: 就是依靠在自个儿的大门前，
0: 以驴
1: 呢，驴就是李巷的门口，就是胡同口，就这意思。这个老太太老这么天天在这张望着，这可以说做母亲的关注自己的儿子，疼爱自己的儿子。后来燕王派他手下的大将军乐毅兴兵伐齐，乐毅带着队伍，这一伐齐，齐王没有抵挡得住，最后这个燕军就到了齐国的国都临淄了。燕军杀进临淄，直接杀到宫苑，可是杀到宫苑的时候，这齐王啊已经早跑了，由打皇宫里边逃出去，逃到一个城池里边躲藏起来了。可是偏偏在这个动乱之际，这王孙谷没找着齐王，因为那天他不在齐王身边，他一看乱了，宫里面也乱了套了，所以这个王孙谷就跑回来了，跑回家来了。他自个儿心里想啊，这个时候我的母亲肯定的牵挂着我呀，我早点回去见着我的母亲，让她放心就得了。王孙谷跑回来了，结果一看母亲果然在胡同口的站着呢，兵荒马乱，燕军打进来了，老太太不放心，站到胡同口这瞧着，一看自个儿子回来了，老太太见了他就先问他说，你不保着齐王呢吗？这王孙谷说，今天我没在他身边，这个燕军进来之后闯进宫里边，我就不知道他们哪去了，这个乱军之中，所以我就跑回来了。老太太说，你是保卫大王的，那么现在在危难时刻你跑回家来了，这对吗？快点回去看看。所以老太太就把他儿子给撵回去了。他老太太把他儿子撵回去了，看来这个老太太还有点爱国思想，还有点忠君意识。后来咱就不用说了，但是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所以以门以驴这条成语就是说长辈对子女的盼望和怀念。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2: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1: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在汉朝的中间有一个新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的末期呢，天下大乱，很多人要起兵要推翻王莽。当时呢有一个更始帝刘玄，就说他是汉室宗亲，他首先称帝了。这个刘玄称帝以后，就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啊，在那个时候都是刘玄的属下，还有个叫谢公的人也是刘玄属下一位将官。那么在那个时间呢，邯郸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称帝的，说也姓刘，其实这个呢是冒牌货，说怎么当皇上还有假的？你看那个年头的乱呐，凡属要称帝割据一方的都说姓刘，因为一说姓刘呢，就说汉室宗亲呢。其实他这个底细有人知道，说他叫王郎，这小子是个算卦的出身，说这算卦的也成了汉室宗亲了啊。所以更始帝刘玄非常生气，于是就派谢公带着队伍去打这个王郎。谢公去了呢，还没有马上就把他打败，接着就把刘秀也派去了。刘秀人马一到在这里，很快把王郎就给打败了，把他这个政权给消灭了。消灭了之后，刘秀跟谢公两支队伍同时就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这两支队伍都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您可要知道刘秀跟谢公两个人是素来不睦， 刘秀这个人胸有城府，表面上对谢公还不错，两个人都驻扎到这个邯郸了。这个谢公的队伍啊，军纪不好，经常到街上欺负老百姓啊，买东西不给钱呐、啊，甚至有的呀，什么什么调戏妇女呀、啊，奸淫妇女呀、啊，有的老百姓告状，就告到刘秀这儿来了，以为是刘秀这支队伍的。刘秀知道这是谢公的队伍干的事儿，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并没跟谢公说。刘秀心想，我要跟你一说，这谢公肯定认为我是故意揭他短，所以刘秀只好安抚百姓，让他回去。后来谢公也感觉到跟刘秀驻扎的太近不好，他把这个队伍就出去了，调出去了，调到邺城，就驻扎在那里了。但是谢公呢，心里边老记恨着刘秀，刘秀对谢公表面上非常好。比方两个人都驻扎在邯郸城里的时候，刘秀有的时候到谢公那里串个门，一看谢公正在那认真的在那儿批阅文件，批发命令，这刘秀就恭维他几句，说谢将军，您才叫真正的将领，您才叫真正的官员，我从心里边往外服了您了。一说这个话，这谢公啊就乐了，回到家里边乐得跟自个儿老婆子直捣鼓。老婆子跟他就说了，说你不要把他那话当真的。但谢公呢，以为刘秀怕他。后来谢公到了邺城这个地方驻扎了，刘秀呢奉命要征剿一支起义军队伍。刘秀跟这个谢公就说了，说您呐不用打主攻了，我带着队伍去攻他，您呢就埋伏在龙绿山这个地方，因为他另有一支这伙子贼寇，他们闻得我们胜利肯定要逃跑，逃跑的路线就得走这龙绿山，您把队伍带到龙绿山那个地方埋伏在那里，把他的残部消灭了就行了，功劳是咱俩的。刘秀一说这话呢，这谢公非常高兴，好吧。于是谢公带着队伍就奔龙绿山去，在那埋伏下来了。其实刘秀呢早做了安排了，刘秀一面是进攻这支起义军队伍，另一面派吴汉还有岑彭他手下两员大将带着队伍去袭击邺城，就是谢公他驻扎那个地方。说刘秀到那儿打了胜仗了，果然如他所料，一部残军想着逃跑，跑到了龙绿山那个地方。那么谢公的队伍跟人家一交锋，由于残军想逃跑，逃命要紧，是拼死相争。这谢公啊，不但说没把这些残部给消灭了，反而让人家给打败了。为什么？他那队伍不行啊，平素训练就不行啊。可他不知道，他那个邺城已经被刘秀派出去的吴汉和岑彭给占领了，而且没用作战。吴汉到那就凭着嘴一说，利害关系一讲，谢公留下来的那两个将官，一个叫刘庆，一个叫陈康。这陈康一听，好了，就按吴汉的做了，把刘庆也绑起来了，把谢公的媳妇也绑起来了，然后这邺城就归了刘秀了。可是谢公带着残兵败将一回来，一看城门开着呢，这他自个儿家呀，没事啊，他进了城了。这一进城，吴汉和岑彭设计的伏兵就把他拿下马，吴汉一刀把这谢公就给杀了。说这程宇在哪儿呢？这程宇就因为谢公的媳妇儿当年跟谢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与刘公极不相能，就是你和刘秀两个人长久的不和睦，所以刘秀所言多为假话，你不可尽听啊，日后必为其所知。就你要光听刘秀恭维你，你将来要倒霉，让刘秀把你给制服了。结果就像他媳妇说的这样，从这点上来讲，这谢公不如他夫人，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极不相能，就是长期的不和睦，积累下了不和睦，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习不暇暖，出自《世说新语》。汉朝有一个叫陈蕃的，陈蕃这个人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认真读书，在屋里读书，院子里边很脏， 飘落的树叶都在那积着积累着，他也不扫。来了一个串门的客人，这客人进来之后一看满院都是树叶子，就问他怎么这院子还不扫扫啊。但是陈帆在屋里说了，大丈夫要扫天下，干嘛还忙着扫院子。呼，这串门一听，这陈帆可了不得啊，从小就有大志向，他要扫天下。后来果然这个陈帆长大之后当了官了，当什么官？豫章太守。当了豫章太守，上任这天，这陈帆坐着车呀到了豫章，他就先打听说，我听说豫章有一位大儒，就是一个名人呐，这个大儒在哪儿？我想去拜访拜访他。按说一路风尘劳苦啊，他这个手下的随从一听，哎呦，说您现在忙着拜他吗？您别忙着拜他呀，这一道多累呀。陈帆一听说，你知道当年周武王打败了殷纣王进城之后先干的什么事儿吗？他先去拜访叫商容的那位贤士。如今我听说豫章这个地方有一位姓徐的大儒，所以我也要拜访他。如果说我现在忙说累，我没有周武王那阵忙，周武王那阵忙的席不暇暖，席不暇暖就是说就那个席呀都坐不暖和，净事儿，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就是周武王忙到那样。他周武王忙的席不暇暖，尚且能拜访贤士，何况我到豫章上任，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守金人不敢说什么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席不暇暖，就是忙的都没有功夫休息，特别忙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今天呢，先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秋毫无犯”，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以攻取咸阳论胜负，谁要先进咸阳，谁就可以当皇上。但是刘邦呢，先进了咸阳了。刘邦先进了咸阳之后，这个秦朝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子婴手捧着玉玺在路旁投降。当时刘邦手下人有人就说得把这个人给杀了。刘邦说，降者不杀呀，他已经投降了，说明他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如果我们要把他杀了，这被世人耻笑。刘邦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还懂得一种仁政。刘邦之所以先进了咸阳，与他一路上所采取的政策有关系。比方刘邦对自己军队的纪律要求的非常严，所以他这一路之上受到群众的拥戴，刘邦这一路就比较顺。到在咸阳之后，刘邦没敢做更大的活动，因为他等着项羽啊。当时那项羽的势力比他强啊，项羽随后来了。项羽一听说刘邦先他一步进了咸阳，这项羽非常生气，于是在鸿门这个地方摆了个宴席，要请刘邦来，名曰请他赴宴，实际上是想在这个酒席宴前把刘邦给杀了。当时的项羽呢，他的叔叔叫项伯，项伯这个人和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项伯知道这个底细之后，连夜偷偷的骑着马到刘邦的营里来见张良。他跟张良就说你快跑，明天这鸿门宴你不能去。他把这个底细一泄露呢，张良干脆就把项伯领着见刘邦来了。项伯弄得很被动，张良跟刘邦一说这个情况，刘邦当时跟项伯就说了，说我呀带着队伍进武关的时候，对老百姓秋毫都不曾接近。秋毫不曾接近，也就是说秋毫无犯这个意思。秋毫是什么呢？秋毫就是这个动物到秋天换毛的时候，它那种绒毛最细最小。以这个东西做比较，就是说我对老百姓一点东西都没拿过。同时呢，我进了这个咸阳以后，我等候着项羽到来，我对秦王朝那些个东西我都给他收起来之后放到仓库里边，贴上封条封存了。我呀绝没有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啊，我得跟您说明白。由于刘邦跟这项伯把自己这个话一说，所以后来项伯在鸿门宴上对刘邦就有意的保护，使刘邦脱离了危险。所以这就是秋毫无犯，刘邦第一次自己提起。再一次呢，就是刘邦后来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呢准备出保中和项羽作战。刘邦问韩信说，将军有什么把握能够把这仗打胜？韩信当时跟刘邦就说了，说主公，您知道吗，您进武关的时候秋毫无犯，和百姓约法三章，一个是杀人的死，伤人者判罪，那么偷盗者按法律制裁。由于这三条临时的法律，所以使得刘邦进到了武关以后，取咸阳之后，社会秩序非常好，老百姓都想念刘邦。项羽就不同了，项羽一进咸阳，先是把刘邦不打算杀的那个子婴他给杀了，然后呢这个项羽火烧 咸阳的清宫，接着项羽。

又杀了不少的人，说老百姓肯定恨项羽，思念您，咱们的人马出去不用打，就贴两张布告，老百姓就得拥护咱们，您就胜利了。所以韩信这么一说呢，刘邦就有了信心了。这个就是秋毫无犯这条成语的来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军队纪律严明的意思。接下来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秋风过耳，出自《吴越春秋》这部书里，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国王，他叫寿梦。这个寿梦啊有四个儿子，但是他最喜欢的是老儿子叫季札。本来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他死了应该把这个王权王位让给他的长子朱凡，但是呢寿梦呢他想的是要让个小儿子季札。寿梦病危了，在这个时候他把小儿子找来了，找在窗前跟小儿子季札就说，说我死了之后打算把王位让给你，但是这个季札呢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不能继承您这个王位，应该让给我大哥，怎么说也不行。所以寿梦一看这小儿子知情达理，深明大义呀，所以就把他大哥朱凡叫来，叫到床前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说本来呀我是想把我这王位让给你的老弟弟呢，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接，好吧那就让给你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临危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曾经想把王位让给你的老兄弟，这是我的一份遗嘱。这朱凡一听说记住了，这吴王寿梦死了之后，朱凡这哥四个就开了个会研究一下，朱凡决定说从现在开始啊，这个王位继承不要父亲死了让给儿子了，咱们哥四个先轮过来再说，那就说老大要是死了让给老二，老二死了让给老三，老三要死了让给老四。后来真就那么排起来了，朱凡死了之后就是他的二儿子，这二儿子呢叫于季，于季接，于季死了呢就他三儿子于彩接，于彩死了之后也就于彩病危的时候要把这个王位让给季札，也就是老四。但这个时候季札说什么也不接，季札说在我父王活着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接这个王位，君子一言如白染皂，我既然说过这样的话就要实现我的诺言，别人怎么劝的也不行。可这个时候季札说了一句话，说是当了国王有很高的荣华富贵，但是荣华富贵对我来说我把它视作秋风过耳，就像秋天的风在耳边一吹呜一阵过去了，说我并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他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因为这个自个儿还隐居起来了。后来呢是这个于彩的儿子辽继承了王位，而这个季札这才出来帮着辽执掌国事。所以秋风过耳这条成语呢就从这里来的。秋风过耳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荣华富贵并不看重，对于名利之事漠不关心，就是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杭州知府满贵叫两个捕快到金龙镖局抓人，吃这碗饭的人呢、平常欺压百姓，说上句都惯了。不管到什么地方，是横眉立目。雍亲王胤禛这一插话，嚯，他俩这火大了，把眼睛一瞪，指着雍亲王的鼻子。你算干什么呢你？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连虾皮儿都不是，你装哪门的身？大伙一听，这俩小子找死！哎，雍亲王还真没生气，笑呵呵的看着他们，好好好好好，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这写个条，烦劳二位给知府大人送去。那你想干什么啊？你们知府大人一看便知。雍亲王把绣面挽了挽，提笔在手，刷刷刷写了个便条，然后把衣服撩开，从里怀把金印掏出来，啪把大戳盖上了，司凭文书官凭印，这东西是不能离开的，上头都是梅花篆字、满汉两组文字，这俩捕快根本不认识。雍亲王递给他们，走吧，马上交给你们知府。俩小子想不走，但是往左右一看，就见群雄都横眉立目，都瞅他们运气。俩小子一看不妙，这帮人都是练武术的，真惹急了一顿锤吧，不是吃眼前亏吗？好吧，拿条回去了，见着知府满贵，把经过讲述一遍，把这纸条往上一递，满贵也没仔细看看，就发开脾气了，废物，可恶， 连个人都抓不来，真是一对窝囊废。写条不写条，他还能怎么地吗？他吧，他的目光仔细盯在字上，傻了眼了。上面写的清楚，满贵素来金龙镖局见我，落款雍亲王固山多罗贝勒胤禛，手戳卡着呢。那满贵是四品黄堂，国家的命官，两榜进士出身，在北京那会儿外放当官，他挨着各府门都得拜道了，曾经到过雍亲王府，也见过雍亲王胤禛。这个词儿啊叫请训，就是我呢给皇家办事，我要离京外放了去做官，您有什么指示，有什么训词，

0: 这么个意识。雍亲王能理他吗？他在那儿跪着，无非呢说几句官场的话，转瞬就离开了。但是雍亲王的名字那他太熟悉了，当今皇帝的四皇子啊。这满贵一看这戳，脑瓜子是嗡嗡闪响，真不明白怎么雍亲王能到金龙镖局，这怎么回事这是。后来一想，肯定有机密大事啊，让我去敢不去吗？满贵一边擦汗一边吩咐，快快快，外面给我备马。他更换了衣服，在外头上了马，带着三班人役赶奔金龙镖局，离着还有半里地。袁俊玉把马匹带住，从上头下来了，告诉三班人役都在胡同口这等着，身边就带着捕快和两名师爷小跑赶奔金龙镖局。到了镖局的门前呢，跟伙计一打招呼，这位知府大人都挫半截，现在的金龙镖局不是镖局子了，就变成雍亲王府了。满贵啊，见谁都笑，哎呦各位老兄，哈哈哈哈，借重借重，烦劳诸位到里边给我回禀一声，就说杭州知府满贵来求见王驾千千岁。有人到里边送信来了，燕真点点头，嗯，来的还挺快的。跟佟林一商议，众侠义在两旁站立，正中央桌摆好了，后头是一把圈椅，雍亲王昂然往椅子上一坐，屋里的气氛刹那间就变了。刚才有说有笑，谈笑风生，热火朝天，转瞬之间鸦雀无声。雍亲王吩咐一声，让满贵进来。时间不大，满贵哈着腰啊进了屋。他往上一看，果然是雍亲王。看这满贵啊，脑袋还挺好使唤，见过一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满贵扑通就跪下了，王驾千千岁在上，奴才满贵叩拜王爷。往上跪，是是是，磕膝盖当脚走，往前爬，一直离桌案五六步远，把头一低，趴伏在地。雍亲王沉着脸轻轻把桌子一拍，下跪什么人？奴才满跪，官居何职？杭州知府。抬起头来，奴才有罪不敢抬头，现实恕你无罪，抬头。是，谢王爷开恩。满贵把头抬起来了，雍亲王一看，这家的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直蹦啊，胡子直闪乎，脑门子都绿了，真吓坏了。哼，满贵，在，我且问你，金龙镖局、飞龙镖局两家因为打鱼发生了械斗，以致出了人命，他们告的官府，你怎么给断的这案子？
1: 哎呀，王爷容禀，奴才曾经给他们两家调解，但是两家都不服，所以
0: 怎么样，
1: 所以我出了个馊主意，叫他们在北高峰下立擂台比试高低，谁赢了谁官司就算打赢了，谁败了那官司就算打输了。
0: 满贵，你身为国家四品皇堂，坐镇一府下辖两县，管着几百万老

0: 百姓。你是地方官，人之父母，不管断什么事情，理应当一碗水平端，老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哪有你这糊涂官？本来因为打鱼的事情已经出了人命，你还非得叫人家立累，以致双方越来矛盾越深，越来事情越激化。擂台之上除了受伤的不算，又死了几个人。这个事情能完得了吗？人命关天，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我请问你，大清律哪一条有这么断的？你回答我。问得致命的地方，满贵无话可说，真好像鸡千碎米一样往上磕头，磕头带响。王爷，奴才糊涂，奴才该死，奴才罪该万死。群侠在两旁看着是掩口而笑，但不敢笑出声来。但是人们偷眼一看，这个胤禛跟变了俩人相似，平常跟大伙有说有笑，不拘小节，现在往这一坐，就好像武帝阎罗相似，不怒而自威。那么说什么原因呢？权呢？您别忘这个权呢，权威权威。你要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掌权，谁瞅你都不害怕，拿你也不当回事儿。一旦你要执掌了生杀大权，再看你变样了，你身上也有身人毛。要不怎么人生在世都想争权夺势呢？那玩意儿好使啊，那玩意儿。其实雍亲王也是个人，鼻子眼睛嘴跟常人没啥分别，但是他的位置权限不一样，你自然见着他就得害怕。闲言少叙，让雍亲王把满贵这顿训。满贵，你打算怎么办吧？干脆你先回到府衙听参，我把你这事情上奏我的父王。真要禀报了康熙皇帝，还有满贵的好处，满贵就怕这一手。王爷开恩，王爷开恩。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呢？这怪你一时的糊涂，算了吧，下不为例。这件事我知道了，就这样了吧。两句话了了，哎呦，把满贵感激的是无地自容啊，连磕头带作揖，声泪俱下。你站起来吧，多谢王家。满贵啊，既然两家撤回诉状，自行了断，我看不错，本爵做主。叫金龙镖局、飞龙镖局合并为双龙镖局，准备到官府备案，你能颁发这个许可吗？
1: 可以可以，太好了太好了。
0: 今后对双龙镖局你要格外关照，这可都是我的朋友，
1: 一定一定。哈哈，那没说的没说的。
0: 好吧，关于其他的事情随时再跟你商议，没你什么事儿，回去吧。
1: 多谢王家。
0: 慢着，我你手下那个八班都头那嘴可够损的啊，他骂本爵连虾皮都不是，装什么身，又说我装什么大半帅，我你看着办吧。
1: 哎呦，满贵一听还有这事儿呢，这还

辞别了雍亲王，挨个给鞠躬，挨个点头，到了外边的擦了一把汗，回到知府衙门，马上把俩捕快给找上来了，这一顿骂呀，骂完之后不算完，你们竟敢辱骂王爷，这还了得，给我打，每人削了80板子，工资给降3级。您说这二位倒霉吗？他也不知道那位是雍亲王啊。这两个人是追悔莫及，咱不必细说。等满贵走了之后，雍亲王站起身来，变了脸了，又恢复了常态。各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官场之中就是这么回事。有人说官场是戏，民间是戏，里里外外都在演戏。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你说刚才这不是演出戏吗？坐坐坐坐坐。哎呀，众人这才归座呀，从心往外那么崇敬雍亲王，同时也替佟林高兴。佟林怎么找着这么个主子？有这位做靠山，那佟林将来的前程如花似锦。大家归座之后，雍亲王就问北侠秋田：“老侠客，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不在话下，我最替海川担心的是官司的事儿。老侠客，你已经知道内情了，那么请问你看这个事儿怎么了断？这韩宝、吴志广、盗宝贼人什么时候能归案？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呢。爷，您忘恩，我不敢把弓拉得太满了，但这个事儿我一定竭尽全力。因为韩宝、吴志广是我的徒侄，是铁背罗汉法禅的徒弟。您看，您和海川想找他们如同大海捞针，那费老了劲了，可是我找他们就要省事的多。我现在就回飞龙镖局，把今天这个事儿向大伙说一说，让他们准备搬家合并。另外我见见我师弟法禅，痛说利弊，让他帮着我把韩宝、吴志广给找着，届时一定叫他进京到案打官司，国宝还朝，您交给我吧。大家一听非常高兴。佟林很担心呐，老人家，前者在擂台上是我佟林一时失手把老禅师打得口恰鲜血，至今我心里感到内疚啊，是否我跟着您去见法禅大师一面，向他请请罪赔赔不是，您看怎样？不必不必，海川呐，你就放心吧，我跟法禅不分彼此，我们是一师之徒。你别看这个人性情暴躁，有时候显得蛮不讲理，但是在我的面前那是毕恭毕敬，我不说叫他干什么他得听吧，也差不多少，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我先通融通融，等将来你们有见面的机会。就这么北侠暂时告辞，回了飞龙镖局。等一进了镖局，大伙都知道怎么回事，把北侠接进大厅。北侠说，这些事儿你们都清楚吗？啊，都听说了，太好了，老人家您这么做就对了。好啊，我师弟现在何处？我们哥俩要谈谈。怎么出什么事儿了？回老师的话，我师叔听说两个镖局的和了，又听说您跟

那姓佟的，还有镇东侠，也都处的不错，言归于好。结果他说人家挑理了，就方才的时候带着手下的人回归云南八卦山了。我看出他那气儿还挺大，哎呀，马上派人给我追，哪儿追去，法尘连影都没了。北侠秋天暗自焦急，心说话，师弟呀、啊、师弟呀、啊，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怎么这么不沉稳，光看表你不看理呀、啊、有什么事咱哥俩得坐在一块好好商议商议。他这一回去憋着一股火，再宠着韩宝物之王，妈这事儿麻烦了。我在雍亲王和佟林面前夸下海口了，结果事情办不成，你说有多糟糕。老侠可急得没办法，又回到金龙镖局面见群雄和雍亲王，把经过讲述一遍。雍亲王就一皱眉，老侠哥，那您说这事应当怎么办呢？王爷，我说的话我负责，您放心，咱把杭州的事情料理料理，我也不回邱家寨了，我是舍命陪君子，跟海川赶奔云南八卦山，我去找法禅去，逼着他交出韩宝物之王，他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这个王爷您就放心吧。你看这北侠秋天绝对够意思，70多岁的人了，谁家没事儿？但是为了雍亲王和佟林，人家连家都不回，也使在座的人深受感动。那么两个镖局子合并到一块儿，怎么搬家，怎么装修门面，怎么领许可，咱不必细说。大家在这休息了几天，把后事全处理完了，突然北侠想起一件事儿。北侠一笑，爷，各位，我看咱们离开杭州之前还有件大事需要办。哦，什么大事？这件事关系到佟林我佟贤弟的身上。大家都知道，这佟林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行一家武术，另创一个门户。原来呢我想不通，现在我是心服口服，我双手赞成。就凭我兄弟这么高的本领，这么大的能耐，人缘又这么好，品德又如此高尚，没有个绰号似乎少点什么。我打算趁着众位都在给海川贺个号，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哎，众人一听，对，我们早有此意，赞成同意。雍亲王更同意了，对对对对对对。哎，老侠哥，那您说给海川起个什么绰号好呢？这个我还没想好，咱们大家集思广益，什么绰号最恰当就叫什么。有人出主意了，哎，我说一个，海川有力量，还是紫脸，是不是应当起个叫紫面大力侠？大伙看怎么样？有的人点头，有的人晃脑袋，不太确切，什么叫紫面大力侠？这又有人说，这么办吧，佟林贤弟性情温顺，最讲义气，这人又忠厚，干脆叫忠义侠。有人又晃脑袋，不好，

0: 动不动叫忠义侠，应当起个再喝亮点的绰号。有人说呀，就是哎，这么办了，天下第一侠。雍亲王也乐了，哎，那是我的，别把我份给占了。哎，说要不叫第二侠也不行。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半天，最后北侠秋田把脑门拍了拍，这众位啊，老朽给想了个绰号，不知道合适不合适。现在大家看，东西南北四大侠可以说都在，唯独西方侠于成不在，但是他顶门大弟子铁掌李元可以做代表，唯独这个中心少个侠客。根据海川的外貌，我打算给他送个绰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

0: 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2: 眼下呢，正是西瓜大量上市的季节，西瓜味道甜美，清凉解暑，这是夏天当中最大众的一种水果了。不过您知道吗？西瓜虽然好吃，可是呢，我们也需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适量的吃。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西瓜到底要怎么吃才会更健康。
3: 西瓜越凉越好吗？不少人爱吃冰镇的西瓜，觉得它更解渴。其实啊，太凉的西瓜最好不要吃。吃西瓜温度在8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口味最佳，营养也是最丰富的。西瓜本身就是寒性的，而如果冻得太凉，就会对胃肠的刺激很大，容易出现收缩性痉挛，引起胃痛。对于高血压、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患者，吃太凉的西瓜则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太凉的西瓜就不要吃了。你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吃西瓜呢？饭前饭后可都不是吃西瓜的最佳时机。饭前饭后吃西瓜，西瓜中大量的水分会冲淡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和胃肠道抵抗力下降，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就会使得吃饭时摄入的多种营养大打折扣。所以你一定要记住，饭前饭后，饭后2个小时之后再吃西瓜，这样才能保证摄入的营养被有效吸收。西瓜人人都能吃吗？西瓜属于生冷食品，吃多了容易伤脾胃，导致食欲不佳、消化不良，容易引起腹胀、腹泻。因此，一次不要吃太多的西瓜，而脾胃虚寒者更要少吃西瓜。有些人认为西瓜水分大，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一定是缓解和治疗口腔溃疡的最好食品。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西瓜有利尿作用，如果吃西瓜会使得溃疡愈合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导致病情加重，所以得了口腔溃疡就不要吃西瓜了。
2: 在炎热的天气里吃西瓜真的是会给人带来很畅爽、很清凉的那种感受，让人心情也蛮舒畅的。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饭前饭后都不要马上吃西瓜，特别是冰冻的西瓜，那最好也是少吃为妙。在享受美味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注重健康，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的小妙招。
3: 巧除物品上的贴签。新买的物品上会有价签或者商标签，很难去除。您可以用吹风机对着贴签吹一会儿，再揭贴签就容易多了。这是因为贴签背面的不干胶多是用热熔胶做的，预热之后就会开胶了。巧用食盐不褪色。牛仔裤和花色衣服在洗的时候很容易褪色，您可以将衣物放入盐水中泡上30分钟，之后再按照常规的方法清洗，这样就可以防止衣服褪色，因为盐起到了衣服染料固色的作用。牙膏巧去衣服油渍。不经意间衣服上沾了油渍，您可以挤点牙膏轻轻地擦几次，再用清水搓洗，衣服就变得干干净净了。因为牙膏中的表面活性剂具有乳化作用，再加上牙膏中超细固体颗粒的吸附和摩擦作用，可以达到一定的去油效果。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炎热的夏天，打开一瓶饮料一饮而尽，这是很多人都觉得特别畅快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不过呢，喝饮料其实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您聊一聊饮料和健康。
2: 喝饮料能代替喝水吗？不少人误以为喝饮料就能起到喝水的作用，其实水和饮料的成分和功能大不一样。饮料中含有较高的糖、蛋白质，喝饮料之后让人不容易产生饥饿感。用饮料代替水，不但起不到给身体补充水分的目的，还会降低食欲，影响消化和吸收，所以喝饮料不能代替喝水。饮料能直接对口喝吗？刚买的罐装饮料，大多数饮料包装都没有防止污染的完善措施。打开包装箱的饮料暴露在空气中，更容易受到人为和环境的污染，甚至留下蟑螂、老鼠的排泄物。在喝饮料之前，最好先用热水烫一下瓶口，再倒进杯子或者是用吸管来喝，而不要直接对口喝。喝饮料也讲究搭配吗？碳酸饮料不要和薄荷糖同时用。很多人喝碳酸饮料之后会有肚胀、胃胀的感觉，如果再吃上几块薄荷糖，不仅感觉会更加明显，甚至还会给您的身体带来危害。这是因为薄荷糖中的阿拉伯胶会催化碳酸饮料，瞬间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引起胃胀甚至二氧化碳中毒等不良反应。所以您在喝碳酸饮料的时候，记得一定不要吃薄荷糖。
1: 下次在喝易拉罐饮料之前呢，我们最好能够把瓶口先清洗一下再喝，这样会更卫生、更健康。还有要记得啊，这个喝了碳酸饮料之后呢，就不要吃薄荷糖了。当然，说到这个碳酸饮料的话，如果家中有没喝完剩下来的碳酸饮料，应该如何保存呢？还有碳酸饮料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妙用没有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2: 没喝完的碳酸饮料不跑气，碳酸饮料不跑气就能保持它的新鲜口感。一次喝不完的碳酸饮料，储存时应该减少容器中的空气，从瓶底使劲儿往上捏，把饮料顶到瓶口，将空气挤出来，用保鲜膜封在瓶口，再拧上瓶盖，把封好的饮料放入冰箱，这样就可以保证饮料不跑气，保持它的新鲜口感了。碳酸饮料可洗手试。金银首饰戴久了会氧化，表面的颜色会变暗而没有光泽。碳酸饮料和首饰清洗剂同属于酸性，它也可以有效地清洗首饰被氧化的部分。我们用棉布蘸些碳酸饮料，再擦拭这些首饰，就可以使首饰恢复原有的光泽了。无色碳酸饮料可延长花期。新买来的鲜花没几天就枯萎了，而如果放在无色碳酸饮料当中，可以将花期延长到20天左右。这是因为碳酸饮料中含有柠檬酸和糖分，柠檬酸可以杀死水里的细菌，糖分可以滋养鲜花，能够有效地延长花期。不过有色饮料含有色素，就不利于鲜花的存活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哈，旅游呢已经是一种休闲的新时尚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会到节假日的时候出门去转一转，或者呢带上家人一起外出去游玩。不过无论是出境游还是国内游，最重要的还是注意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旅游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2: 随团出境游时，我们偶尔会遇到对行程安排不太满意的情况，这时有些人就想单独去别处逛逛，或者凑几个人小团队去游玩，殊不知这样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0: 公民出去以后呢，如果你不整团活动，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出去了，整团的我们的在旅行社的带领下出现问题，他们可以集体的向我们所在部门求救，可以帮助大家。
1: 韩教授提示我们，在境外往往对于目的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都不是太了解，这时候如果单独行动，遇上突发状况，会影响您的安全，更不利于大家对您的帮助，更容易耽误整个团队的旅游安排，影响所有人的行程。请您在国外旅游时不要擅自脱团游玩。如今尤其是年轻朋友很喜欢参与一些刺激的旅游项目，像蹦极、潜水、滑翔等等，这些活动的确能给我们带来感官上的刺激，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危险。那么在参与这些项目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你一定要选择一个我们讲具有合法资质的，他一定是能够正规经营的这样的经营者。其次呢，就是这些经营者会给你交代，如果旅行社也会给你交代，旅行社给你交代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听好啊。这里面要注意什么？比方我们在快艇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救生衣穿好，要坐在那个地方不要动啊，因为它海上会有颠簸，一定要听好经营者的安全提示，同时呢要严格的遵守他的提示。第三就是呢，一旦发生了问题一定不要惊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当时可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由于惊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一定不要惊慌。
1: 在旅游时一旦发生危险，应该立即向随团导游求助。如果恰巧此时随团导游或领队不在身边，我们又应该如何寻求帮助呢？
0: 首先我们向旅行社求救啊，我们也可以向政府求救，比方在国内我们可以向政府求救，在境外可能最直接的你可以找到找到领队或者随团的当地的导游，他们一上团他就会把他的电话告诉你，所以你可以通过他来帮你。那我们的领队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向我们驻外的使馆求助。
1: 外出旅游时要牢记领队、导游、同伴以及当地求助电话，一旦发生意外要及时通知他们，以便对您的救助。
2: 旅游啊，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也让人心情更加的愉悦。但是呢，在旅游的同时，千万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如果您是出境旅游的话呢，如果选择的是团队游，一定记得要随团活动。有一些高风险的旅游项目之前，需要严格遵守相关的要求。一旦遇到险情的话呢，千万不要惊慌，我们有处置的措施。再有，在我们行程开始之前，你一定要记清随团的导游和领队的电话，这样万一发生一些状况的话，可以立即向他们求助。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希望每个人在旅行当中都可以收获轻松快乐。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3: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夏天骄阳似火哈，很多家长呢都会选择给孩子涂防晒霜来抵抗紫外线的侵袭。但是给孩子选择防晒霜时，家长又容易陷入一些误区。而当孩子出现晒伤之后，有些人并不了解晒伤的紧急的处理方法，而导致孩子的晒伤症状缓解得很慢。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儿童防晒的一些小方法。
2: 如今市面上的防晒霜种类很多，当然绝大部分都是成人使用的。有些家长觉得家里正好有，就干脆将自己的防晒霜给孩子使用。但是真的可以给儿童使用成人防晒霜吗？徐子刚，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
3: 婴幼儿小孩子，如果我们需要用防晒霜的时候呢，因为小孩子的皮肤的这种理化性质跟大孩子和成人还是有差别的。有些儿童防晒霜是根据婴幼儿的这种皮肤偏弱酸性，皮肤缺乏脂质这种特点来设计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一些儿童的防晒霜，对小的孩子来说可能更合适一些。
2: 在防晒霜上标有像 SPF

0: PF15、SPF30 这样的防晒指数标志。有些人认为，既然是防晒，那就选择高倍数的防晒产品，这样能更好地给孩子提供防晒的屏障。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1: 它取决于你第一个，你孩子当时的日晒状况，你是海边晴朗的天气，那可能你就要选择防晒指数高一些的，防晒这种防晒霜。要说我们就普通的日常生活，在夏季，你可能是在日光不是很强的时候，或者时间比较短，你选择20啊这种30的就可以了。但到海边的时候，可能要选择更高一些的防晒指数的防晒霜。
0: 此外，很多家长认为只要出门前给孩子涂抹好防晒霜就可以一劳永逸，再出门活动就不会晒伤宝宝了。这样的做法正确吗？
1: 有些防晒霜我们知道啊，它抹上以后你要去游泳了，可能它容易被洗脱，你可能就需要经过一段时间你要再用一下。如果说你出汗比较多了，你在户外踢球，孩子出了很多汗，可能也要再涂抹一下。
0: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宝宝难免会因为防晒措施不到位出现晒伤的情况，这时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最好呢？
1: 如果真的一旦发现这个日晒伤了以后呢，主要开始这个皮肤呢是这个发红，可能很快呢孩子会出现一种刺痒感觉，又痒又疼。那这种时候呢，家长可以用一些冰块或者冷水给他冷湿敷。有些很严重的日晒伤会出现水泡，希望家长把孩子带到医院里，让医生做一个处理。
2: 孩子的皮肤特别的娇嫩哈，所以我们尽量选择儿童专用的防晒霜。防晒霜可不是涂过一次就一劳永逸的，尤其是在经历了像比如说出汗了或者是游过泳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一定还要注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补涂一下。防晒霜上面标明的 SPF 值，也就是防晒指数，并不是越高越好的，我们需要呢根据日晒强度来选择比较适合的产品。那如果孩子真的出现了被阳光灼伤晒伤的情况了，我们可以用一些冰块或者是冷水给他做一个冷湿敷来应急，但是呢最好事后还是到医院给孩子做一个皮肤的检查。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夏日炎炎，当我们带着孩子出去游玩的时候，要谨防孩子中暑。在气温急剧升高，或者是较长时间处在较高温度环境当中的时候，中暑是极其容易发生的，而且严重威胁着孩子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小儿中暑的防护。
2: 孩子的表达能力相比成人较差，有时候无法明确表达自己的不适感。当孩子出现了哪些异常反应时，家长就要考虑孩子是否中暑了呢？当环境温度高，孩子水分摄入不足，满足这两种情况下，家长如果发现孩子精神反应差，面色苍白，口唇苍白，没力气，心率快，皮肤湿冷，大汗淋漓，这些情况下，即使孩子没有跟您说我现在头晕没力气，耳鸣胸闷难受，不能表达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警惕孩子可能发生中暑了，这时候要及时就医。张成业，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3: 不要让孩子处于这种高温的状态下，比如我们带孩子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正午，日光直射的这个情况，鼓励孩子在上午9点以前或者下午3点以后外出，而且还要选择阴凉和通风的地方。再有一个，孩子外出时候一定要穿透气性好的衣服，鼓励穿纯棉的衣服，还有一定要给孩子补充足够的水分。
2: 当家长发现孩子中暑后，除了及时拨打急救电话，现场的急救也是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3: 这时候需要您做的第一点就是立即让他脱离高温环境，把孩子安置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解开孩子的衣服，使他尽快把体内多余的热量排出去，同时还要给孩子饮一些含盐的冰水或者常温水，这个就看孩子的消化道能接受的情况，同时还要注意观察孩子有没有进。

0: 一步的，例如循环衰竭、呼吸衰竭等等的严重的中暑的并发症。
1: 有些家长觉得孩子中暑可能是身体虚弱所致，于是就给孩子吃一些大鱼大肉来补身体，但是这些食物并不适宜中暑的孩子吃。中暑之后呢，我们一定不要给孩子喂油腻的、刺激肠胃的一些食物，这样会引起孩子进一步的肠胃功能损害以及其他的脏器功能损害。这时候鼓励孩子喝一些淡盐、淡糖的流质或者半流质食物。
2: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孩子是否有精神反应差、面色苍白、没力气、心率快、皮肤湿冷等等这些情况来判断孩子是否中暑了。当我们发现孩子中暑之后呢，在拨打救治电话的同时，要将孩子转移到通风阴凉处，帮孩子降温，不要给中暑的患儿吃太过油腻和刺激性的食物，避免阳光强烈的正午出门，穿透气性好的衣服，这些都可以帮助孩子远离中暑。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个生活小妙招。
1: 当孩子发生中暑的时候，要把孩子安置在通风阴凉处。为了防止小婴儿发生吐奶，要抬高颈部，头呢可以侧向一边。擦浴部位主要是以下几个部位：额头、耳后、颈部、腋窝、腹股沟，要不停地反复地擦浴，手法要注意轻柔。以上这些部位都是大血管，通过擦拭可以达到降温的目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阳光下暴晒时间太久，或者是长时间在高热的环境当中，这些都很容易会引起中暑。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炎炎的夏季当中，我们如何预防中暑的发生呢？
2: 经常听人们讲，在高温炎热的天气里，身体虚弱的人要尽量减少外出，这是为什么呢？杨静，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
3: 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容易发生中暑，主要指的是婴幼儿、老年人和一些慢性病患者。婴幼儿呢，由于他生长发育还没有完全，身体的各个系统呢还处于未成熟的状态，尤其皮下脂肪比较多，所以散热呢有一定的困难。
2: 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皮肤汗腺萎缩和身体系统的各个机能减退，导致散热不畅，尤其对于一些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慢性病患者，炎热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会加重心血管系统的负荷，使得产生的热量不容易散发出去，更容易发生中暑。因此高温天气下，对于体弱的人群就要尽可能的减少外出。有些人平时想不起来喝水，只有等口渴了才找水喝，这样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3: 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口渴呢是机体脱水的一个紧急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了口渴的感觉呢，已经表示机体处于一个明显的脱水状态。对于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来讲呢，每天大概需要液体量在2000毫升左右。
2: 如果从事高温作业或者进行户外活动比较多的人群，还要进行额外的液体补充，要注意补充一些糖盐水，以达到预防中暑的目的。一到夏天，人们都喜欢待在阴凉处来躲避毒辣的阳光，但是在我们出行的时候又该如何防晒避暑呢？出门前要注意涂抹防晒霜，外出时最好打太阳伞，戴遮阳帽，平时还要随身带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如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当出现胸闷、头晕、头疼、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是中暑了，这时应该马上脱离高温环境，并服用降暑药品，必要时到医院就诊。
1: 在高温天气当中啊，对于体质弱的人、婴幼儿、老年人和慢性疾病患者来说，是更加容易中暑的，最好减少外出。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已经觉得很口渴的时候再去找水喝，因为口渴呢其实已经到了中暑边缘了。外出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最好呢随身带上一些防暑的药品哈，以备不时之需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个小方法，我们来看看用西瓜皮如何做时令消暑食物。
2: 人们在吃西瓜时往往是吃掉瓜瓤，瓜皮就扔掉。

0: 可十分可惜，西瓜皮具有清暑解烦、解渴利尿等功效，凉拌西瓜皮丝儿就是一道时令消暑菜。我们可以取250克新鲜的西瓜皮和少量的青红椒做原料。首先将西瓜皮去净瓜瓤，削去青衣，切成细丝，也切成细丝备用。再过下凉水，瓜丝就会很清脆了。然后加入青红椒丝、盐、白糖、香油、芝麻，最后放一点醋，拌匀，一道清凉爽口的消暑菜就完成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8: 炎热的夏天，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来一点冷饮，冰棍儿、冰淇淋、冰沙、冰镇饮料。哎呀，在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就听一听都觉得特别的畅快哈。那我们在享受冷饮的时候，除了给我们带来清凉，同时呢也需要小心，这些冰冷冷的东西可能会给身体造成一些负担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冷饮究竟怎么吃才能够既凉爽又健康呢？
0: 炎热的夏季，一口气把冷饮全部吃下去，感觉非常凉爽。可凉爽的口感总和我们的胃部不适同时到来。那么冷饮吃得太快，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吗？彭丽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9: 那冷饮吃得太快呢，也是有危害的，因为短时间内啊摄入大量的冷饮，就会使我们胃内的温度呢从37度左右一下子下降到20多度，引起胃的收缩，那么引起胃酸分泌的减少啊，胃的功能呢就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食物呢就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消化和吸收，胃的动力呢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就是说吃冷饮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慢慢的吃。
0: 有些人觉得一点冰镇饮料并不过瘾，所以再来一根冰凉爽口的冰棍，再加上一大块冰镇的西瓜才肯罢休。那么一次性吃上这么多的冷饮，我们的身体受得了吗？
9: 吃冷饮太多呢，一下会把这个胃酸呢稀释了。胃酸稀释以后呢，我们知道胃酸它是有这种抵御这种细菌侵入的这种功能的。如果说它这种功能减弱以后呢，一些细菌就会通过这个胃而进入到了肠道，引起一些这种胃肠道的感染啊，那么对我们的这种胃肠道也是不好的。再有呢，运动以后啊，也不能够说大量的吃冷饮。比如说刚刚运动完以后啊，我们的身体这种血液循环都是在加速的，而且很多血供呢是在四肢啊，胃肠道相对的来说呢，血供就是相对减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又大量的吃冷饮啊，造成这种局部的血管的收缩啊，影响到这种黏膜的血供啊，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功能啊，造成胃肠功能的紊乱。
0: 冷饮作为消暑的一种佳品是可以吃的，但是一定要适量。一般来说，像喝冰镇饮料，一次不要超过150毫升到200毫升。那么冰棍、雪糕，每次少吃一点，千万不要过量食用。正餐还没上来，先来一点冰镇饮料解解馋吧。可是我们经常在吃过几口冷饮之后，就觉得不想吃饭了，这是为什么呢？
9: 在餐前大量的吃冷饮呢，是对胃肠道的消化吸收来说呢是不太好的，啊，我们都知道呢，在餐前如果说快速的吃了这个冷饮以后呢，因为冷饮呢都是很多都是含有高糖的，这样它的糖分很高呢，吃进去以后，身体呢就是马上是一个高血。

0: 常的这种状态，它会给我们的这种饱食中枢一个信号啊，就觉得是吃饱了，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啊，不想吃其他的东西，这样就会影响到其他这个营养物质的啊摄入。
1: 冷饮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吃得太快，它会给我们的胃造成很大的刺激，容易出现胃部的不适。冷饮吃得太多，也会给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不小的负担。再有一点就是饭前吃冷饮的话呢，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也影响到营养的吸收，所以饭前最好还是不要吃冷饮的。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那本期的异常天气安全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谈一谈在雨天我们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问题。
2: 雨天步行躲避高空坠物，在暴雨时常常会伴有大风，您在这样的天气下出行一定要留意高空坠落的物体，以防被落下的物体砸伤。您要尽可能的远离居民楼、广告牌等地方，更不要靠近年久失修的围墙，因为居民楼阳台的杂物、广告牌等物体有可能会被大风吹落砸伤行人。所以当您在雨天出行时，一定不要靠近居民楼、广告等存在危险因素的地方。假如您在外出时遇到暴雨，应就近到高大坚固的建筑物内或者是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雨天远离路边排水井，如果出行时经过了情况不明的积水路段，不要贸然前行，尽量绕开，以免发生溺水事故。在有积水道路上，最好不要靠近路边行走，因为城市排水管道的泄水口大多建在路边，暴雨天有些井盖可能会被大水冲走，那这时行人就很容易被冲入井中。所以在积水中步行的时候，你要注意观察积水处是否有漩涡、冒泡、倒涌的现象，如果有这些现象，则可能是存在着下水管道口或者是路面有塌陷裂缝的地点，你一定要绕开行走。雨天外出注意防触电，如果我们在有雷电发生的雨天出行，你应该尽量避免接触路灯杆、信号灯杆、空调室外机、落地广告牌等物体，也不要在电线杆、路灯、大树的底下避雨，更不要手扶电线杆的斜拉铁线，以防意外触电。因为雨水会导电，如果路灯漏电或者有雷电击中了这些物体，有人恰巧与这些物体接触，电流就会通过这些物体上的雨水传到人的身体，引起触电。雷雨天出行时，你还要时刻留心悬空的电线，因为悬空的电线容易被大风刮断，所以当您在雨天步行的时候，一定要随时观察有没有电线断落在积水中。如果有电线断落在积水中，要远离电线落水区域，并且及时通知供电部门前来处理。如果电线断落在距离自己很近的地面上，一定不要惊慌，更不能撒腿就跑，单腿跳跃着离开现场，以防因地面跨步电压而触电。假如您发现有人触电倒地了，千万不要贸然靠近搀扶，必须在断电之后用干木棍等绝缘体挑开电线，才能够接触触电者，以防造成救护人触电。
1: 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其实我建议大家下雨的时候呢，最好能不出门，特别是在大雨和暴雨的时候。假如我们必须要出行的话，请您记得我们不要贴近像居民楼、广告牌这样的危险的地方，以免高空坠物可能会砸伤自己。如果在积水的路段我们看到有漩涡或者是冒泡喷涌了，那就记得一定要绕开行走，以免发生溺水事故等不必要的伤害。同时呢，在下雨的天气当中，记得不要接触路灯杆、信号灯杆、落地广告牌这样的物体，同时还要避开散落在地上的电线，这些做法都是为了防止触电。那么以上说到的也都是雨天出行的时候我们格外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和春天相比，在夏季的天空当中是少了许多的尘土哈，但是呢，原本柔和的阳光呢，也要多了几丝的灼热，温度越来越高，有车族呢，也将与自己的爱车一块儿再一次的迎来新一轮的高温考验了。司机朋友可能都要开始担心，像开锅、粘缸、爆胎，还有电路受潮、短路等等这些夏季高温带来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在咱们的车上呢？好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用车特别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 炎热的夏天是汽车爆胎高发的季节，因此有些司机会把胎压降得很低，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实际上，胎压过低比胎压过高还更加危险呢。郎超 ，4S 店专业维修人员。
3: 胎压过低会使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大，行驶时胎内的温度迅速增加，车速过快很容易造成爆胎，造成交通事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不同的车型对胎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您一定要将胎压调到规定的范围内。
2: 胎压过低还容易让轮胎变形、磨损加剧、油耗增加，所以呢，咱们一定不要随意的降低胎压。很多人在夏季会因为高温而心情烦躁，汽车的水箱其实也不例外。有的时候呢，水箱也会闹闹小脾气，稍不注意就容易沸腾开锅了。于是呢，有些司机朋友就觉得，这发动机冷却水的温度在夏季是越低越好。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其实咱们汽车的发动机既怕热也怕冷，过低的水温就会使得发动机受损了。
3: 如果冷却水温度过低，会使油耗增加，加剧发动机的磨损，功率下降，机油粘稠度增加。不同车型的发动机对水温的要求也不一样，关键是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2: 如果咱们的汽车一旦水箱沸腾开锅了，就应该赶紧找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且小心地掀开发动机罩，加快散热。当温度降下来以后呢，再给水箱加足够的水。有些司机朋友在使用汽车

0: 调的时候呢，习惯使用内循环，并且将温度调得非常非常低，认为这样可以更好的制冷。那么这样做真的就没有问题吗？这种做法其实很容易对于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1: 因为如果长时间在车内使用空调内循环，会使车内的空气与外界不流通，很容易导致缺氧或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我们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车窗全部关闭，您可以使用外循环加强车内通风。
0: 让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夏季呢，汽车的胎压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我们一定要去专业的维修站测量和调整，而不要随便的自己去降低胎压。由于汽车发动机既怕热也怕冷，所以冷却水的温度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够正常使用。那么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呢，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个内循环，以避免车内缺氧或者是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危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跟夏天一起来到身边的，除了盛夏的美景之外呢，当然也有一些让人烦恼的东西，比如说蚊子就是其中的一种。为了消灭蚊子，我们不得不使用蚊香。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安全使用蚊香这个话题。
2: 夏季是蚊虫滋生的季节，为了睡个安稳觉，许多家庭选择在睡觉前点上点盘香来驱赶蚊虫。那么在使用盘香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虽然盘香的火头很小，看似比较安全，但是生活中因为使用盘香而引起的火灾却不在少数。因此使用盘香时重点要注意防火。王文军，北京市丰台区五里店消防中队指导员。
3: 点燃的蚊香燃心温度可能高达200至300摄氏度，一旦遇到棉布、纸张、木材等易燃物品，可能引起火灾。因此点燃盘香时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上或者金属盘内。
2: 另外，蚊香要与桌、椅、床、蚊帐等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更不要放到易被人碰到或被风吹到的地方，以免引发火灾。有些朋友认为电蚊香比传统的盘香味小且无烟，因此对人体没有什么伤害。那么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我们所说的电蚊香包括电热液体蚊香与电热纸片蚊香，不管是哪种蚊香都有杀虫成分的化学制剂，区别在于它们的载体不同。电热纸片蚊香是将杀虫剂吸入纸片中，利用热气蒸发出杀虫剂。虽然除虫菊精的毒性较小，但电热纸片蚊香对微生物有较强的杀伤性，所以有婴幼儿的家庭使用时要慎重。而电热液体蚊香是将杀虫剂融进液体中，使用时加热液体使液体蒸发，把杀虫剂带到屋内各个角落。由于杀虫剂对人体也有毒性作用，所以在使用电蚊香的时候要尽量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而且不要长时间使用。一些朋友为了图省事儿，往往会把电蚊香的插头一插就是一个夏季，期间也懒得拔下来。那么这种习惯会给我们的生活造成哪些危险呢？还是来听听专家如何说吧。
3: 我们使用电蚊香之前，首先要先检查一下导线插头是否完好。每次用完之后呢，要及时拔掉电源插头。电蚊香的加热器也有一定的使用年限的。有的人觉得加热器只要没换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使用的太久容易造成短路，从而引发火灾。
2: 因此我们在使用电蚊香的时候，应该经常检查导线以及加热底座等部件，一旦发现破损应该及时的更换以确保安全，更不能长期通电以造成火灾的可能。
1: 虽然使用蚊香是特别普遍的哈，但是呢也不能疏忽大意，忽略了可能会带来的安全问题。在我们使用盘香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可燃物，以免引发火灾的这种可能性。还有呢，在使用电蚊香的时候要经常的检查它的加热底座的插头、导线这些部件是不是完好的。在使用完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拔下电源插头断电，以确保使用的安全。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到了炎热的夏季，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哈，我们人体是需要防晒，同时呢还有补水。哎，那家里养的那些很娇嫩的花花草草，在炎热的夏季是不是也需要多遮阳多喝水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夏天养花弄草的这些事。
2: 夏季阳光

0: 强烈，一些朋友怕把花草给晒蔫了，于是就把原本养在阳台上的花草盆栽搬回屋里，一起吹空调凉快一下。这样做对花草的生长有利吗？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1: 花卉在空调的房间来说的话呢，不太适合于生长，因为空调的这个温度打出来的冷风，空调本身带着抽湿功能，对这个花卉的话产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花卉来说的话呢，很难在空调的房间下良好生长。
0: 处在温度较高环境下的植物，如果突然搬进有空调的房间，很可能由于温度变化过大而影响生长，而空调的除湿功能也会加快植物表面的水分挥发，因此原本养在户外阳台的一些植物，在夏季我们尽量不要把它放进带有空调的房间。养花的朋友都知道，浇水对于养花来说十分关键，那么在夏天我们该如何给花草浇水呢？
1: 感觉植物略微有一点打蔫的状态下，就需要开始浇水了，基本上3天左右就需要一浇水，每回浇水给它浇透，尽量要早晚浇水，温度温差来说比较适合，如果要是在正午这种强阳之下又去浇这个凉水的话，容易对它产生一定的生理干旱的作用。
0: 植物在夏天浇水，我们要把握好时机和时间，如果在温差较大的情况下浇水，容易导致植物根系吸水受到阻碍，使植物缺水甚至萎蔫死亡，因此我们在夏季给植物浇水要见干见湿，浇水的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或晚上。一些朋友在夏季习惯经常挪动植物，有太阳时将它们搬进屋，太阳不强烈了再搬上阳台，那么这种做法对植物的生长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植物来说的话，尽量不要老挪动，因为在一个固定环境上的话，它会自己去适应生长，如果要说一天几动的话呢，对它生长其实是不太好的。
0: 大多数植物频繁的搬动容易使植物难以适应受光面的变化，而产生某种紊乱，继而导致植物生病，因此在夏季家庭养育的盆栽类植物最好放在朝北的阳台或窗台。一些朋友喜欢将碎鸡蛋壳、喝过的茶叶倒在花盆里，认为这样可以给植物施肥，这么做有用吗？
1: 淘米水啊或者茶叶啊对植物作用不是特别大，像咱们家里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拿果皮啊菜叶啊放在淘米水里头沤2个星期左右，最好放在阳光下暴晒，完了之后在室外打开，让它把浊气排掉之后，咱们再拿进来浇花，拿它浇花来说的话是最简单有效的。
2: 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植物怕进空调房，浇水要在早晚忙，频繁搬动不可取。花下
3: 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晨曦来进行互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晨曦啊也请来了一位小搭档来和晨曦一起完成今天的节目，他就是

0: 才九正。
1: 嗯，那么欢迎才九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来和大家伙打个招呼，做一个自我介绍，让大家伙更了解你一下。
0: 大家好，我叫才九正，我今年上二年级，八岁了，开学上三年级。
1: 嗯，
0: 我的兴趣爱好是骑车、画画和口才。
1: 嗯，欢迎才九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来和晨曦老师一起完成我们今天的音乐心情节目，然后我们一起呢来和大家伙儿聊聊少年的童真和童趣。有人说呀，
0: 小时候总盼着长大，
1: 可我现在却想回到那个可以放暑假的夏天。大人当久了，想当一天的小朋友。亲爱的你，请相信，
0: 童心不会因你岁数有所增长就会停止生长。
1: 那么今天呢，就让大家伙儿跟音乐心情，我们一起呢去发现那些童心在生活中迸发生命力的瞬间。那么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也是我们同名的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啊，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小小媒体人才九正，我们呢一起和大家聊聊童真和童趣。那么九正，关于那个童真和童趣，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拥有童心，万物可爱。小时候快乐是简单的糖。
1: 嗯，那么长大后啊，简单是快乐的糖。拥有童心的人，当你好奇地看着生活的时候，生活呀也在同样好奇地看着你。
0: 过马路时，我看到马路上斑驳的道边线，仔细看，那里有个小小小小的动物世界，有猫，有狗，有大熊，还有小鹿。在这片斑马线的小小世界里，他们快乐地生活着。
1: 嗯，那么好一幅可爱的画面。那么小时候呢，我们以为成年人可以想干嘛就干嘛，那么成年后啊，我们才意识到拥有这样特权的人呢好像只有小孩。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萤火虫，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那么今天呢，晨曦啊带来了小搭档蔡九正，我们的小小媒体人一起完成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童真和童趣的话题。那么童年呢，就是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那么九正，你发现了什么呢？
1: 我偶然看到洗衣液盖子上反到墙上的光，是一个像宝石一样的小小的土星。
0: 小朋友的快乐呢也很简单，成年人的快乐也不必复杂。那么祝我们都能成为更厉害的大人和更可爱的小孩。下面的一首歌曲《大山的小孩》送给大家。

0: 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心情。那么今天呢，主播晨曦带领我们小小媒体人才九正，和大家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童真和童趣，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那么房子里啊，一些被我们忽视的角落是有情绪的，
1: 不信你看，当他们看着你的时候，世界都热闹起来了。
0: 哎，感觉自己啊每天都在假装大人，假装游刃有余，明明啊已经30多岁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大家是不是也会这样呢？对不对？30多岁了还想装小朋友。接下来一首歌曲《童年多美好》送给大家。

0: 小朋友的眼睛啊，总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充满了童真和童趣。那么当看到被风吹起的塑料门帘，小朋友会说什么呀？
1: 嗯，这是宽粉。
0: 那么碗里呢，如果漂浮着一片香菜，
1: 竟然戴着墨镜，
0: 摞起来的红色塑料凳很高，
1: 这不是三星堆吗？
0: 对呀，只要拥有善于发现的眼睛，
1: 世界就会变得可可爱爱。
0: 那么我想啊，在小朋友的眼睛里，世界呢就是可可爱爱的。比如说哈哈哈哈这句话啊，小孩子呢是笑出声来的，而大人们啊总是用字打出来。那么小时候呢渴望长大，那么现在呢长大了，再也回不到小时候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春风跑过古城门》送给大家。

0: 种子，像极了游来游去的小章鱼。我忍不住蹲在了路边玩了起来。
1: 大人呢，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玩，虽然路人的眼神开始奇怪，但只要保持童心，就能够多快乐五分钟。那么我也希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听到我们节目的家人们都能够收获很多的快乐。那么九正啊，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说了，他今天呢要点播一首歌曲。点播什么歌曲呢？九正，
0: 枪火。
1: 啊，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曲啊？
0: 因为我要把这首歌送给爸爸。
1: 为什么要送给爸爸呢？
0: 因为爸爸的车上有这首歌，
1: 经常播放，是爸爸喜欢听的歌，是吗？
0: 嗯。
1: 那我们就点播这首《枪火》送给爸爸，咱们祝爸爸怎么的？
0: 天天开心。天天
1: 开心。好的，那么咱们就祝爸爸天天开心啊！一首《枪火》送给九正的爸爸，这是九正啊给爸爸点播的歌曲，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

0: 那么关于童真童趣呢，还有很多要分享给大家，比如说低头一晃眼，
1: 发现脚边不知什么树的

0: 各位听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里是常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今天呢，晨曦啊也请来了晨曦的小搭档，我们的小小媒体人
1: 才九正，
0: 对，做客到直播间啊。我们今天我们两个啊一起来和大家伙主持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和大家分享的是童真和童趣，关于发现，九正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1: 发现藏在城市里的小妖怪
0: 啊，发现了一个藏在城市里的小妖怪。哦，原来是一棵长了大眼睛的树。
1: 喂，你是浪浪山来的吗？不要紧张呀。
0: 哎，小的时候啊，打喷嚏是有人想念，现在看来呀，那不就是现在的自己吗？
1: 墙上的星星是从哪儿来的？
0: 哦，原来是树的光影。
1: 随着风摇摆，数也数不清。
0: 天光还大亮，
1: 他就忍不住向你眨眼睛。
0: 接下来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 97.8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晨曦呢请来了一位小搭档，我们的
1: 才九正，
0: 对，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小小媒体人才九正，来给大家伙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才九正，今年八岁了，上二年级，开学上三年级。我的兴趣爱好是骑车、画画、口才。
0: 嗯，那么九正今天是不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很高兴吗？
1: 开心。
0: 你很开心是不是，来和晨曦老师一起啊来主持我们今天的音乐心情。今天呢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和大家伙分享的是童真和童趣。那么直播间的家人们啊，你童年有没有趣事，或者是你周边的人哎童年说过什么样有意思的话，您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聊聊好不好，聊聊音乐，聊聊心情。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您的参与。您可以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来和我们的小小媒体人才九正来进行互动。那么在下半场啊，九正，我们有什么要和大家伙分享的呢？
1: 请像孩子一样好奇的生活。
0: 嗯，童趣呢不只是一个名词，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像孩子一样带着新鲜感去感受生活，用好奇的眼神去看世界，世界在你面前自会呈现一种新鲜而清新的状态。那么我看过一张照片啊，就是雕塑的队伍里
1: 怎么多了一个小朋友，他好认真的在排队，还跟前面的同学说悄悄话，
0: 让人啊忍不住为他原谅这个世界一秒。接下来一首歌曲《小小的梦想》送给大家。
2: 种在我心中，爱的阳光
3: 就是为啥老爷是男的，为啥还是
0: 啊？对，还是女的啊？老爷在直播间吗？
2: 黑色的眼睛，
0: 那姥姥在直播间吗？
3: 不知道。
2: 黄色的皮肤，
0: 我跟他聊天，然后就聊到了姥姥，然后聊到了姥爷，然后我就问，他就突然问我这样一个，他说为什么老爷是男的，然后姥爷还是女的吗？
2: 唱在。
0: 这就是小朋友的童言童语啊，真的是马上去。哎，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真的还很有道理。

0: 十三。
1: 会算吗？这个不会也不会算吧？我的天哪，九正啊！
2: 三十四减二十三等于十一。
1: 哦，对，这回算对了，给你点赞啊，这回没有错。当我穿着新皮鞋踩在地铁站的下行箭头上，
2: 秒变小鸡脚。哈哈哈，真的好可爱。
1: 那么下雨天路过小区的石桌，发现有人在用果子下象棋，
2: 这下吃子真的可以用嘴了，真是可爱啊。
1: 世界上啊，总有浪漫生活的人。
2: 换了一只不想写的。

0: 那么关于童真和童趣，九正啊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呢？
1: 画了一只不想写作业的小猫，今天练习册发下来，看到老师回复一张卡通画。
0: 天哪，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可爱的老师吗？那么九正有一个超有趣的奶奶是什么感觉呢？
1: 他会为了晒你的毛绒玩具专门给他做一个秋千，
0: 哎，让你觉得你有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0: 小时候，我们总是迫切地渴望长大，渴望长大。这个词里，哪些不被管束的，可以让自己
1: 做主
0: 的部分。
1: 如今呢，我们长大了，努力学习和工作，慢慢自力更生，终于可以在能力范围内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让儿时的念想陆续得到回应。
0: 我这个努力的小朋友真的做得很不错啊。
1: 那么这个时候晨曦就想问一下我们的九正。九正，你想长大吗？
0: 想。
1: 为什么想长大呀？
0: 因为长大可以挣好多好多的钱。
1: 那你挣那么多钱要去做什么呢？要干什么拿来？
0: 养活父母。
1: 父母听到了吗？九正说了，要想长大，长大之后挣很多的钱来养活你们。那么我想直播间的父母听到了一定会很感动。那么不仅要养活父母，还要养活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要给他们买
0: 很多很多可以养活自己的
1: 跟妈妈可以买一些好东西，是不是？分享给他们，让他们有，是不是？那么九正，你是想做大人还是想做小孩呢？
0: 大人。
1: 为什么想做大人？
0: 因为大人可以挣好多好多的钱。
1: 还是回到了这个挣钱的问题上。不对，刚开始上直播之前你不是跟我这样说的，你说你想做小孩，因为大人他们会很
0: 累。
1: 对，很累，也很忙，
0: 忙，
1: 很辛苦，是不是？尤其是九正看到了爸爸妈妈上班都特别的
0: 忙。
1: 对，特别忙，特别辛苦，所以说就觉得爸爸妈妈很累，然后九正就特别的体谅他们，然后九正就想还是做小朋友好，因为小朋友可以就
0: 放松。
1: 对，放松。你不上节目之前你不是跟我这样说的，你说还可以就在家里面写作业上学，是不是？然后还可以玩，对不对？所以说他觉得做小孩子很幸福，但是呢他也想成为一个大人，因为大人他就可以挣钱了，然后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这个劳动来养活他的父母。接下来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0: 那么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祝大家呀，无论几岁都能知世故而不世故的活着，
1: 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我们回忆童年时呢，总是会带上一层滤镜。
1: 童年的风是轻柔的，星星会眨眼，晴天会有奇怪的形状，奇形怪状的云彩，下雨之后会有七色的彩虹。童年的脚步仿佛总是轻盈的，每天睁开眼睛时都会有很多值得期待和好奇的事等着我们。
0: 然而啊，当我们逐渐长大，步伐却慢慢变得沉重了起来。我们开始在乎更多关于未来的事儿，再难生出太多对当下的好奇心。我们曾以为那是一种成熟，直到某一刻回望童年时，我们才恍然大悟，
1: 原来真正的成长从不是摆脱对世界的热爱和好奇，而是带着如儿时一般轻松愉悦的心情，保持一颗珍贵的好奇心，去勇敢前行，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嗯，那么在这里啊，晨曦老师也想问一下我们的九正，九正你有好奇心吗？哎，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是不是想的更多的就是，哎，明天我要干什么，对不对？你觉得每一天都很精彩，
1: 精彩，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九正对我们的这个未来充满了
1: 好奇，
2: 还有期待，
1: 期待。
0: 对，那么九正啊，要是新学期开始了，我们新学期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和想法呢？
1: 希望我能考双百。
0: 哦，希望你能考双百。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九正也立下了铮铮誓言，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啊，也给他做一个见证，然后来鼓励我们九正好好学习，在新学期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么正如林海音啊，在《城南旧事》中写道，心怀童真呢，是成年人最大的高明。那么我们童年的孩子啊，也是始终保持珍贵的好奇心与进取心，然后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1: 童年很短，未来很长。
0: 那么也愿收音机前的大家呢，眼里有光，心中有爱。那么让我们一路啊都能够
1: 春暖花开。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和直播间的家人们的守候和收听，然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对，再会。那么九正，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好，祝我们收音机前大家啊，永远保持童真和童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我们送给大家最好的未来，希望我们的九正啊，在以后的人生路上都能够拥有很美好的未来，天天开心，学业有成。

就下播了，然后非常感谢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啊，进入到直播间来给我们助阵点赞，现在已经到49000赞了。

0: 赶紧弄弄。我走了哈。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今

0: 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昭然若揭，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这么一个叫孙休的人。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的老师叫扁庆子，扁庆子可能也是位教育家，也是位思想家，教了很多的徒弟。这天这个扁庆子在屋子里边正跟这些学生们上课呢，忽然间这孙休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敲门进来之后给师傅见完了礼，旁边有个坐的地方扑腾往这一坐，不言语了。扁庆子瞅着这个孙休就说了，孙休啊，你从哪儿来呀？
2: 啊，我从那边来。
1: 我瞅你这样子好像你有点事儿啊。
2: 可不，
1: 什么事儿啊？
2: 哎，孙休说，老师啊，您说我在您这儿学了不少东西，从我自己感觉呢，从修身上来讲，我堪称是一位君子，我做人上没什么毛病，再者说了，从我本人对社会上来说，我也是一名君子，什么事情该管的我要管，我敢于见义勇为。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2: 我种地，
1: 这种地年头不好，打庄稼打不多，
2: 后来呢，这个朝廷里边国王把我叫去了，让我去当官。我到了这里当官，跟您说，那我是尽心竭力的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结果呢，我也不怎么把他们都给得罪了，没有在国王跟前说我好话的人，最后这国王把我给贬下去了，一直贬到了乡镇。到了乡镇，我还用我的做人原则来处理事情。嘿，就乡镇那个小官，就那乡官，他都看不上我啊！他居然也老指责我。我有时候想啊，我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是不是得罪老天爷了？扁庆子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脸上带着微笑，
1: 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人来讲，你要想生存好，你应该忘其肝胆，耳目不听，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得过多，你忘了自己有内脏，忘了你自己有眼睛有耳朵，那我不成了聋子成瞎子了吗？我说是你忘了，而不是你的耳朵和眼睛就全坏了。
2: 根据你这个人呢，我估计你是啊，在众人面前太炫耀自己了。你有本事吗？有本事。你有仗势吗？有仗势。但是你有依靠有仗势，没必要宣扬。你建立了功绩，也不要向大家去夸耀，这样这个人你才能生存的平和安然。
1: 你是什么样子呢？
2: 你是好像举着日头和月亮在众人面前招摇而过，如同举着日月呀，在大伙面前过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的光芒。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罪了很多人了，这一得罪的人别人就讨厌你了，就要在国君面前说你的坏话，明白了吗？啊，说昭然若揭，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若揭，揭就是举着的意思，说你就好像把那个日头月亮举着在众人面前过一样。
1: 今天用这条成语呢，就是形容事情的真相都暴露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说的第二条成语，拔山举鼎，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项羽，那是英雄， 但是项羽当年小的时候啊，他并不爱读书，他的父亲早逝，他是跟着他叔叔项梁长大的。项梁呢，由于他们是楚国的贵族，想着让这个侄子成大器，所以让他读书。读书的这个项羽成绩不好，后来项梁一看你喜欢什么，说喜欢击剑，说那你就学击剑。学击剑呢也学得不怎么样，这项梁可就火了。项梁把项羽找到跟前就训斥他，说你要知道啊，咱们家可是楚国的贵族，你要对得起你的祖上。现在我让你读书你读不好，我让你击剑你也学不好，那么你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呢？这项梁就火了。项梁这一急呢，项羽就说了，说我认为读书没有什么大出息，读书就像那些书呆子那些孺子，他不能做什么大事业。击剑呢，我就把这个剑练得再好，他也只能对付一个人。项梁说你想对付多少人？项羽说叔叔，我想万人无敌，就对付一万人都打不过我。项梁一听，嘿，这小子有大抱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让你学兵法学军事。项梁心想，如果你成了一个军事家，能够统带三军疆场作战，当然你就是万人敌，或者叫做万人无敌，分从哪个角度说。这个项梁就让项羽学兵书学军事。这项羽学兵书学军事啊，也学得不算太好，浅尝辄止，就这么一个人。但是项羽有一个特点，力大过人。20多岁的时候，据说能把那千斤顶给举起来。那千斤顶，古代那个斤两跟现代不一样，据说比现代可能是小一点，但是那也得8-900斤。按照这个来说，项羽要是参加奥运会，肯定是举重冠军。项羽由于力大过人，再加上有一定的武艺，后来跟着项梁这一起事，可以说所向无敌。项羽这个人最后跟刘邦交战的时候不行了，被韩信用计困在垓下，项羽跑不了了，出不去了。在这个时候跟他的军营中的爱妾虞姬两个人饮酒告别。这个时候项羽啊唱了一首歌，是自个儿编的词儿，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项羽跟着虞姬就说，说我的力量可以把山能推倒，我的气势能笼盖着全世界，但是现在时局对我不利呀，我被困在这儿了，我有好马，但是我这好马跑不出去呀，就追不逝。说我这个好马跑不出去呀，怎么办呢？项羽最后没办法了，虽然是一个人冲出重围，最后难免在乌江边是拔剑自刎。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拔山举鼎。后世用这个成语呢就形容力强体壮，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以马可待，出自世说新语，说的是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豫州刺史叫谢尚。这个谢尚呢，这天约了几个朋友，弄了一条小船，准备一些个酒菜，坐在船上，晚上出去了，江上游玩。这几位朋友谈着正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旁边有人朗诵诗句。朗诵诗的这个人声音非常清脆，这谢尚仔细一听，这诗没听过，
2: 说明啊，

这个诗是朗诵诗的人自己写的，借着月色的光辉仔细一瞧，那边船头上站着一个小伙子，于是卸上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个船摆到那只船的跟前。摆到跟前的时候，这个小伙子还在朗诵呢。这小伙子把诗朗诵完了，这谢尚这才上了船，先是报明自己的身份，他就是豫州刺史，说他叫袁弘。这个小伙子的父亲呢也是个当官的，到了小伙子这辈儿呢，家境衰落。谢尚问他呀，说你现在干什么呢？袁弘说，我现在没什么事情，我就是租了一条船，就是跑运输给别人拉货，但是呢我很喜欢作诗。谢尚说，刚才你朗诵的诗是你自个儿写的吗？袁弘说，对，是我自己写的。啊，好好好好，那请到我的船上一去。袁弘说，好吧。就这么着，袁弘跟着过来了，跟谢尚两个人坐到谢尚的船上，谢尚马上吩咐重新弄上菜，摆上酒，两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谈论。谈论什么？什么都有，天时地利文学历史。这谢尚跟他这一谈呢，发现这个小伙子感情是广览博读，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谢尚跟袁弘一直谈到天亮。谢尚发现这袁弘是个人才，哎呀，我怎么以前没发现呢？没出三天，这谢尚就把袁弘请到他那个豫州府里边去了，给他当书办，就是当秘书。哎，这一下子呢，原来他跑运输那是商人，后来这一当书办那就成了公务员了。后来呢就让当时的大将军桓温知道了。桓温知道谢尚手里边有这么一个才子，桓温帐下缺这样的人，所以就让这袁弘到他的帐下听用。桓温呢一看这袁弘果然是一个大才子，所写的文章好。但是啊，这袁弘也很有个性，有那种文人的清洁。别看桓温是大将军，有什么地方他感觉不对，他就敢跟桓温在那争执，这一般的人是不敢的。但是桓温呢，由于知道袁弘是个有才之人，而且袁弘的名望也是全社会都知道的，所以就容让了他了。后来这个袁弘写了一首词赋，叫《东征赋》。这《东征赋》里边啊，最后写了一些晋朝的曾经立过显赫功勋的这些贤臣，列举这些名字。但是列举了这么多的名字，唯独没举桓温他爹桓彝。桓温他爹桓彝呀，是晋朝有名的大臣，曾经为守宣城而战死，但是他没写。这个时候跟这个袁弘在一起都是当这个书吏的，有个人叫福涛。这福涛就跟袁弘说，说这个你是不是应该把桓大将军他爹写里头。哼，袁弘就一笑，怎么样，哼，一笑置之，也没说该写也没说不该写，最终他也没写。这样的话后来桓温就知道了，桓温来气了。所以说这一天桓温带着他们出去上山上去行为打猎，打猎回来桓温喝了点酒，带着点醉意，就吩咐把那袁弘给我叫来。袁弘就来了，来到他的帐里边，袁弘一见到桓温，见大将军，桓温说，我问你，听说你最近写了一篇东征赋啊？是。东征赋里边我听说列举了很多晋朝的贤臣，可没写家父，有这个事儿吗？哦，这个事情有，令尊大人，我是想要写的，但是呢

我不知道您是什么心思，所以说我想到了还没写，我就想听您的，应该怎么写。桓温为了考验一下这袁弘是真想还是假想了，桓温说，你先别问我怎么写，我问你，你如果要是写家父的话，你得怎么写？袁弘说，我想了几句话给您可以说一说。封建散朗，或搜或隐，身虽可亡，道不可允，宣城之节，仗义为允。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话就是说，说令尊大人，他就好像一面明镜一样，被风刮着。

0: 就这种气节，那是一种义气。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向他学习。就这几句词说完了，这桓温一听，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再后来，这个袁弘呢，就把桓温他爹这桓仪给捕到里边去了。但是袁弘这个人毕竟有个性，他跟这个桓温呢越熟了，有些事情他就跟他争执。桓温心里很不高兴，心想你就是个文人，啊，怎么连上下级都分不清呢？给你点厉害。最后桓温呢给他撤职了，撤了职还不许走，跟着军营。桓温去征前燕的时候带着他，可是人马队伍到在了前敌上，桓温忽然想到有个事情要做，就是讨敌一个文章，叫讨敌檄文。这个文章需要马上写出来，好给全军看。一想这个事儿，只得找袁弘。桓温把袁弘找来了，袁弘骑着马来的，到营门口这一下马，站在这儿说：“问大将军找我有什么事儿？”桓温说：“我要让你写一篇讨敌檄文，越快越好。”袁弘说：“好吧，把笔墨纸砚拿来。”一会儿有人把笔墨纸砚就拿来了，他下了马就没进大帐，就在马旁边靠着这儿，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刷，一会儿七页写完了，讨敌檄文，给桓温这么一念，桓温一看，好，还是才子。打这开始，桓温一看，官复原职，他又官复原职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了，以马可待。就在马旁边站着，这文章就出来了。今天用来呢，就说人才思敏捷，写文章非常之快。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0: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生活百科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聊过不少大家熟知的养生内容，而这周咱们换个全新的打开方式，不讲老生常谈的养生技巧，而是深挖那些藏在生活角落冷门又实用新奇又有趣的生活百科知识。不管是居家过日子，出门在外，还是日常饮食社交相处，都藏着很多你不曾留意过的小门道。接下来的时间就跟着我一起开启这场

新奇的生活知识之旅。首先，咱们先从每天都离不开的居家生活说起。很多人觉得居家无非就是打扫、整理、做饭，其实这里面藏着超多颠覆认知的冷知识，每一个都能让你的居家生活变得更轻松、更高效。先说说大家每天都会用的毛巾，不管是洗脸巾、擦手巾还是洗澡巾，很多人都是用到发硬、发黄才更换，甚至觉得用热水烫洗、洗衣液清洁就足够干净。其实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我们日常使用的毛巾，即便外观洁净，上面也会滋生大量螨虫与细菌，普通清洗根本无法彻底清除。而且毛巾的实际使用寿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短，正常情况下洗脸毛巾建议每两周更换一次，擦手毛巾每周更换，洗澡毛巾最长使用周期不要超过一个月，而且每次用完之后不要随手挂在密闭潮湿的卫生间里，一定要放在通风有阳光照射的地方晒。阳光中的紫外线是天然杀菌剂，比任何化学消毒液都更安全有效。另外，很多人习惯把毛巾和衣物一起放进洗衣机清洗，这也是错误的做法。毛巾最好单独手洗，用温水加少量食盐浸泡10分钟，再揉搓清洁，不仅能彻底去除异味，还能让毛巾快速恢复柔软。食盐的杀菌成分也能有效减少细菌残留，这个简单又好用的小技巧大家不妨回家试一试。再说说家里的冰箱，作为保存食物的核心家电，90%的人都没有用对冰箱。很多人不管什么食物直接胡乱塞进冰箱，其实不同食物有专属的冰箱存放位，放错了不仅起不到保鲜效果，还会加速食物变质，甚至产生有害物质，比如香蕉、芒果、榴莲、木瓜这类热带水果，千万不能放冰箱冷藏。这类水果产自热带，耐寒性极差，放在冰箱里会被冻伤，出现表皮黑斑、果肉软烂的情况。冻伤后的水果营养大量流失，口感也会大打折扣，常温避光存放即可。而菠菜、生菜、油麦菜这类叶菜类蔬菜不能直接放入冰箱，要先用厨房纸包裹住菜身，再装进保鲜袋，挤出袋内空气后封口。厨房纸能吸附蔬菜表面的多余水分，避免蔬菜因潮湿腐烂，这样处理能延长3至5天的保鲜期。还有剩菜剩饭，很多人喜欢等饭菜彻底放凉再放冰箱，这其实是最危险的做法。食物在常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就会滋生大量沙门杆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夏季高温环境下细菌繁殖速度更是翻倍。正确的做法是饭菜出锅后分成小份，待温度降至不烫手的室温状态，就立刻放入冰箱，且剩菜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另外，冰箱内生熟食物一定要严格分开，生肉、海鲜放在冰箱下层，熟食、水果放在上层，避免生肉汁水渗漏污染熟食。这个极易被忽略的细节直接关乎饮食健康，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接下来聊聊居家清洁，很多人打扫卫生时总依赖各种化学清洁剂，觉得清洁力越强效果越好，殊不知生活中很多常见物品都是天然清洁神器，无毒无害还效果出众，比如厨房种油污、
是大家最头疼的清洁难题。洗洁精、油污净不仅味道刺鼻，还容易产生化学残留。其实用小苏打搭配白醋就能轻松解决。还有卫生间的水垢、水龙头、淋浴玻璃上的顽固水垢，用新鲜柠檬片反复擦拭，就能快速溶解清除。擦完后不仅干净透亮，还会留下淡淡的天然清香。另外，家居地板清洁也不用每次都用清洁剂，在拖地的水里加几滴花露水，既能驱赶蚊虫，又能去除地板异味，还能让地板更光亮。加少量食盐，既能杀菌消毒，又能加速地板干燥，避免潮湿打滑。这些天然清洁的方法省钱又健康，特别适合有老人、小孩和宠物的家庭，完全可以替代化学清洁剂。说完居家，咱们再聊聊日常出行。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出行，还是短途出游，这些新奇的出行小知识能让你出门在外更省心、更安全。首先是乘坐公共交通，很多人坐地铁、公交时总习惯低头玩手机，这不仅损伤视力，还存在诸多安全隐患。还有一个细节，绝大多数人都不曾留意，在地铁、公交上尽量不要倚靠车厢扶手，尤其是早晚高峰时段，扶手被无数人反复触摸，上面附着的细菌、病毒数量远超想象。流感病毒、手足口病等都能通过扶手间接传播，很多人触摸扶手后会不自觉地摸脸、揉眼睛、抓取食物，病菌很容易借此进入体内，引发健康问题。建议大家出门时随身携带一小包消毒纸巾。触摸扶手、门把手等公共设施后，及时擦拭双手消毒。没有消毒湿巾时，尽量避免用手触碰面部。回到家后，第一时间用七步洗手法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才能彻底清除手上的病菌。然后是步行出行。如今很多人选择步行代步，锻炼身体，但步行也藏着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知识点。很多人觉得走路越快，步数越多，健身效果就越好，其实并非如此。健康步行要讲究合适的速度与正确的姿势，走路时速度以微微出汗、呼吸平稳为宜，切勿剧烈快走。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剧烈快走会大幅加重膝关节磨损，造成关节损伤。另外，走路时要摒弃含胸驼背的习惯，抬头挺胸，收腹提臀，手臂自然摆动，这样既能保护脊椎健康，又能提升步行的健身效果。还有一个超实用的冷门技巧，下雨天走路总容易甩一裤腿泥，其实是走路姿势不对。下雨天走路时，脚尖微微向前伸，保持脚跟先落地，缩小步伐，就能完美避免泥水甩到裤腿上。学会这个小技巧，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弄脏衣物。对于自驾出行的朋友，除了遵守常规交通安全规则，这些实用小知识一定要牢记。汽车座椅头枕不只是简单的靠枕，更是关键的安全装置。很多人调整头枕时习惯放得很低，仅靠住颈部，这是完全错误的。一旦发生追尾事故，头枕过低会无法支撑头部，导致脊椎遭受剧烈冲击，造成严重损伤。正确的调整方法是头枕中心与头顶平齐，或与耳朵上沿对齐，这样才能在突发事故中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另外，汽车玻璃起雾时，很多人不分季节都开热风吹除，其实快速除雾有针对性技巧。
冬季玻璃起雾

开启暖风加外循环加前挡风玻璃吹风模式，夏季玻璃起雾，开启冷风加 AC 制冷，短短几十秒就能彻底除雾，比盲目吹暖风高效得多。还有汽车经过暴晒后不要立刻上车开窗，正确做法是先打开副驾驶车窗，再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利用空气对流原理快速排出车内甲醛、苯等有害气体。汽车暴晒后内饰材质会释放大量有害物质，直接上车会危害身体健康，这个细节一定要时刻记牢。接下来我们聊聊趣味饮食百科。本期不讲饮食养生，不聊营养搭配，专门分享那些颠覆认知的饮食冷知识，刷新你对日常食物的固有认知。首先是大家常喝的牛奶，很多人觉得牛奶口感越浓稠，蛋白质含量就越高。其实市面上部分浓牛奶并非纯牛奶，而是添加了增稠剂、香精的调制乳。真正的纯牛奶口感清淡，并非越浓稠越优质。而且牛奶不能空腹喝的说法仅针对乳糖不耐受人群，肠胃健康的人空腹喝牛奶完全不会影响营养吸收，也不会损伤肠胃，不用再被这个流传已久的误区误导。还有日常必备的鸡蛋，很多人执着于购买土鸡蛋，觉得土鸡蛋比普通鸡蛋营养更高，实则从营养成分来看，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含量相差无几，区别仅在于土鸡蛋口感更佳，蛋黄颜色更深，而普通鸡蛋安全性更有保障，性价比更高。无需盲目追捧土鸡蛋。再说说人人都离不开的喝水，看似简单的喝水，90%的人都存在错误习惯。很多人尤其夏季偏爱喝冰水、冰镇饮料，觉得解暑降温，实则长期饮用冰水会强烈刺激肠胃黏膜，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等问题，还会扰乱消化功能。即便天气炎热，也尽量选择饮用常温白开水。还有一个冷门知识点，早上起床后切勿立刻喝淡盐水，很多人认为淡盐水能清肠排毒，实则经过一夜睡眠，身体血液浓度本身偏高，此时饮用淡盐水会加重身体缺水状态，还会升高血压，高血压肾病患者更是严禁饮用。早上起床喝一杯常温白开水就是最佳选择，能快速补充身体水分，唤醒肠胃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另外喝水切忌一次性牛饮，短时间大量饮水会加重肾脏负担，甚至引发水中毒。正确方式是少量多次，每次饮用100至200毫升，全天饮水量保持在1500至2000毫升，均匀分布在一日当中。除此之外还有诸多日常饮食误区要避开，比如很多人吃菠菜时嫌麻烦不焯水，菠菜中含有大量草酸，不仅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还容易增加结石风险。吃菠菜前用开水焯水30秒就能去除大部分草酸，食用起来更健康。还有发芽的土豆，很多人挖掉发芽部分继续食用，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发芽土豆会产生剧毒物质龙葵素，即便去除发芽部位，龙葵素也已扩散至整个土豆，食用后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等中毒症状，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因此发芽变绿的土豆一定要直接丢弃，切勿心存侥幸。还有冲泡蜂蜜时不要用开水，

开水会破坏蜂蜜中的活性酶、维生素等营养物质，让蜂蜜失去原有的营养价值。冲泡蜂蜜的水温度最好控制在40摄氏度以下，用温水冲泡才能完整保留蜂蜜的营养成分。然后我们聊聊日常物品的新奇巧用。很多家里的旧物品、小物件，我们平时都随手丢弃，其实稍加利用就能变废为宝，轻松解决各类生活难题。首先是旧报纸，看完的旧报纸不要扔，它是擦拭玻璃的绝佳神器。用旧报纸蘸水擦拭玻璃，比麻布、纸巾擦得更干净，不会留下水痕、毛絮。擦完的玻璃透亮如新，而且旧报纸吸附力强，衣柜、抽屉潮湿发霉时，放几叠报纸，就能有效吸附湿气，防止衣物发霉受潮。其次是各类塑料瓶、喝完的饮料瓶、矿泉水瓶，简单改造就能变成实用小工具。把塑料瓶从中间剪开，上半部分带瓶盖的位置可做成简易漏斗，倒油装粮食方便不洒漏。下半部分裁剪整齐就是分类收纳盒，放在抽屉里收纳袜子、内衣、小饰品，让家居收纳更整洁。在塑料瓶身扎几个小孔，装上水就变成简易浇花器，浇水均匀不伤花草。把大蒜、生姜、干辣椒放入塑料瓶，拧紧瓶盖，阴凉处存放，能保鲜数月不发芽、不变质。另外，柠檬皮、茶叶渣也大有用处。吃完的柠檬皮放在冰箱、卫生间、鞋柜里，能天然吸附异味，效果比化学空气清新剂更好。柠檬皮浸泡热水后，擦拭水龙头、台面，既能去除水垢油污，又能留下清新果香。喝完的茶叶渣晒干后，装进旧袜子做成茶包，放入衣柜，既能防潮除味，又能驱赶蚊虫，还能让衣物染上淡淡的茶香。这些物品巧用方法，不用额外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小麻烦，环保又实用。接下来，我们聊聊社交与生活心理小知识，这也是生活百科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舒适的社交方式，健康的心理状态，能让我们的生活更舒心、更快乐。首先是人际交往，很多人在社交中总觉得疲惫不堪，不知道如何维系关系。其实掌握一个简单的原则，就能轻松应对，学会适度拒绝。很多人因为碍于情面，害怕得罪他人，一味迎合讨好，盲目答应别人的请求，最终委屈自己，内耗身心。其实真正的健康的社交，从来不是刻意讨好，而是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对于自己做不到、不想做的事，温和且坚定地拒绝，无需心存愧疚。懂得守住自身边界，学会拒绝的人，反而更能赢得他人尊重，社交关系也会变得轻松自在。还有一个冷门社交技巧，与人聊天时少用第一人称我，多关注对方，多用你。日常交流中，很多人习惯性以自我为中心，张口闭口我觉得、我经历，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被忽视的感觉。而多询问对方的想法，多倾听对方的经历，比如你觉得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会让人感受到充分尊重，聊天氛围更融洽，人际关系也会愈发和谐。然后是情绪与心理调节。当下生活节奏快，很多人都会遭遇焦虑、烦躁、压力大的时刻，不必刻意压抑负面情绪，要学会科学疏导。很多人心情不好时，选择躺着不动。

自我内耗。其实恰恰相反，当你陷入焦虑烦躁时，起身做十分钟简单运动，比如拉伸、快走、跳绳，身体分泌的多巴胺能快速缓解不良情绪，让心情逐渐平复舒畅。还有一个超实用的情绪疏导方法，当你被负面情绪包围时，拿出纸笔，把心中的烦恼、不开心全部写下来，相当于把负面情绪倾倒出去。写完后，你会发现，内心的压抑与烦躁消散大半，远比一直憋在心里更有效。最后，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冷门又实用的生活小技巧，每一个都能悄悄提升你的生活质量。第一，手机充电误区要避开。很多人习惯整晚给手机充电，长期过度充电会导致手机电池过热，大幅缩短电池使用寿命。正确做法是电量充至80%至90%就拔掉充电器，不要过度充电，也不要等手机自动关机再充电。电量低于20%及时充电，能有效延长手机电池寿命。第二，书本受潮发霉后，切勿放在太阳下暴晒。暴晒会让纸张变脆发黄，无法复原。正确方法是将书本放在通风阴凉处自然晾干，再在书页中夹入干燥纸巾，吸附残留湿气，就能防止再次发霉。第三，吃饭时频繁咬到舌头，并非单纯上火，大多是因为吃饭注意力不集中，速度过快导致的。吃饭时放下手机，不闲聊说笑，做到细嚼慢咽，就能有效避免咬到舌头。第四，晚上失眠难以入睡时，不要躺在床上强迫自己入睡，越强迫越焦虑，反而越难睡着。起身做一些安静舒缓的事，比如阅读纸质书，听轻柔的纯音乐，闭目养神，等困意来袭再上床，能快速进入睡眠状态，有效提升睡眠质量。其实生活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处处藏着学问，处处藏着惊喜。只要我们多留心观察，多学习积累，就能避开各类生活误区，找到更简单、更高效、更舒适的生活方式，把平淡的日子过得精致又舒心。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新奇实用的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大家的生活多一份便捷，多一份美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与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0: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

0: 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服务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5: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8: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7: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8: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 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0: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1: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2: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1: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3: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4: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3: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5: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6: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6: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4: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7: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8: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负%。

0: 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
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进发了啦！
6: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
2: 回来？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7: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8: 嗯，你也是。
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9: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0: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4: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八月十五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龙家店镇铁庄村举办四季春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甲组赛事在河北航轮圆满收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落地见效，日前，龙家店镇铁庄村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举办了四季春晚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当晚，铁庄村百姓大舞台前热闹非凡，一场接地气、有活力、聚人气的乡土文艺展演火热上演。演出在欢快的大秧歌中拉开帷幕，表演者灵动的动作、幽默诙谐的表情，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随后，各村舞蹈队轮番登台，队员们精神饱满，舞姿优美，展现出新时代农村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舞蹈队倾情助阵，带来精心编排的特色节目，整场演出乡土气息浓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乡村夜晚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龙家店镇铁庄村文化底蕴深厚，长期以来，该村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始终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文体惠民活动，不断完善乡村文化阵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各类特色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有效凝聚了乡村向心力，提升了村民幸福感，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下一步，龙家店镇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作，依托四季春晚等特色文化载体，常态化开展各类群众文艺演出，擦亮乡村文化名片，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文明和谐、幸福宜居的河北乡村。这是陈阳报道的。近日，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自由式小轮车项目甲组赛事在我县河北航轮自由式小轮车场地成功举行。比赛现场，少年骑手驾驭小轮车驰骋赛道，腾空转体、坡道腾跃，一个个高难度技巧动作接连呈现，选手们围绕动作难度完成质量与临场状态展开比拼，将自由式小轮车速度与技巧碰撞的运动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河北航轮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推广各类自行车运动，助力昌黎县打造自行车名片。航轮体育综合馆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是与河北省体育局合作建设的奥运级比赛训练场馆，是集运动健身、学习娱乐、住宿用餐于一体的综合性室内体育场馆。近年来，已承接多场国家、省市级自行车比赛，为河北省自行车运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蓬勃的青春动能。这是张毅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这些年，我们坚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城市噪声污染、餐饮油烟、建筑垃圾撕拉乱倒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要巩固已有成效，抓紧治理新的问题，特别是在推进城市空气治理提质工程、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加强抗生素和微塑料等新污染物治理等方面，要采取更主动、更有效的措施。习近平指出，城市生态是一个有机整体，降碳减污扩绿协同增效至关重要，要推进能源、管网、交通等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改造，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绿色建筑、 绿色交通、绿色消费、绿色社区，积极开展低碳城市建设，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等要持续推进，不能紧一阵松一阵，要以自然为美，保持山水脉络和自然风貌，保护城市河湖水系、湿地和水环境，合理打造生态公园等城市景观，要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好了，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金磊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了。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人，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 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四名值班民警，当时五名警员将两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五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比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烙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 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

0: 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 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

0: 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如狼牧羊。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出自史记，说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姓宁，就宁城。这个宁城啊，他做官非常的残酷。什么残酷？就是执行执法比较残酷。这个宁城在济南当都尉，他不光说对自己的手下，对这个老百姓，包括对朝纲中有背景的那些皇亲贵戚，都是很残酷的。对老百姓、对属下残酷不要紧的，对有背景的人这么一残酷，那么朝纲之中他就得罪了一批人呐。说正因为这样，后来呢，汉武帝登基了，把他提到朝纲中当一个内史。内史就是在朝纲中啊管民政这个工作。可是他一到朝纲中了，朝纲里边这些皇亲外戚以种种理由给他罗织罪名，最后把这个宁城就给弄到监狱里去了。宁城一进监狱里头，这人还真挺能耐，不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后来在监狱里边他跑了。这一

0: 下子就跑到自个儿老家去了。
1: 这位跑到老家去之后，可能有点积蓄，有些钱，买地，一下子买了1000顷地。也有人说他买了4000顷，反正这史书上说法不一，反正这肯定是1000顷往上了。那么多地怎么种啊？租给那些农民，让农民给他种地啊，到时候给他完租子。这么一来没用几年他富了，成了大富豪了。他这个宁城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他自己的代表性名言，史书里边这么讲的。他说当官就要利禄2000担以上，要是为谷就得挣1000万以上。为谷就是经商啊，商人聚谷嘛，就那谷。他说要是经商就得挣到1000万以上。西汉时候的1000万和现在人民币多少，这个咱不知道，反正不是个少数。那么在西汉时候当官说这个年俸禄2000担呢，肯定是大官。因为白居易是唐朝人，他那诗里边有这样的话：利禄300担，岁宴有余粮。说他一年的这个俸禄是300担粮食，他说是2000担，这比白居易那官里大多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后来呢，这个汉武帝呀想要重新启用他，启用这个宁城，他就问这个御史台。御史台这个人叫公孙弘，汉武帝说我打算用这宁城，你看怎么样？这公孙弘就说了，说陛下，当年呐我在济南当小官的时候，他就是济南的都尉。我跟您这么说吧，他在济南当官的时候，他管理百姓也好，管理下属也好，就如狼牧羊，如狼牧羊，就像那个用狼啊放羊。您说那个狼要是放羊的好得了吗？这个羊群往前走，狼在旁边看着，这羊哪个也不敢错走一步，找茬这狼就把那羊给吃了。所以就是这么残酷的。汉武帝一听说好吧，先撂一撂吧。嗯，又撂了一撂。过了一段时间，这汉武帝呀还真就最后启用了他。启用他之后没重用，干什么呢？让他当一个官都尉，就是出关进关，在那负责检查，检查行人，就这么一个官。他当这官都尉的时候，很多人就出头他，哎呦，说怎么让他在这当这官都尉啊，瞅着他呀我们就打哆嗦，这人呐身上有渗人毛，我们一看他就害怕。有的人甚至这么说，说我们宁可面对着6个老虎也不愿意面对着宁城。您说这个人到什么程度吧。嗯，后来呢这个宁城怎么样咱就不用讲了，但这条成语如狼牧羊留下来了。如狼牧羊这条成语呢，意思就是说残酷的官吏欺压百姓。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兔死狗烹，也是出自史记。说春秋时期啊吴越两国交战，最早呢吴国把这个越国给打败了，于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自己想要重振越国。几年以后他重用了自己的臣子，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仲，听了他们的意见，使这个越国逐渐的强大起来。于是越国又进攻吴国，那么吴王夫差在这个时候被越国打败了，最后被人家包围了。在这个情况下，这夫差就派一个使臣拿着求和的书信讲出来了什么条件都允许的这么一个条件，来找这越王勾践。越王勾践开始啊还有点活动，刚一活动的时候，这个范蠡在旁边就说了，说大王千千万万您不可动摇，我们卧薪尝胆20来年为的什么？就为了今天这个胜利。吴王他现在没有退路了，灭吴正是这个时候。 这话一说出来，最后越王勾践不同意议和。他的使臣回去之后，这吴王夫差拔剑自刎，就死了。他一死，越王胜了，于是大摆宴宴，群臣祝贺，唯独没有范蠡。这越王勾践就问范蠡哪去了，有人说范蠡有病了。可是后来范蠡再没露面，范蠡走了，当隐士去了。没有多久，范蠡给这个文仲写了一封信，这个信里边是这么写的，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说现在呀，你该撤了。越王勾践这个人长颈嘴唇，只能够同患难，不能够共富贵。可能这个范蠡呀还会相面，说这越王勾践呢脖子长，这嘴像鸟似的，这种类型的人呢不能跟他共富贵，只能同患难，劝这文仲快走。这文仲呢接到这封信才明白范蠡的用意，是啊，飞鸟没了，弓就藏起来了，狡兔，兔子死了，这狗就该煮着吃了，卸磨杀驴了。所以说文仲呢最后称病不上朝。有的人嫉妒文仲，就在勾践跟前说文仲的坏话。越王勾践一听到这里就来看文仲来了。越王勾践跟文仲就说了，说你呀给我出了七条智谋，我用了三条就把吴国给灭了，这第四条啊我就给你吧，你带着这第四条到九泉之下去见先王，给他用去吧。说完了留了一口宝剑撂这儿了。越王勾践走了，文仲心里就明白了，于是他拔剑自刎死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就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兔死狗烹，就是说把人用完了就该害功臣了，也泛指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开国的元勋都给加害了，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这期成语说哪条呢？这回这成语啊是八个字的，叫南山可移，叛不可移。出自哪里呢？《旧唐书·李元洪传》。这个李元洪啊，当时是雍州的司户参军，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忽然这一天，有个和尚来告状。和尚来告状，李元洪感觉到很新鲜的。这和尚来到大堂之上，李元洪就问他说：“你告谁呢？”和尚就说了：“说有一伙的强徒，跑到我们的寺院里头，把我们寺院里边那个碾磨给抢走了。”李元洪一听这个事儿，他可是怪了。你说抢什么不好？怎么抢那碾子磨呀？你告诉我他们是哪来的？和尚就说了：“说据说呀，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这李元洪一听更惊异了，为什么？太平公主啊，那当时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还了得吗？谁惹得起呀？大家都说太平公主不太平，这公主整天净事儿。说公主手下的人跑那和尚庙里抢那碾子干嘛呀？但是李元洪是地方官呐，他也应该执法呀。于是李元洪下命令，把抢碾子的人给我抓来。一道命令下去，真把这几个人给找来了。李元洪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寺院里边的碾磨呢？”这几个人说了：“我跟你说，你是什么官啊？”“我是户部参军。”“好啊，你是参军呐，官不大。跟你讲，我们是奉了太平公主的旨意，到他那个庙里要他这碾子。”李元洪说：“你要这个碾子有什么用呢？你不知道了吧？我们早听说了，这个碾子是这个寺庙里当初开庙的这个祖师，那位老方丈现在已经圆寂了，他自己亲自凿的这碾子。据说这个碾子压出来的粮食，人吃了不得病，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
0: 你这就强抢人家的东西，你们违了法了，知道吗？

这我们还没听说。李元洪说：“大胆，没听说，今天就让你听说一下。来，把他们都给我拘押起来。”两旁边这些个站堂的造吏过来，把这几个人就都弄起来了，押起来了。同时下命令，把抢的碾子归还给人家。这个碾盘连碾子都给归还回去了。可这个时候，雍州的户部长史叫窦怀珍在外地呢，听见这个事儿了。这个窦怀珍吓得骑着快马就跑回来了，因为窦怀珍知道，说这伙人是太平公主手下人，要这个庙里的一个碾子。心想：李元洪，你好大胆子，你敢得罪太平公主，你这官还想当不想当了？更何况那个窦怀珍最近正在给这太平公主打流须呢，他准备自个儿这官再想往上一步，那就等着太平公主说这句话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马上就见了这李元洪了，说有这么个案子吗？李元洪说有啊。你怎么判的？李元洪说我怎么判的，这是太平公主手下的人办的，你知道不？李元洪说我知道，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给窦怀珍说你快点给我改判。李元洪说让我改判好，他就把这个判纸拿过来了，把这判纸拿过来翻过来，提起笔来，在这后面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疑，判不可疑。南山，长安城旁边有一座山叫南山，就是南山能挪，我这判词也不能挪，就这么定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后来只是说正确的判决是不应该更改的。我们第二条成语给您说什么呢？叫聘母离皇。聘母离皇这条成语啊，出自列子，说的是在秦穆公的时候，这个能相马的伯乐在秦穆公的手下为他相过很多的千里马，眼瞅着这伯乐岁数就大了，秦穆公这天就跟伯乐说了，你这个相马的技术有传人吗？谁能接替你这班呢？你的子女能不能来相马呢？伯乐就说了，说我的子女啊不能相马，但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九方杲，他这岁数比我年轻，不妨我把他推荐给您，让他给您相马。秦穆公一听说好啊，那就把你的朋友领来我见见。于是这个伯乐就把他的朋友九方杲给找来了，找到这儿来见秦穆公。秦穆公当然对这九方杲待如上宾呐，住进高级宾馆，出入都给车辆。最后这秦穆公跟这九方杲说了，说这伯乐呀推荐你给我相马，我想让你给我找寻一匹千里马来，能行吗？九方杲一听说好啊，但是得容我一段时间，给我几个人。秦穆公说好，于是就派给他几个人。这个九方杲带着这几个人就走了。三个月之后，九方杲回来了，回来之后上殿见秦穆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已经给您找来了。秦穆公说这千里马现在何处？九方杲说现在就在城旁边有一个沙丘，在那一棵树上拴着的，跟随我的那十几个人正在那看着这个千里马。秦穆公说这匹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是什么颜色的？九方杲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好，那我就到城外去看看。于是秦穆公带领了一帮朝臣跟着这位九方杲就到了城外，来到沙丘附近一看，果然在树上拴着一匹马。秦穆公走到跟前一看，瞧了瞧九方杲，这就是你找的这千里马呀？九方杲说对呀。秦穆公一瞧这匹马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也就是黑色的儿马。秦穆公心想，哎呦伯乐，你可把我给坑了，你找这么一位给我相马呀，他连这马的公母都分不出来，

0: 颜色都说不明白，色盲啊，这位是啊啊，这能找上好马吗？但当时的没说什么，秦穆公看完了点了点头，好吧，回馆驿安歇吧，把酒坊稿打发走了，马上命人把伯乐找来。伯乐来了之后，秦穆公就跟伯乐说了，说你这朋友可真不错，给我找的这马呀，公母都不分，颜色都不变，这样的人怎么能给我找千里马呀？伯乐说我先看看。伯乐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仔细一瞧，哎呀，伯乐说这九方镐相马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吗？大王，他这个相马比我高明了。秦穆公说怎么比你高明？不分公母就比你高明啊啊！哎呀，大王，你有所不知啊，他要给您找的是千里马，他并不关心是公马还是母马，也不关心他是黄的还是黑的，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这就是他相马的原则呀。只有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高境界，这匹马是千里马没错。秦穆公一看照这么说他还有理了，伯乐说他比我高明，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聘母离黄，离是黑色，黄就是黄色，聘母就是公母。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让人看人看事要看本质，不要看表象。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谈言微重，
1: 出自史记古籍列传。这古籍列传那古呢，就是现代人老说那滑稽，那个滑。在秦始皇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侏儒，这个人呢叫优瞻。
0: 优瞻这个人聪明过人，机敏过人，有的时候说出那个话来能够引人发笑。
1: 正因为这样，所以秦始皇呢非常喜欢他。
0: 忽然这一天，秦始皇啊要办寿，满朝文武大臣都来了，这优瞻呢来的晚了一点。当他走进宫院，快到在大殿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天正下着雨，这狼是官职名，这些避遁狼按照规定啊，就是下多的雨，就是下雹子，你也得在那站着，不能动。所以优瞻看到这里边，对他们就发生了一种同情之心。优瞻就走到他们跟前，就问他们：“怎么样？挨着浇够难受的吧？”这避遁狼其中有一个在那站着，哎，是，都浇透了，身上一阵直发冷。想不想避避雨呀？想，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避雨，但有一样啊，你们都听着啊。我要是一会儿喊你们，你们一起应声，接着就喊万岁万万岁。
1: 是是，好。
0: 优瞻就进来了。优瞻进来之后呢，一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到齐了，这是大排宴宴呢，大家伙一起站起来了。
1: 因为这是按照规矩，先向万岁山呼万岁万万岁，
0: 所以满朝文武大臣都站那儿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这集体喊。集体喊完了之后，本来就没动静了，该着听秦始皇说话了。谁也没想到大伙喊完了，这优瞻喊了一嗓子避遁狼。他一喊避遁狼，这狼檐下边外边院里那些位有
0: 还不快喊万岁，
1: 外边这些个避遁狼一起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院里人这一喊，秦始皇当然高兴啊。接着这优瞻就又说了几句：
0: 嘿，瞧这几个大个子啊，比我高那么老些，喊万岁的声也大，
1: 但是可有一样啊，得拿雨浇着。刚才我看见他们了，
0: 衣裳都浇透了，在那冻得直哆嗦。嘿，你别看我个儿小，我没他们高，但是我在屋里边，哎，我不挨浇啊，是不是陛下？
1: 他问秦始皇，他这几句话就等于给秦始皇通报一个信息。
0: 秦始皇一听，哦，是这样，那好吧，让他们外边的人可以往狼檐下边站一站，另外分两波倒着来站岗。
1: 所以这优瞻一句话呀，让他们不挨临了。
0: 这几个避遁狼由打心里往外感激这个优瞻，优瞻就有这个本事，往往他三两句话就解决问题。有一回

秦始皇带着文武大臣，也带着邮差，游逛自己的这个皇家林园。这里边有各种动物，有各种树木，有各种花草。可是秦始皇还感觉到这皇家林园不够大。秦始皇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说众位卿家，这个林园小了一点了。秦始皇一说这话，旁边那些个文武大臣马上就顺着说，陛下言得极是，应该把这个林园再扩大一些，再扩大一些。嗯，好，朕准备把它再扩大一些。陛下，您怎么个扩大法呢？秦始皇说，要大嘛就大了点修。我想这个林园可以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好家伙，他就拿嘴这么一说呀，这多大的地方啊，东起函谷关，西到陈仓，就修一花园。这文武大臣没有一个说反对的，文武大臣都在这说，陛下您真圣明，如果修那么一个花园的话，那可就够了气势了。但这幽瞻在旁边听到这儿，幽瞻心想，那就干嘛呀，修那么大花园得花多少钱，老百姓受得了吗？所以幽瞻就说了，陛下您要修这么大的花园，那再好不过了。陛下您多养点梅花鹿，多养点各种动物，多养点黄羊山羊啊，就是带犄角的那个东西，因为这么大的花园得需要有人保护啊。官军呢就都把它改成守园的将士，如果说有敌人来了向我们国家进攻，那么您就可以驱赶着梅花鹿，驱赶着山羊黄羊，让他们用犄角把敌人全部都给拱走。他一说这话，秦始皇就听明白了。秦始皇一听，可是啊，修这么大的花园干嘛呀，觉得幽瞻言之有理，所以这个花园呢就没修。后来秦始皇死了，秦二世继位。这个秦二世啊比秦始皇还奢侈。秦二世继位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出了个点子。出什么点子？他想把这个皇城外围的城墙整个拿那黑漆给漆一遍。所以当着满城文武大臣，他就提出来了，说我想把这个城墙把它漆成一个颜色，让它又黑又亮，用黑漆把它漆了，大家看怎么样。这个时候幽瞻就说了，说陛下您这样做太好了，您如果用这黑漆把这个城墙整个漆一遍的话，虽然说老百姓会多交很多钱，老百姓的日子会过得更苦一些，但是呢您这个作用更大，它可以御敌呀。秦二世说，怎么可以御敌呢？你说说怎么样能御敌。哎，陛下你想啊，如果您用黑漆把这城墙整个都漆一遍，漆黑锃亮，当敌人要来的时候，您再多准备点漆，敌人要想着爬城，您就把这个漆从上边往下倒，倒的城墙上都是漆，这敌人就不敢爬了。他一爬的话，沾一身黑漆，他回去洗不干净啊，是不是？他一嫌脏就都不来了。让幽瞻这几句话呀把这秦二世给说乐了。秦二世也知道他这叫正话反说，所以秦二世一听也对，干脆别用这黑漆漆城墙了，这个决定呢就撤销了。所以这就是幽瞻呢他说话的一个特点。他的说话，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评论时候说，叫谈言微重，谈是谈话，微重就是影射其中，切中要害。所以这条成语就是说，说话的时候影射其中，切中要害，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王正甫主持。
2: 我省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一线经济观察，记者走进刚刚揭牌的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探访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
2: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1: 张家口崇礼被列为全国15规划特色旅游地之一。
2: 央行发布数据，今年七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
1: 血常规、尿常规等医疗检验类项目收费全国实行同检同价。
2: 美国政府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
1: 今天，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罗文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下更大气力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紧紧扭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决查办重大案件，严惩蝇滩蚁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推动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推进源头治理，促进标本兼治。罗文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持续发力，有关部门要协同推动，凝聚合力，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传导压力，借鉴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工作机制，扎实推动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保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耿长友传达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精神，并对集中整治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2: 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绣花功夫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3: 城市更新是城市肌理的焕新，更是对民心民意的回应。走进保定市先锋社区，这里绿树成荫，环境整洁。而在此之前，这个已有34年历史的老旧小区里，居民深受私搭乱建、设施老化、停车难等问题困扰。2022年12月，该小区启动改造，但是改什么、怎么改，社区摸索出一条居民做主的新路。
4: 我们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广纳居民的意见，然后对各个方面呀，包括各个项目，都是来源于。

0: 来源于群众，然后改造中呢，我们是全民监督、全民收集意见，把这个小区为的是建得更好、更完善、更能更齐全。
1: 以前就积水，这下水道经常堵，现在是那个全部改造吧，这个地下吧就是重新铺的管子。
2: 我们要求有一个小广场，结果改造完了以后呢，确实是就实现这个愿望了，大家都挺开心的。
3: 在城市更新中，老旧小区改造是重要一环。我省各地不断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步伐，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出了幸福。石家庄市实行一小区一方案或若干相邻小区一方案的原则，根据 80%
2: 衡水市在充分征求居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改造老旧小区水电、气暖路、通信、消防等基础设施和雨污分流管网。廊坊市将收集到的大量居民需求，梳理形成办事清单。唐山市结合居民意愿和实际需要，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把好事儿办到居民心坎上。
4: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3: 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孝于民，我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把一桩桩关键小事办好，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藏着最富人心的烟火气。去年投用的石家庄白佛民生广场，既有智慧农贸市场，也建有餐饮区、休闲区和大型婚宴场地。 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购买农副产品，还可以约上三五好友在这里小聚。我省将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向县城社区延伸。到今年年底，计划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47个。推门见绿，既关乎城市生态系统，也带给百姓绿色福利。
2: 14、57间，全省各地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因地制宜建成口袋公园4032个。今年以来，我省多地结合城市更新，持续完善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绿地体系。在张家口经开区纬2西路上，一块地处5个居民小区之间的荒地，经过整治，如今变成了口袋公园。
5: 原来这儿不定。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狗坑草比人高，虫子蚊子也多。现在修完，哎，人们特满意。
2: 周边还种的花花草草，这块人们过来没事带带孩子溜溜弯了，或者啥了，放松一下，挺好，有个舒适的地方。城市更新既要面子，更要里子。14、57间，我省对共计9000多公里的老旧供水、供热、燃气管网进行大换血，这些看不见的工程让城市底子更安全。 同时，我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先后出台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省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导则等指导文件和一系列标准规范，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城市体检评估标准。
6: 依托城市体检结果，2025年4月起，邯郸市实施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立体化改造。今年4月8号，北仓路上跨京广铁路主桥正式通车，打开了邯郸市西部片区直达东部的快速通道。原来呀，这条路上，一下了雨积水，路面也不平，坑坑洼洼的。自从那个修了这条路后，你看，平展、宽敞、幸福指数，感觉特别的高了。
2: 目前，我省城市更新已经从破题启示阶段进入加力实施全面推进的新阶段。河北“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清晰的城市更新路线图、施工表，围绕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目标，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建设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面子里子两手抓，持续以空间之心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更新项目往往规模较大，周期较长，项目资金筹集至关重要。我省积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创新投融资渠道。 组建全省城市更新投融资服务团，建立全过程服务机制。
3: 在唐山通过采用政府平台公司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模式，曾经停摆的唐山河童老街涅槃重生，如今已成。

0: 为城市重要文旅地标。在廊坊，通过引入1.25亿元社会资本，广阳区一处闲置老厂区改造为 SK 爆燃运动中心，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体育综合体。谁受益谁出资，对于通过专业化运营能实现稳定收益的项目，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对于老旧住房、电梯加装等，鼓励自主更新，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从钱从哪儿来到钱往哪儿去，从政府独唱到社会合唱，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我省城市更新项目正在用实打实的投入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昨天，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在石家庄揭牌，作为我省交通领域首个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科研成果如何从实验室跑上高速路，又将怎样助力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呢？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揭牌仪式上，实验室发布首批创新供给清单和应用场景清单，与清华大学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同步落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学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彦良：
2: 首先聚焦于国家交通强国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所提出的综合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从核心理论上进行技术创新，那么同时要孵化相关的以交通领域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培育一些新业态，推动我省的经济发展，同时呢为交通强国呢能够提供一个战略保障。
1: 作为我省首批启动筹建的燕赵实验室之一，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自2024年5月批复筹建以来，已顺利完成主体架构搭建和核心团队组建。在材料结构馆，大大小小的实验设备正在运转，这里反复验证的主角是一项已经跑出实验室、铺上高速公路的关键技术。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连芳：
3: 通过我们的研发呢，攻克了胶粉与沥青不易相溶，运输和存储过程中呢容易分层离析和盐气排放大的问题。我们研发的橡胶改性沥青呢，它的抗疲劳性能提高了5到6倍，抗老化性能呢提高了近1.5倍。
1: 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传统沥青路面的设计使用寿命通常为15年，而采用这项技术的长寿命路面设计使用寿命可拉长至40年以上。王连芳：
3: 相关技术成果呢已经在我省高速公路2500公里进行了应用，省外推广呢达到了2000公里，累计呢消耗废旧轮胎呢约300万条，节能减排约15万吨。
1: 作为河北省现代交通领域最高层次科学研究类创新基地，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采用一加 N 加 N 战略布局，以实验室总部为核心，联动技术验证中试基地与多家创新研究院，构建起材料结构、安全应急、智慧交通三个实验场馆，同步配套绿色建材、空天制造两个中试基地，形成研发、验证、中试、转化全链条闭环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占地2600多平方米的空天制造中试基地，67台套高精度设备有序排布，一条全自动化贴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河北空天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阳：
4: 贴装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8000个点，贴装精度能达到30微米，能够完全满足我们像智慧交通、低空飞行以及我们一些精密仪器的这种电子产品的制造，让我们的科技成果不再仅仅停留在实验室层面，真正通过我们的中试环节可以变成可以量产的产品，真正的去服务于大众。
1: 截至目前，实验室共承担技术攻关项目47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1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1项，废旧轮胎胶粉、改性沥青长寿命路面关键技术，极端气候条件下公路设施全时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等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斗加5G 室内外一体化定位的单北斗终端芯片组及模组等3项产品实现国内首发。承担各类成果转化项目11项，其中中试阶段项目6

0: 项，以产业化项目四项。河北交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经理田森：
1: 通过我们这个燕赵实验室这个平台呢，第一，我们是可以更大的接触一些科研院所，提升我们这个隧道机器人的一个综合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呢更好的推广到相应的一个应用场景，支持它一个更好的一个落地。
0: 河北是交通大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运营密度均居全国前列。燕赵现代交通实验室的揭牌运行，填补了河北交通领域省级战略科技平台的空白，将为全省交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科技支撑。河北交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齐树平：
2: 在推动成果转化方面，交投集团将主动开放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养护和应急管理等所有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提供试验验证机会，对验证成熟的成果通过工程示范、产品推广、产业投资、企业孵化等方式推动规模化的应用，努力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完善枢纽加通道加网络多式联运体系，补齐物流短板，畅通运输堵点，优化配套服务，多式联运发展跑出加速度。海港陆港协同联动，海铁公铁等联运方式齐发力。今年上半年，全省集装箱多式联运量达到88.92万标箱，同比增长34.58%。
0: 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与生活场景，我省正在建设一批省级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试基地将重点围绕机器人、新能源、人力资源等方向，面向行业开放数据标注、模型训练推理、智能体开发等共享服务，打通算力、数据、模型及应用全链条环节，大幅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和应用门槛，助力人工智能在行业规模化落地。
5: 截至目前，我省已初步构建起班赛、校赛、市赛、省赛、国赛五级技能大赛体系，学生参与率超过80%。去年我省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体系的实施方案，在办好省赛的基础上，常态化开展班赛、校赛，逐步扩大校赛专业覆盖范围，持续提高参加校赛、市赛、省赛学生的比例，以制度之力推动竞赛活动走向常态化、体系化。
0: 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日前表决通过，将于9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探测设施建设、探测活动管理、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作出规范，着力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气象探测系统，为规范气象探测活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5: 近日，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今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元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符合救助情况的学生可以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0: 近日，河北高碑店到北京线路的京津冀定制快巴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采用预约出行、灵活设站、线上核验、远端安检的运营模式，仅工作日运营，聚焦跨城通勤刚需，贴合上班族通勤作息。
5: 小五台山地处太行山、燕山、衡山三山交汇处，几乎涵盖了华北境内所有的天然林类型，是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起探寻华北物种基因库里的生命故事。
6: 太行主峰，河北屋脊，华北

0: 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五台山。
2: 规划总面积28662.64公顷的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玉县涿鹿县南部山区，东衔北京门头沟，南接保定涞水。保护区东南西北中五座主峰海拔都超过2600米，最高峰东台海拔2882米，被誉为河北屋脊。
0: 那这么高的海拔落差对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3: 小五台山有句俗语用在这比较贴切，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随着这个水热条件的改变，从山顶的2800公里到山脊分布着亚高山草甸、亚高山灌丛、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人工油松林、次生灌丛，还有农田林网，这些不同的植被带仿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网，各层有各层的特点，发挥不同的生态功能。
2: 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勾勒出小五台山独有的生态轮廓，优越的生态环境也给野生动物搭建了绝佳的生存栖息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褐玛鸡就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为了提升它们的种群数量，2022年起，保护区还建立了褐玛鸡繁育基地。
3: 目前这个基地里面有40多只成年的褐玛鸡。
0: 哇，它们长得好帅气呀！
3: 褐玛鸡在传统文化里头就是勇猛的象征。你看它的尾羽宽大飘逸，末端棕黑。褐玛鸡是小五台山的镇山之宝，是中国特有的珍奇，与大熊猫是一个保护级别，国际上称为东方宝石。
0: 那我们要保护好这颗宝石。
2: 监测统计数据显示，如今褐玛鸡野外种群数量稳定在2600只左右，而这座广袤的燕赵山林滋养的生灵远不止于此。山林各处布设的红外相机清晰还原山地物种真实生存状态。如今这片山林里有42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包括褐玛鸡、华北豹等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豹猫、赤狐等34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还有70种省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在此稳定繁衍。完整的物种群落是生态向好的最佳见证。
4: 一定有我登上山顶，只为
0: 哎，李老师，我听到有歌声，哪儿在唱歌啊？
3: 这是我们的护林员在唱歌，他们唱歌就提示一些动物，避免人和动物相遇。
0: 哦，
3: 嗨，老程，
5: 哎呀，雷公，哎，进来了，
0: 老远能听到你们的歌声了，唱得真好。
3: 别看我们的传统老，但是我们的设备新。老陈，给他们展示展示新装备。
4: 这就是我们的新设备，驯虎纵断，它能记录我们每次的驯虎路线，碰见这个捕猎头啦、受伤的动物啦、虫害啦，我们可以直接拍片照下的后台。别看这东西小，正是好东西，
0: 功能真强大。啊、
3: 行，老陈，那你们就忙你们的，我们接着上我们的。那走，
5: 那行。
2: 从自然原生的生态本底到科学化、智慧化的全域守护，这座群山秘境正以生生不息的生态活力筑牢京津冀重要的生态屏障，也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燕赵山野间长久绵延。
6: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在全国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板块中，张家口崇礼被列为特色旅游地之一。数据显示，2024年崇礼夏季游客数量首次超过冬季，2025年崇礼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超100亿。
7: 日前，总投资82亿元的新雪国京港赛车谷项目正式落户张家口赤城。项目规划面积约9613亩，以顶级赛事 IP 为核心，延伸高端制造、改装服务、汽车测试、运动体验、文旅度假、主题研学6大板块，并深度融合冰雪经济、低空经济和新能源汽车极限测试等新兴赛道，打造世界级山地赛车的综合体，构建全时全季多零多元的消费新场景。
6: 今年七夕，邢台市文广旅局联合全市各大景区、文化场馆及市场主体策划推出30多项七夕文旅活动。 七夕前后，各景区景点将推出涵盖演出、巡游、音乐会等多元活动。

0: 全方位满足游客的七夕出游需求。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自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整治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的突出问题，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食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
0: 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
1: 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7月延续下行态势。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予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明年2月15号。
1: 从近日上市公司披露的财报看，包括中国移动、联通集团、联想集团、腾讯在内的多家企业算力投资采购金额持续增长。相关机构测算，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
0: 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和22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9元。
1: 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说，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船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袁丁丁、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合辙之赋，出自庄子，说的是这个庄子啊，去向他一个朋友求借，借什么呀？借粮。说这个庄子给谁借粮？是不是他自个儿吃不上饭了？估计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啊是给他这个周围的居民呢、百姓啊去借粮，年头不好，闹粮荒。他找的这个朋友是谁呢？监河侯。监河侯好像不是名字，是个官职的名称。监河侯嘛，就是监管着黄河这一带的这么一个官员职务。庄子到这儿就见了这个监河侯了。这个监河侯是官啊，跟庄子一见面啊，开始很热情，一问干什么来了。庄子跟他就说了，说我呢想上这儿来呢，找你借些个粮食，不知能不能借给我。这监河侯一听啊，说你要借粮食啊，这就跟这个庄子拍官腔了，说呢我呢在这儿负责税收啊，收集粮食，你等着吧，等着我把税收收齐了，把粮食入了仓，然后呢我就批借给你300斤吧，怎么样啊？庄子一听这句话，庄子这心里就有气了，心想我还得等你把这个税收收齐了啊，粮食都入了仓，然后再批给我300斤。庄子当时就给他讲了个寓言故事，他说你不知道吧，我来的时候在道上啊，我碰见一件事儿。监河侯说什么事儿？庄子说我来的时候啊，在那个河辙之中，河辙就是没有水了、干枯了的那个车辙，那个车沟里头，忽然我听见有人喊我，我过去一看呐、原来是一条鱼。这个鱼口吐人言，这鱼是条鲫鱼，在很少的一碗水里边，眼看着它就活不了了，因为这点水也快干了。这个鲫鱼就跟我说呀，他说你快救救我的命吧，你能不能弄来一升水、一斗水都行啊，把我放到那里边我就活了。当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知道

0: 道我上哪儿吗？我上吴越之国。吴越之国那个地方是水乡啊，有的是水。你等着吧，你等着，我到了吴越之国，见了他们的国王，我告诉他们，把他们的西江之水挖一道沟引到这里来，你就活了。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条鱼就说了，说您见国王要求引西江之水再来救我，如果说那西江水引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成了鱼干了，我就在那鱼店那个柜台上在那卖了啊！您能这么救我吗？监河侯一听，这是明明的影射他呀！哎呀，监河侯当时干嘎巴嘴说不上话来了。庄子气得一转身走了，这条成语留下了。河辙之父，河辙干涸的车辙里边有一条父，古人管鲫鱼就叫父，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身封绝地，急等着立即救援，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不辨书脉，出自左传。春秋时期有一位晋厉公，这个晋厉公是个昏庸无道的国君，这个晋厉公崇信奸臣的谗言，而且挥霍无度，所以满朝文武大臣对他都有意见，其中有一个叫栾书的，还有一个叫钟行燕的，这两个人呢很恨这个晋厉公，就恨他听信那些坏人的话，还有三位大夫也恨他，但是呢晋厉公手下这几个奸臣就在他的耳旁边说这些人的坏话，最后把这些人全都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把那三位大夫都给杀了，本想把这栾书和这钟行燕也都给杀了，但是晋厉公呢还算有点良心，一考虑这两个人曾经为晋国立下不朽的功勋，算了吧，留他们一活路吧，把他们两个这死罪给饶了。这两个人虽然表面上向这个晋厉公叩头谢恩，但是下去之后两个人就开始秘密的商量，说怎么办呢，说咱们呢得想办法把这个晋厉公得除掉，把他周围的这个奸臣也除掉。怎么除掉？他们就找到一位神射手叫程谷，这个人射箭射得非常好，这个程谷呢跟他们志同道合，他们密谋之后忽然知道了晋厉公这天带着这几个奸臣要到一个美女家里边去，准备在那里边饮酒作乐弹唱歌舞，在那里过夜，所以这个程谷暗带着弓箭就潜入到这个府地，然后栾书和钟行燕他们又设下了很多伏兵，当晋厉公到在这里晚上他们大摆酒席在这开怀畅饮弹唱歌舞的时候，这程谷又打外边瞄准了晋厉公，啪的这一箭就射过去了，一下子就把他射死了。晋厉公一被射死，当时就乱了，手下人往门这么一走，伏兵四起，马上把他们都给堵到屋子里边了，绑上的绑，杀的杀，晋厉公所最宠信的那几个奸臣都杀了。当天晚上把这个晋厉公就用一辆车，那叫国君呐，也没有行大葬，用一辆车拿个芦席一卷吧，捆了三大样拉出城去，刨个坑给埋了。
1: 晋厉公死了，那些个奸臣们也死了，谁来继位呢？这晋朝的皇室当中，当年的晋襄公有个后代叫周子，才14岁，于是他们就把这周子给找来了。
0: 周子跟他们就说，说我怎么能继位呢，我这么小，是不是你们想让我继位我就继位，将来不让我继位我就又下来了。所以栾书等人就说了，说绝不是这个意思，就得您继这位。为什么就得他呢？因为这个周子也有个哥哥

0: 该说请他哥哥来，但他这个哥哥是个白痴，白痴到什么程度呢？他就是不辨书脉，就是什么叫豆子，什么是麦子，连这个最起码的常识性的东西都没有，什么都分不清。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国君呢？说只有请周子来当这个国君。周子就这样登了基了。周子登基之后，有不明内情的这几个大臣们就议论他，说怎么弄一个14岁的小国君呢？他不有哥哥吗？明白内情的这个大臣就说了，他哥整个一傻子，什么是豆子什么是麦子都分不清，你让他登了基，这国家非给治乱了套不可。你别看这个小国君才14，将来能长大呀，长大了他不就明白事儿了吗？你弄那么一个傻子，一辈子不带明白事儿的，哦，这样的话大家就都知道了。于是这条成语不辨书脉就留下来了。不辨书脉意思就是说愚昧无知。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绿衣使者”，来自开元天宝一世。说这唐明皇的时候啊，在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富豪叫杨崇义。这个杨崇义用现在的话说，大款，有的是钱，自己有豪宅啊，前面是不少房子，后边有花园，而且这个人开着很多买卖。这个人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喜欢和朋友聚在一块儿，上外边野游去。有的时候这一野游，这一出去，这一喝酒，这一玩，十天半月不回来。家里边有一个妻子刘氏，这刘氏长得很漂亮，他经常出去呢，把这刘氏撇在家里。这刘氏心里边不高兴，也不好说。忽然这一天，这个刘氏啊，就跟他那个手下人就说了，说最近呐，你们这袁伟爷怎么出去没回来呀？他自个儿为了鹰骨在这撂着，也没人管了。这个杨崇义也有个鹰骨，这鹰骨是花重金买来的，绿毛的。这鹦鹉有个最大特点，会说话，会说好多句这个人话，所以有时候出语惊人。每天这个杨崇义回来都忘不了关照自个儿的鹦鹉，说这回一出去一个来月了，这鹦鹉都快饿死了。但是那个家人杨安就说了，说我给他喂食了，您不用着急，但是我们袁伟爷没回来，这倒是个大事儿，找吧，哪儿也找不着，最后就报到万年县。长安城附近有个万年县的，往这一报案，万年县的县令听到这里，马上带着公差到这一了解情况。先是了解这个杨崇义的朋友，跟哪些朋友接触了。杨崇义的朋友很多，这也了解，了解了一百多位。这一百多位朋友谁也没说出这杨崇义上哪儿去了，这县官就着急了。这天县官带着衙役就到杨崇义这家里来了，想在家里边寻找点线索。到家里边之后，杨崇义这夫人刘氏先出来了。这刘氏出来一见这县官老爷，县官老爷一看这刘氏，嚯，浓妆艳抹，而且这个刘氏一说话的时候眉眼烂动，眉目传情，往这个县官跟前这么一走，呜呜的家一股子香气就扑过来了，把这县太爷给噎得咯楼一下子，一个儿没打上来，憋了半天，真香。这县太爷就问了，怎么回事？

这刘氏就说了，说走了一个多月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您快给看看吧。县太爷瞅着这个刘氏，心里就想啊，你的男人到现在没有下落，你还有心乎穿得这么漂亮啊，打扮得这么艳丽，心里那么想，嘴里没说什么，就让他们这个府里头一个老仆人叫杨安，说你领着我们前面后面的看看吧。你们袁文爷原来白天都愿意在哪个屋子里待，你领着我们走一走。这个老仆人就领着这县官啊，从前院往后院走。县太爷呢，告诉刘夫人，您在屋里边就挡着就行了，不用跟着我们了。刘夫人在屋里挡着，县太爷在这个杨安的带领下就往后边走，走到后花园了。到后花园这个地方，县太爷自言自语，你们这个员外他怎么就没了呢，他哪儿去了呢啊？刚说到这儿，忽然听见耳畔边有人说话，我们员外让刘氏和李嫣给害死了啊！当时把这县太爷给吓一跳。为什么？县太爷一听这个声挺古怪，往周围一看没人呢，哼，这谁说话？当时这个老仆人杨安说了，说老爷您不知道，这是我们袁文爷养的那鹦鹉在那说话呢。哦，这县太爷一看，果然旁边挂着一个鹦鹉在笼子里头待着，说他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这个李嫣是谁呀？这个李嫣就是我们旁边的邻居那么一个小伙子啊。这个小伙子多大岁数？20多岁，不到30吧。他经常上你们这儿来吗？谈不到经常来，但是来过。他跟你们这位夫人认识吗？认识，他们两个见过。那他都从哪儿来呢？他有时候来就从后门就来了。后门？说着话，县太爷来到这个后花园门，一看锁着呢。县太爷说这个花园门锁着，谁有这钥匙？老仆人说这个钥匙就在我们夫人手里，我们手里没有这钥匙。哦，那就是说你们夫人开这个门，那个李嫣才能进来。对，好，县太爷看到这里心想，基本可以定论了，这事儿看来有奸情。县太爷回到衙门里边，马上吩咐手下人，就把那李嫣和那刘氏带到大堂上。带到堂上先分开审问，这一审问两人那就得招了。为什么呀？他这一分开审问，两个人心里都没底。原来呀，是这个刘氏由于这个杨员外老出去经常不回来，他在家里边跟那个邻居的李嫣俩人就搭个上了。两个人这一搭个上，这个李嫣经常往这儿来，两个人勾搭成奸，而且越处越热，就觉得这个杨员外多余了，所以等着这杨员外有一天喝醉了回来的时候，是刘氏把这个李嫣开开后花园门叫进来，趁着他熟睡之极，在床上给勒死了。勒死之后，两个人一起把他的尸体投到后花园枯井之内。没想到他们两个这个做法让这鹦鹉看见了，这鹦鹉把这话给说出来了，鹦鹉就成了证人，说县太爷把这个事情问明之后，当然给这两个人定罪了。这俩人定罪，鹦鹉出了名了，成大腕了。为什么？都知道这个案子是鹦鹉的功劳，甚至这个事情都传到了唐明皇李隆基的耳朵里。唐玄宗把这鹦鹉就调进宫里来了。这鹦鹉一进宫啊，嘿，这些个娘娘还这些妃子可有了事儿了，整天就围着这鹦鹉转，今儿个教他这么一句话，明儿个教他那么一句话，就连唐玄宗李隆基

0: 办公之余也跑鹦鹉笼子跟前围他转悠。一看这鹦鹉真聪明，教给什么他就会说什么。唐玄宗一高兴，给这鹦鹉还封了个官儿，封个什么官啊？绿衣使者。因为这个鹦鹉它绿毛啊，叫绿衣使者，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绿衣使者这条成语最早呢是鹦鹉的代名词，后来呢由于这个鹦鹉报信准确，到了近现代呢就指的是邮递人员。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不知道你此刻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回到温暖的家？不管在哪里，希望接下来的这十几分钟能让你卸下疲惫，和我一起走进一本陪伴了中国人几百年的书《红楼梦》。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我想先和你聊聊这本书的本身。《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位列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封建贵族社会的全景图。书中塑造了数百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从王公贵族到贩夫走贩，从大家闺秀到丫鬟小厮，每个人物都仿佛从那个时代真实走来，带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不仅仅是一本爱情小说，更是一部关乎人性、社会、哲学、艺术的百科全书。有人说，读《红楼梦》，少年读的是爱情，中年读的是人情，老年读的是命运。它像一面镜子，照进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挣扎。而这本书的作者曹雪芹，他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故事。曹雪芹，字孟婉，号雪芹，又号秦溪、秦浦。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祖上三代担任江宁织造，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家世显赫，富贵荣华。然而乾政年间，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过着

举家时钟久长奢的贫困生活。正是这种从云端跌入泥潭的巨大落差，让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了刻骨铭心的体验。他将自己半生的巨大落差、感悟、愤怒与眷恋都倾注在了《红楼梦》的创作中。他批阅十载，删减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的是，曹雪芹生前未能完成全书，只留下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鸠所续。但即便如此，这部未尽之作已足以让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了解了作者的身世，我们再读《红楼梦》，或许会有更深的感悟。先听一段原文：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红楼梦》开篇的诗句，短短二十字道尽了整本书的基调。曹雪芹写到这本书时，家道中落，生活困顿，他把一生的感慨都写进了书里。每次读到这儿，我都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经历，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那些默默流下的眼泪，好像都在这句诗里找到了共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原文，它来自《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细物，牡丹亭宴曲景芳心。这段文字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那种微妙、纯真又充满试探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原文是这样的：那一日正当三月中晚，早饭后，宝玉携了一套会真记，走到沁芳夹桥边桃花底下一块石头上坐着，展开会真记从头细玩，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树满地皆是。宝玉要抖那浆下来，恐怕脚不见他了，只得兜住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夹去了。回来只见地下还有许多，宝玉正吃锄间，只听背后有人说道：“你在这里做什么？”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锄上挂着花囊，手内拿着花扫。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来，搁在那水里，我才搁了好些那里呢。”林黛玉道：“搁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水干净，那一只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道，依旧把花糟蹋了。那起脚上我有一个花镯，如今把它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仿佛能看到那个画面：暮春三月，落英纷飞，宝玉坐在桃花树下，手捧西厢记，被书中的爱情故事深深吸引。一阵风吹过，花瓣如雨般落下，落满他的衣襟和书页。他不忍心践踏这些美丽的生命，于是小心翼翼地兜起花瓣，将它们送入流水中。

而这时黛玉来了，她肩上担着花锄，手里拿着花扫，像一个花神来收留这些飘零的落红。这段文字美得像一幅画，又像一首诗，它不仅描绘了春天的美景，更展现了宝玉和黛玉对美好事物的珍视和怜惜。他们都不忍心看到美好的东西被玷污、被践踏，所以宝玉要将花瓣送入流水，而黛玉则认为流水也不干净，要将它们埋进土里，让它们随土化了，保持最后的洁净。这不仅仅是葬花，更是一种对生命、对美好的极致追求。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内心那份纯正和美好。而接下来的对话更是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推向了高潮。宝玉笑着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这是《西厢记》里张生对崔莺莺的表白，宝玉借此向黛玉表达了自己的爱意。黛玉听了顿时羞红了脸，黛怒含针地说，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胡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黛玉的反应看似生气，实则是一种娇羞和试探。他知道宝玉是在用《西厢记》里的话来试探他，而他也并非真的生气，只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表白太过大胆，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心动。而宝玉的反应更是可爱，他急得赌身发誓说，如果自己有欺负黛玉的意思，就掉进池子里变个大王吧，等黛玉做了一品夫人病老归西的时候，他往他的坟上驮一辈子碑。这段对话充满了年轻的活力与纯真，他们没有世俗的算计，没有功利的考量，只有两颗年轻的心在彼此的试探和回应中慢慢靠近。这种感情是那么纯粹，那么美好，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读到这里，我常常会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是否也曾有过这样一个人，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防备，可以和你一起分享一本书、一片花瓣、一个秘密的人。我们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时光，可以不为名利所累，只为了一份纯粹的感情而心动？其实《红楼梦》里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人性中不同的侧面。先说林黛玉，很多人觉得她小性、爱哭、尖酸刻薄，但如果你读懂了她的身世，你就会明白她的敏感其实是她保护自己的铠甲。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在这个偌大的曹府里，他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依靠的亲人。他的每一次流泪，每一次试探，其实都是在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真心爱我。他的葬花葬的不仅仅是花，更是他对自己命运的悲叹。至本节来还节去，强于污沼陷渠沟，他宁愿像花一样在最美好的时候凋零，也不愿被世俗的泥沼所玷污。这种对精神洁癖的坚守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显得格外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为了尊严和纯粹活得如此决绝。再说薛宝钗，如果说黛玉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那宝钗就是荣华富贵的牡丹。她博才多学，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她洞察世事，却选择庄于守拙。她活得太累太完美，时刻都在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去迎合这个社会的期待。他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不是因为他贪图富贵，而是因为他深知在那个时代，只有功名利禄才能保护一个家族，保护他所爱的人。他的悲剧在于他清醒地看向自己走向毁灭，却无能为力。他让我们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太多的无奈和妥协。还有贾宝玉，这个被很多人视为混世魔王的公子哥，他极度厌恶仕途经济，喜欢在内娱厮混，被父亲贾政视为不孝子孙，但他却是书中最具悲悯情怀的人。他尊重女性，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他同情弱者，会为平儿理妆，会为香菱换裙。他活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却有着超脱时代的平等思想。他的痴是对那个压抑人性的时代的反抗，是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除了人物，《红楼梦》里的生活美学也足以让我们沉醉。曹雪芹真的是一个懂生活的人，他写吃一道茄鳖用了鸡胸肉、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配上鸡汤味甘，香油一收，外加曹油一半，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这一道菜光听名字和做法就让人垂涎欲滴。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讲究。他写茶，妙玉请宝黛喝提己茶，用的是陈年浊的雨水，泡的是老君眉，盛在稀奇的古玩奇珍里。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仪式感。他写园林，大观园里的每一处景致都与人物的性格相呼应。潇湘馆的翠竹掩映象征着黛玉的孤高，吴恒万的奇草仙藤暗示着宝钗的冷香，怡红院的海棠芭蕉映衬着宝玉的富贵闲情。这些细节让《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幅流动的画卷，一首无声的诗。它告诉我们，生活不仅仅是活着，更是一种艺术，一种审美。即使身处逆境，我们也可以像曹雪芹一样，用一颗细腻的心去发现生活的美好。《红楼梦》的伟大还在于他对无常的深刻洞察。书里有一句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方，荒烛一把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首歌唱尽了人生的荒诞和虚无。曹府

曾经的荣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最终也不过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些曾经的爱恨情仇。

让我们明白，即使繁华终会落幕，那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像宝玉和黛玉的爱情，虽然最终以悲剧收场，但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份纯粹和美好，却永远留在了读者的心中。就像大观园的青春岁月，虽然短暂，却成为他们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很努力，却还是觉得孤独。明明想坚持自己，却被周围人说不合群。其实，宝玉和黛玉的格格不入，恰恰是他们的珍贵之处。他们没有被世俗同化，保留了自己内心的柔软和纯粹。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像宝玉或黛玉一样坚持过别人不理解的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故事。比如，你有没有为了一个梦想不顾别人的反对默默努力？或者你有没有在孤独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红楼梦》不是一本让人开心的书，但它能让我们更懂生活。繁华会落幕，真情却永恒。合上书，我们或许会明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才是对抗无常最好的方式。本期节目撰稿人宋幸允，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魏森元。下次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温柔治愈的经典书籍，带你在文字里治愈自我，收获成长。我们下次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

0: 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2集。

0: 张力驾着车左摇右摆，却始终无法脱离火箭的瞳口。那黑洞洞的火箭瞳口直直地倒映在后视镜里。唐敏急得大叫，
1: 这次他们不打地面了，他们瞄准了我们的车，你快点儿！
0: 张力一言不发，挂挡刹车打方向，再挂挡反打方向踩离合器。他心中明白，能不能避开就看这次的急转了。绕过一块人高的巨石，利用车尾产生的巨大烟尘，希望能够遮住后面的悍马驾驶员的视线。如果他们能够撞上巨石就最好了，如果撞不上，起码也让火箭手瞄不准自己。悍马安然地冲出了烟尘区，稳得就像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张力的瞳孔开始收缩，面对这样的对手，实在是超出了他的想象。他看到了火光，与火光同时响起的不是火箭击中汽车的声音，而是车胎爆裂的声音。在这关键的时候，悍马的车轮终于经不住地面砾石的摩擦爆胎了。火箭在离开火箭筒的一瞬间偏离了方向，越过蛟龙的车顶，不知道飞向何处去了，只在空中留下一圈圈的烟气。张力通过后视镜清楚地看到，后面的悍马车一个侧翻，在河滩上又滚了两圈才算稳住了车身，不过也够他们受的了。张力冲出了河滩，开足马力呼啸而去。悍马车门被踢开，一名高大的金发男子稳步下车，镶着钢板的军靴压得地上的碎石嘎嘎直响。他慵懒地靠在车头位置，取下墨镜，露出鹰眸般的眼睛，目视着远处的那一溜烟尘，微笑着说，
2: 小孩开车开得不错，我们下次再较量。
0: 咣的一声，后座的一名蒙面男子狼狈地翻下车。

0: 喝来，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结结巴巴地说：“
1: 老板，我们的卫星定位系统摔坏了，没办法再继续跟踪那辆车了。”
0: 金发男子勃然大怒，面上青筋突起，双手伸入车前挡板下，大喝一声，竟然生生地把悍马的车头给抬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放下。地上又是一阵烟雾。还在车上的另一名蒙面人吓得胆战心惊，他知道老板又发怒了。但是金发男子很快又平静下来，嘴角浮出一丝诡秘的笑容，悠闲地点燃了一支烟，用半熟的中文喃喃说：“
2: 这么强，这老板，就算追不上你，我也有办法比你先找到帕巴拉神庙，走着瞧。”
0: 骁龙车内着实沉默了好一阵子，毕竟死神刚刚和他们擦肩而过，人人都只感到心里的狂跳还没有平息，尤其是张力，此刻他的手还在微微的发抖。三个人当中，卓木强是最镇定的一个，但此刻要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也说不清。
1: 强爸，他们暂时追不上我们了，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3: 我记得绕过前面的山，应该就能够看到保护站的信号气球了吧。
1: 唐小姐似乎忘了我们刚才的处境了吧？算了，小张，他不懂，别怪他。绵绵，我们现在的处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后面的车损坏了并不严重，越野车的抗震抗摔能力是非常强的，说不定他们只需要更换一个轮胎，很快就能追上来的。一名熟练的车手更换轮胎不用5分钟的时间啊，所以如果我们去保护站或者是停下来休息，等于给了他们追到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选一条他们想不到的路，或者尽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不敢使用武器。如今已经进入了可可西里的腹地，要找到安全的地方恐怕是不可能了，只有选择一条直通发现你哥哥的救护站的路线，找到笔记本，然后尽快返回。
3: 可是在这么大的地方，他们怎么找到我们呀？
0: 张力做了解释。
1: 可能是用了 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吧，这高原空气稀薄，大气层透光性好，如果他们能够动用到美法等国的间谍卫星，连地上的蚂蚁都能看见，更别说这么大车了。不过天似乎已经完全黑了，在夜里想用那东西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也是他们想在天黑之前就把我们留下的原因之一。
0: 那么还有别的原因吗？
1: 天黑之后，在这到处都是乱石地坑的戈壁上，由于可视距离和制动距离的关系，没有人敢用超过50公里的时速行驶，那悍马的速度优势就完全没有了。就算他们能够监测到我们的位置，却始终和我们相差着一段距离。
0: 绵绵，你说的救护站离这个保护站还有多远？
3: 还有好几百公里呢，但是后面的路特别难走，不是几个小时就能走到的。如果半路上车熄火了，或者油用光了，那我们就不行。
0: 说着，他黯然地摇了摇头。卓木强说：“
1: 放心吧，这辆改装过的骁龙有两个油箱，后面也有备用油，燃料不成问题。我想机械动力系统也不成问题，除了驾驶员。”
0: 卓木强说的同时看了看张力，张力点头说：“
1: 本来夜里是不能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开车的，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只好这样了。希望不会碰到大石头，或者是掉进地缝里吧。”
0: 好吧，辛苦你了。我们一直朝西北方向开，我们两个人轮班。说完，张力把时速降低到50公里，强力的车头灯明晃晃地照着地面。张力忍不住问道：“
1: 强暴少爷，到底是谁帮你改装的这辆车呀？”“
4: 我也不知道，花钱请人改的。”“
1: 怎么了？那人这技术也太高明了啊，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向他请教，连这车头灯都改得这么好。
4: 这车用的是日制式 H4 型氙气灯，改造师调教了车头的聚焦，并且改了车载的线路。如今这车灯的流明估计有3700，色温在5700到6300左右。右灯聚光跟地面平行，左侧高出 4.6 度，在不影响左右照射宽度的情况下，最大限度的提高了远距离的照射。这辆车的每一处改动都是让我惊叹不已啊。”
0: 说到这儿，他的心里咯噔一下，如此说来
1: 那悍马的驾驶员的驾驶技术

那才叫人惊叹不已呢。我开着性能这么优越的改装车，竟然完全落在他的下风，这是个什么家伙呀？卓木强和唐敏先在车上吃了些及时的食品，随后卓木强换下张力。此后的百余公里，两个人轮流开着，越深入可可西里腹地，天气越是寒冷。经过一天的折腾，唐敏躺在卓木强给他铺好的大衣上，疲惫不堪地睡着了。张力和卓木强两个人长久地沉默着，仿佛空气也被冻结了。夜无声地寂静着，只听见马达微微的响动，车轮碾压过碎石，时不时发出一些小小的声音。月朗星稀，张力看着车灯前的路况，突然好想抽烟，虽然他从来没抽过。这一天发生的事儿恍如梦游，加上此刻这种无声的尴尬，让张力喘不过气来。他觉得好压抑，突然好想爆发，吼上那么一两声，我到底来这是干什么的？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到底还要走多久才能看得到人呢？终于张力受不了了，轻轻地对坐在他旁边的卓木强说：强吧少爷。卓木强似乎是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张力说：说点什么吧，强吧少爷，不然我要会被憋死的。卓木强微微一笑：说什么呀？我平时不太爱说话。这可不好，强吧少爷，你体型本来就那么高大，再不喜欢说话会给人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卓木强坐在他旁边以后他才感觉到的。是吗？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名智者，我们家规矩特别多，从小就被要求不能随便说话，以后就养成习惯了。我不是很喜欢和别人说话，不过这小丫头倒是例外。他说着扭头看了看正在酣睡的唐敏。卓木强摇下车窗，深深地呼吸了两口冰凉的空气，然后马上关上车窗，并回头看看唐敏有没有被惊醒。他看见唐敏似乎睡得很香，才放下心来，继续轻轻地说：但是你也知道，小孩子总是有很多问题要问，有很多话想说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和小动物说话。在我们家乡那个地方，别的小动物很少，只有小狗很多啊。是啊，可是你知道吗，狗的智商相当于一个四岁大的孩子，他们能够听懂并且记忆2000到3000个单词。毫无疑问，他们也可以理解一些简单的词句，并且可以通过人体气息的分泌感知人的情绪，忧伤、高兴、愤怒。我很幸运，选择了和他们做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一种生物具备如此的优点，他们忠诚、机灵、友好、温驯，认定了主人就一生都不会改变。不少小狗是出生不久就离开了母亲的，所以人类主人在他们眼里就是母亲，不管这个母亲是富裕还是贫穷，善良还是凶恶，他们都会至死相随，永不离去的，除非主人要离开他们。强暴少爷似乎有很多感触啊，给你说两个小故事吧，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曾经在英国的一个小镇巴夫看到过乞丐狗，那是一头叫多罗的查理王猎犬。多罗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价，跟着一名酗酒的乞丐，每天乞丐睡在街头的时候，他会用两只前爪捧起乞丐那个破烂的礼帽，用两只脚跳立着向过往的行人乞讨，那样的大眼睛望着你，真是让人没办法拒绝呀。可是那个乞丐呢，只拿一些碎骨头给那个小狗，大部分迄今被换错了美酒进入了乞丐的肚子，还时不时的对小狗拳打脚踢。我本来打算出高价来购买那个可怜的小家伙，但是旁人告诉我说，那条小狗已经被出售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每次乞丐都能卖出一个高价，但是小狗被新主人带回家以后不吃不喝，一直就是低声的呜咽，新主人没办法，只能又把它再

送回来。我站在街头观察了他好几个小时，当他跳累了的时候，他就会守在乞丐的身旁静静地蹲着，仿佛只要能够看着那个乞丐就是一种幸福。每次休息不到十分钟，他又会跳起来，艰难地直立地行走着，不知道疲倦，无怨无悔，忠诚一生，永不离弃。这就是他们的品质啊。卓木强的目光坚毅起来，看了张丽一眼，张丽没说话，卓木强又继续说着，还有一次是位法国商人，他们家的黑背德牧犬有条腿受伤了，再也不能参加世界良犬评选了，他准备把那条叫崔埃尔的德牧犬人道的毁灭。可是崔埃尔高大威猛，犀利异常，寻常人根本不能近身的，那位法国商人就只能亲自在崔埃尔的食物里加入了毒药。他把毒药端给崔埃尔以后，因为不忍心看着崔埃尔痛苦的样子出门而去。十几分钟以后，当他再次回家的时候，打开门却发现他的狗正挣扎着为他最后一次叼去拖鞋。卓木强的声音戛然而止，张丽突然觉得鼻尖酸酸的，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头，令吞咽哽咽。他心想，我这是怎么了？只是平常的故事而已啊。可是卓木强最后一句，他的狗正挣扎着为他最后一次叼去拖鞋，却反复的在张丽的脑海里重复。张丽似乎有些明白，这是一种自己从未体味到的情感，自己轻易就被这样的情感所触动了。卓木强用一种沉稳平静但充满哀凉的声调说，在人类的社会中，你可曾拥有这样的朋友？忠诚对人类而言只是一个词汇，但对犬科动物，那就是他们一生恪守的誓言，永不背叛，至死不离，是上帝把这种生灵赐予人类做朋友的。故事讲完了，两个人长久地沉默着，车窗外的寒风呼啸而过，张丽似乎懂得了卓木强和狗之间的情感，为什么他可以为了一条狗而置生命安危于清楚，义无反顾地前往未知的凶恶之地。过了一会儿，卓木强问道，张丽，什么时间了？现在3:40了。行了，该换我开车了。不用，还是我来吧，现在进入冰字地段了，越往北面腹地气温越低，你看我们行驶的路段起初还是草地，然后变成戈壁，现在冻土已经结冰了，这是不折不扣的冰原地带了，稍不留意车身很容易打滑的。我以前曾经接受过冰雪试驾员的训练，因为西藏的雪路很多。不行，现在正是精神集中力量最薄弱的时候，你不能够疲劳驾驶。行，好吧。说完，张丽正准备放慢车速，突然露出了一个怪异的表情。卓木强清晰地看到，张丽明明朝左打方向盘，但是车身并没有左偏，而是正对着前方一块半米高的石头直直地冲了过去。卓木强一把抢上前去帮忙打方向盘，但是好像没有任何的效果，张丽只说了一句恐怕会翻车，话音未落，蛟龙的一侧已经抬高，随后就如特技飞车似的用左侧两个轮子滑行了10米左右，接着张丽一侧的车窗着地，汽车变成了侧身滑行，又滑行了4-5米，车身整个翻了过来，鼓了朝天，以贝壳又滑行了10来米，重重地撞上另一块巨石，原地转了好几圈这才停下。唐敏突然被惊醒，睡眼惺忪地问，怎么了？他们又追上来了。张丽在颠覆的车厢内一边试图打开门一边说，是我疏忽了，地上轮胎激起的冰渍在轴承上化为水，长时间的没有转弯，水又凝结成冰，令轴承打滑了。这是什么呀？
张丽的手似乎感到了什么东西在跌落。

0: 右手一捻，放在鼻孔前一闻，惊恐地说：“是汽油，漏油了。”此刻，仪表盘上噼里啪啦作响的电线火花让卓木强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大叫了一声“快离开”之后，一手搂过裹在大衣里的唐敏，一脚踢开右侧的车门，先将唐敏从车门里边推了出去，接着自己也蹭出了汽车，张力则从左侧车门滚了出去。火焰在黑夜里翻滚，映红了三个人的脸。七级的风夹冰带雪，没头没脑地扑面而来，直窜入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凌晨四点，在气温仅为零下十度的冰原，伴随着七级烈风，有三位英雄被光荣地困在了可可西里腹地，方圆八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张力在苦笑，油箱应该是在受到火箭弹袭击的时候就被碎石震裂了，但是还没有漏油，或是只漏了少许。如果卓木强没有来帮忙打方向盘，前轮经过那半米高的石头未必就能侧翻。如果没有后面对那石头的一次撞击，线路板怎么也不会出现火花。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巧合，就让一架性能优越的越野车以这样的方式报销了。张丽丽在毫无声息的荒原，除了苦笑，她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别的事情会更有意义。卓木强木然地站在车前面，食物、水、帐篷、火源，所有的东西都随着火焰在慢慢消失，自己却无能为力。火箭弹都不能击毁的改装车，因为没能够避开一块半米高的石块而毁得干干净净。如果是只靠双脚，在这零下几度的荒原里又能够走多远呢？什么时候可以找到救护站呢？那恐怕得等奇迹出现了。唐敏蒙着面嘤嘤地哭了起来，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扑在卓木强的怀里伤心地哭着：“
1: 都是我不该让你来这，我不该让你来这。
0: 卓木强勉强地安慰道：“
2: 别难过，这不算什么，我们已经开了六七个小时了，离那个救护站恐怕也不远了，说不定明天天亮我们就能够看到救护站的信号旗了。”
0: 他自己却在问自己，这个救护站到底还有多远呢？天知道。张丽从车的另一方走了过来，大气儿道：“
3: 哎，你们听说了吗？在可可西里有句谚语，汽车没有人腿走得快，如今我们就可以用脚走了，哎，估计比汽车得快多了啊！现在先休息一下，养够力气好赶路。
2: 这样也好，起码我们可以烤烤火。”
0: 卓木强强颜欢笑，老天并没有给予他们特别的优待，就连火焰也很快熄灭了。在这冰冷主宰一切的荒原，似乎火焰也无法战胜寒冷。火尚未全熄，卓木强将裹着唐敏的大衣紧了紧，拍拍唐敏就冲向了汽车，急得张力在一旁大叫：“
3: 哎，你小心二次爆炸，小心点儿！”
0: 卓木强顾不得许多了，他心里知道这么短时间的燃烧一定还有东西留下，食物、帐篷还是汽油，不管是什么，留下一丁点儿也好，一定要找到。卓木强满脸乌黑地回来了，他从车架里翻出了几袋烤得如木炭的方便面。令人失望的是，帐篷被烤成了一块塑料了。令人惊喜的是，卓木强拿回一个封得好好的备用汽油桶。火焰始终是令人感到温暖的，尤其在这个鲜见人烟的夜里。卓木强和张丽商量了一下，无论如何也要挨到天亮才能走，夜里实在不适于赶路。
3: 他们找了个背风的沟壑，三个人围着篝火，尽可能的挤得紧一些。
2: 别睡，敏敏，别睡啊，千万不能睡着了。
3: 卓木强反复的强调着，唐敏却显得很疲惫。
1: 我累了，我好累啊。
3: 卓木强的一只大手按在唐敏的额头上，惊慌的对张丽说：
2: 张丽，他头好烫。
3: 张丽望着卓木强，也露出了忧虑的神色，可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在这无人的荒野里，连水和食物都没有，更别说药物了。两个大男人和一个小姑娘，该怎么办呢？两个大男人一筹莫展。卓木强忍不住了，
2: 不行，我得带他走，救护站说不定就在附近。
3: 张丽缓缓地摇头低声说，
2: 至少还有100公里，这样的行走只会让他更难受。
1: 可是我总不能看着他这样就不行了呀。
3: 张丽不作声了，这个时候除了等待似乎没有任何的事情可做。卓木强也渐渐地冷静下来，他盯着那堆篝火，将皮袄大衣套在了自己身上。唐敏整个人给裹在了皮袄大衣里，和卓木强融为一体。卓木强抱着唐敏的手紧了又紧，他是真的没了主意。唐敏在他怀里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1: 强吧，强吧，不要丢下我，你答应过我了，不会再丢下我了。
3: 连张丽都听得不忍心看了，卓木强却依然那样恬静安详。他一直说着：
2: 不会的，我不是在这儿吗？好好睡一觉，明天醒了我们一起上路。敏敏，明天找到你哥哥的笔记本，我带你一起去找紫西林，好不好？
4: 小马帮的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队伍需要重新整编，按省分队，通讯手段 QQ 群，请各位务必牢记自己所在部队编号，以集结号为例，集结号为例，集结号为例，迅速撤出原有部队，进入新编部队，不得有误。通讯员，
5: 到，
4: 宣布新编部队编号。
5: 是，上海分队14313932。重庆分队4948-3475，辽宁2978-8639，贵州3252-3767，浙江5439-7882，福建5443-6411，江西5445-4331，内蒙9652-005，安徽9305-48，新疆5222-7997，黑龙江10248084，陕西17536213，海外兵团5157-4445，马路书友会中心委员会联络号码6309-14999。报告小马哥，部队集结完毕，
4: 全体都有集合。
6: 都2008年了，怎么还没吹号呢？
7: 各位听友，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马路，下次再见。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翩翩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13集。

卓木强和唐敏就在反复的喃喃呓语中度过。张丽时不时起身加一下火，然后赶紧挤在卓木强的另一侧。这地方太寒冷了。天蒙蒙亮的时候，卓木强又摸了摸唐敏的额头。不行了。

0: 我们必须弄点吃的，他这身体太虚弱了。
1: 张丽咬了一口变成炭的方便面，在地上抓起一把雪放进嘴里，因为他看到啄木墙就是这么吃的。他用冻得发麻的舌头含糊不清地说：
2: 可是你不能把它放下啊。
0: 我知道，这个好办。
1: 在张丽的帮助下，啄木墙把唐敏背在背上，两个人腰间系在一起，然后把大衣披上，就像背着个婴儿。然后啄木墙一手拎起20公斤重的汽油钢桶，三个人开始前途未卜的前进。天寒地冻，北风呼啸，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无路的冰原上。张丽两手空空，还要十分吃力才能跟得上啄木墙的速度。他总算明白了什么叫天生神力。只吃了一块碳化的方便面，直到日升头顶都再没有吃过东西了，身体的那点热量早已经耗得干干净净。张丽此刻只感到要把腿抬起来都十分的吃力，他仿佛不是自己的腿，根本就是两条纤条。唐敏时醒时睡，嘴里说着胡话，啄木墙则始终望着太阳的方向，大步迈开，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他知道每耽搁一分钟，唐敏的危险就会多一分，一定要早一点赶到救护站。日当午，张丽眼前一花，一个踉跄跌在地上。他双手撑起身体，小蹬了几次都没能够再成功的站起来，只能半跪在地上喘息着。
2: 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歇一会儿，我要歇一会儿。
1: 啄木墙停下脚步，艰难地转过头来。他知道体力已经消耗至极致了，可是四野依然是白茫茫的一片。然而唐敏就在背上，他还可以感觉到唐敏的急促的心跳，不能停下来。那么该怎么办呢？啄木墙绞尽脑汁想办法，可是他的记忆里一片空白，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啄木墙此刻才感到自己的野外生存知识原来是如此的贫乏。他10岁就敢独自进山，不惧怕野兽和黑暗。他14岁开始走出西藏，利用所有的休息时间对大半个中国进行了环游。怀着那颗虔诚的心，靠打零工挣路费，也曾经风餐露宿。他19岁就掘到了商场的第一桶金，他第一个将藏族的特色小饰品卖到了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24岁，他第一次回藏拿到苦拜，而后连续的3届苦拜他都未放过。27岁，他的集团公司成立，他开始统辖分布在10多个城市的多达3000名员工。他从不惧怕失败，每次失败都能使他变得更强。商海沉浮，人心鱼诈，他从来没有过害怕，只因他知道努力就可以战胜他们。但是这次啄木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挚爱的人就伏在自己的背上，自己却束手无策。茫茫荒原，烈烈北风，这大自然却是任凭怎么努力也无法战胜的对手。啄木墙把目光投向旁边生长看似茂密的一些干草丛里，那些草的茎很细，有的都已经长到啄木墙的腰际高了。他用手拔起一丛草，根须又细又韧，他拿到张丽面前，怀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
0: 能吃吗？
1: 张丽笑着摇摇头，他翻身坐在雪地上说道：
2: 是紫花针毛，在冰原还能长得这么好的就只有它了，但是它除了提供纤维没有丝毫的作用。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提供热量的食物，最好能够逮住一只什么动物就好了。
0: 嘘，好像来了。
1: 啄木墙突然嘘了一声，果然在乱石之后仿佛有什么动静，而且声音直朝这边而来。
0: 张丽小声说：
2: 听声音好像还是个大个头，够咱们3个吃一顿了。小心点啊，可不能让他跑了。

0: 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力气，他竟然又站了起来。卓木强用大衣小心地把唐敏裹好，把他放置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然后站在一块巨石之后，他摸着腰间那把藏刀，感觉自己的血再次沸腾起来。近了，越来越近了，卓木强和张丽在同一块大石头后面就等着那个家伙现身了。只听呼的一声，卓木强唰地亮出了藏刀，正准备往那个东西的身上扎去，张丽手里的石头也已经扬起来了，但两个人并没有下手，因为那家伙实在是太大了，让两个人不敢下手。一头成年的大马熊晃着硕大的脑袋从大石头后面窜出来，一看竟然有东西敢挡住自己的道，两只脚掌一蹬，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这种被老猎人称为熊瞎子的巨兽拥有可怕的破坏力，据说在深山老林里连老虎都要让他三分。卓木强在这个直立身高接近2米5的大块头面前突然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他手里握着藏刀一时呆住了。张力反应快，第一时间扔下石头，他刚才获得的力气突然又全部消失了，竟然直直地躺在地上。卓木强不能躺下，虽然他也知道据说躺下闭气装死往往能够躲开大马熊的攻击，可是此刻没有食物，唐敏说不定就会，他必须独自面对这个高出自己一大截、体重达数百公斤的庞大野兽。他的藏刀划不破大马熊的粗糙皮毛，他的力气似乎也不可能比这个家伙大，而这个庞然大物只需要一巴掌拍下去就能拍掉卓木强的半边脑袋，这是一场没有任何胜算的战斗。卓木强手心冒着汗，心跳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快，但他的眼睛带着不惧的神情死死盯着大马熊的眼睛，一人一熊就这样对峙着，这种毅力也是嗷教会他的。人们管嗷叫傻大个，就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不惧的力量，不惧怕任何比他们更大型的生物。如果将犬科动物和熊关在一个笼子里，只有嗷会冲上去与熊撕咬，嗷的身上似乎缺少恐惧这种情绪。生死就在那一瞬间快速地轮回着。出人意料的，大马熊在与卓木强的对峙中气焰低了下来，他没有一巴掌把卓木强拍飞，反而自己落回地面，用四肢爬行朝另一个方向跑去。张丽听到声音翻身爬起来，惊讶地望着卓木强，眼中露出了崇拜之色。
1: 走了？你怎么做到的？
0: 卓木强把藏刀插回刀鞘，才发现自己把刀握得太紧了，握刀的手指竟然无法伸直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熊逃走，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突然身后一凉，一股劲风袭来，差点把他刮倒在地上，一个巨大的身影倒映在地面上，影子就从卓木强和张丽两个人的身上掠过。两个人相互看着对方变得黑暗的脸，面色都很难看。仅从这个投射在地面的影子就可以想象，那是个多么巨大的家伙。两个人同时抬起头来，张丽木然地喊道：“
1: 大金雕。”
0: 卓木强嗯了一声。大金雕在藏区又被称作黄羊大雕，是一种体型巨大的空中猛禽。一头成年的大金雕展翅可以达到3米，其力量更是可以轻易抓走10来斤的黄羊，黄羊大雕因此而得名。这种飞禽数量少得可怜，仅在康巴藏区的深山之上还有少许，而更有学者一度宣布大金雕已经灭绝。在藏教中，大金雕亦是大鹏，不仅是佛祖的灵兽，亦是食物链的终端。
1: 我说，刚才那头大马熊不是你吓跑的吧？
2: 我也正奇怪呢，现在知道原因了。
0: 卓木强笑了笑，但卓木强心中却觉得并不是那么回事。方才大马熊立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似乎看见了什么， 只是心慌意乱，没有

0: 细看。那个大家伙也挺可怜的，本来可以称霸一方，却不幸碰上了食物链的终端。大金雕在空中盘旋了一圈，突然收翅如箭一般，忽然朝那头大马熊扎了过去。100米，50米，20米，10米，大金雕离大马熊越来越近。卓木强知道雕对大型动物的猎食方式，利用冲力，双爪会准确无误地抓住猎物的腰椎处，那里是爬行动物最不容易受力的地方，一抓必折，一旦腰断了，猎物就失去了行动和反抗的能力。成功以后，雕才会收爪。它们前后爪的关节之间有个机簧式的构造，一旦抓紧了猎物，就像上了锁，牢牢地锁住猎物。大马熊自然不甘任其宰割，等到金雕扑近了，它突然一回头，张口就咬。大金雕不慌不忙，双翅一展，身体在半空顿时停住，带起的风直刮得飞沙走石。大马熊呼呼的乱吼，金雕早已不急不缓的又升到半空，寻找下一次下手的机会。在这样的冰原上，体型庞大的大马熊根本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大马熊朝西跑了几十米，似乎又感到了什么不对劲儿，又折返跑了回来。金雕一见机会难得，又是一个猛子扎下来，大马熊仰起头准备再次反抗。这次大金雕没有给他机会，这位利用空气动力的高手左翼微摆，身体改变了方向，双爪搭在了大马熊的镜像处，跟着就是一口啄瞎了大马熊的右眼睛。大马熊很疼啊，他在那儿嗷嗷地叫着，身体又直立起来。这次卓木强看清楚了，那大马熊竟然满身都是伤痕，血迹斑斑，不少伤口还在往外渗血，但那些伤口并不是大金雕造成的，那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咬过的。大金雕双爪收拢，牢牢地扣在了大马熊的背上，他扑腾着双翼想把大马熊带离地面，可惜大马熊实在是太重了，任凭大金雕怎么努力也拎不起来。而大马熊震天地吼叫着，双掌不断地拍打自己的肩背，可是怎么打都打不着附在背心的大金雕。两只巨兽便这般僵持着，谁也不放手。大金雕不断地啄击大马熊的头部，但头骨太硬，似乎也难以奏效。大马熊发了狂，前脚一落下地就拼命地往前跑，大金雕立在他的背上不停地进攻，大马熊径直朝石头撞了过去。大金雕双爪已经锁死大马熊背脊骨，怎么也不肯放，就和大马熊一起朝石头撞了过去。就听轰的一声巨响，大马熊竟然用头将一块近1米高的石头撞翻了。大金雕扑翅躲闪，这次似乎没有受伤。大马熊皮糙肉厚，这次的撞击仅仅是愣了几秒钟，很快又清醒过来，掉头撞向一块更加巨大的石头。大金雕拼命地扇动翅膀，想把大马熊往回拽，大马熊发了蛮，一股狠劲儿，又哪里拉得动呢？就听见咚的又是一声，大马熊撞上了一块数米高的巨石，又被弹了回来。大金雕险些被压在地上，慌忙松开了铁爪，跃到空中，同时掀起了一层熊皮。大马熊又是一阵怒吼：
1: 哎，胜利一分，那大块头估计折腾不起了，黄羊大雕他不会一会儿来对付我们吧？
2: 不会吧，那头大马熊已经够他一冬的食物了，只要我们不和他抢，应该他不会对我们下手的。
0: 说话间，大金雕挥动羽翼，夹着劲风又扑了下来，大马熊立地相迎。大金雕毫不客气，狠狠地捉在大马熊的面部上。大马熊的鼻子是他的软处，这一击几乎致命，他发出嗷的一声惨叫，重重地跌落在地，再也不动弹了。大金雕收翼落地，小心翼翼地接近大马熊，先在旁边打量了很久，最后试探性地在大马熊的背部、脚掌、头顶等处啄了又啄，确信大马熊没有反应后，才大摇大

0: 摆地走到大马熊面前，准备对他薄弱的腹部下手。大金雕站在大马熊面前，突然回头，盯着卓木强和张力两个人。张力心中一惊，低声道：“那家伙看着我们呢。”卓木强嘴角一咧，脸上堆肉的笑道：“我们没有恶意，不会抢你的食物，我们马上消失。”但那副表情真的比哭还难看。那头大金雕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卓木强的意思，但他确实放过了这两个直立行走的动物。他开始频频转头，四处张望起来，神情显得十分的警惕。
1: 哎，强吧，怎么回事啊？他在看什么？
0: 卓木强摇头，突然想起他们最先看到大马熊时，那家伙是仓皇的从石头后边窜出来的，而且身上伤痕累累，显然是在被别的什么东西追赶，而后才碰到大金雕的。如今大马熊已经倒下，那追赶大马熊的东西似乎已经接近了这片区域，所以大金雕才如此警惕。他低声问张力：“
1: 张力，你在西藏听说过什么比黄羊大雕更厉害的动物吗？”
0: 张力一愣，他不明白卓木强这样问的用意。“
1: 没听说过呀，哪有这种可能啊？看看吧，我感觉到了，好像有一种令大金雕感到不安的东西已经就在我们周围了。”“
2: 你说笑话呢吧？”
0: 张力打了个冷战，望着卓木强。“
1: 没错，他来了。”
0: 卓木强说完，张力环顾四周，野风四起，这里一片静肃，本该看不出任何异常，可偏偏这个时候草动了。从草丛中探出的，首先是有着黑色轮廓的尖尖的嘴，露出锋利的獠牙，唾液滴落，舌头鲜红。接着，一双三角眼目露凶光，直勾勾地盯着大金雕，一对直立的耳朵架在额头两侧。张力没有想到，从草里走出来的，竟然是一头普通的灰狼。张力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家伙根本就不在同一等级呀！对大金雕来说，这瘦狼和羊羔就没什么区别呀。这头蠢狼竟然敢在大金雕的嘴里抢食物，看来他真是饿晕了头了。更让张力吃惊的是，那头看起来身形渺小的狼呲牙咧嘴，嘴里发出低声的怒吼，仿佛在告诫大金雕：“那是我的猎物，你走远点。”而大金雕也完全转过身来，摆好了一副拼死一搏的姿态。卓木强暗道：难道那头大马熊竟然是被这匹狼咬伤的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大马熊的体积足足是他的十倍呀。灰狼缓缓地走着，每一步都显得平静而自然，但暗藏杀机。他的后爪每走一步都深深地陷入冻土之中，随时准备冲天跃起。大金雕的喉咙里也响起咕噜咕噜的声音，双爪像鸡爪子似的向后刨着土。他显得是那么的紧张，那是与方才对付大马熊完全不同的战斗姿态。灰狼依然保持着步伐，一步一步接近大金雕。他的两只眼睛正瞪着挡在他前面的巨大飞鸟，杀气腾腾，伴随着令人心惊的恐怖低吼，步步紧逼。接近了，狼和大金雕身形上的差异愈发的明显，但在气势上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大金雕率先发难，展开双翼，拍打出飓风，想让对手的势力受到干扰。可灰狼面对飓风毫不示弱，每一步都迈得坚实沉着。
1: 张力说：“仅仅用风就能把那匹狼给吹走了吧？”“错了，大金雕之所以会吃，正是因为在气势上输了，所以不得不先动手。”
0: 卓木强心想，为什么会如此高度警惕呢？为什么他要先发制狼呢？难道大金雕以前就曾经吃过这匹狼的亏吗？张力不置可否：“
1: 我不这么认为。”
0: 大金雕振翅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原地跳跃起来，他想守住自己的胜利果实。 但是反抗

0: 却显得十分无力，颇似一名面对色狼又想守住自己贞操的少女。已经进入灰狼的攻击范围了，大金雕不得不以展翅一飞冲天。张力道：
1: 瞧着吧，从空中直刺下来将是致命的一击。
0: 大金雕在空中寻找着最佳的时机，灰狼似乎不为所动，而是直面大

0: 线坠下，目标就是地面的灰狼。灰狼根本就没有回头张望，仿佛毫不知道危险来自空中似的。可是当大金雕距他仅有数米距离的时候，他突然就地一滚，一个侧翻，轻松地躲过了大金雕的致命杀招，随后站立起来，继续朝着他的食物前进。大金雕只得再次腾空俯冲，张力看得瞠目结舌。天哪，不会吧，这是什么狼啊，看都不用看就能躲开黄羊大雕的攻击。是风，是大金雕下坠时带来的强大的劲风提前袭击到了狼的背部，他根据风的大小来判断大金雕的距离和他的位置，所以大金雕的空袭对他根本构不成威胁。卓木强解释着。眼看灰狼就站在了大马熊的面前，大金雕实在不甘心战利品就这么被灰狼夺走，又是一个俯冲，带着灌风从天而降。灰狼长久地矗立在大马熊面前，并不急着对大马熊下嘴，仿佛在等着大金雕的背后一击。果然，大金雕俯冲到一半距离的时候，灰狼突然翻过身来，用柔软的腹部对着大金雕坚硬的利爪，紧接着整个身子团成一团，那种姿势让卓木强想起了拉满弦的硬弓。大金雕显然吃过这种姿势的亏，一见灰狼做出这种姿势，就突然张开了双翼，拼命地想重新飞起。可是距离已经不够它再飞起来了，巨大的惯性还是让大金雕的双爪朝灰狼直落过去。就在此时，灰狼绷紧的身体突然一弹，他的后腿居然准确无误地踢在了大金雕的脚爪上，同时他张开大嘴，那情形简直就是大金雕把脖子送到狼嘴里去。大金雕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脖子一缩，用尖尖的嘴朝狼鼻子捉去，但是这一捉却捉到了马熊的身上。原来灰狼蜷缩在马熊的面前，马熊的弓背正好替他挡住了大金雕的攻击。趁大金雕捉住了大马熊，灰狼用力一转头，一口咬向大金雕的脖子。大金雕也算退缩得很快，可是脖子上的一圈颈毛却被狼咬掉了。大金雕发出尖利的叫声，振翅飞起，说是迟那是快，一道灰色的身影横空掠过，只听到大金雕一声惨叫，再飞起来的时候，尾巴上的羽毛少了一多半。大金雕彻底败下阵来，仓皇地朝远处飞去，只是飞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来时的威风，就像断线的风筝，飞得摇摇晃晃。卓木强赞叹道，原来还有同伙一直躲在草丛中，直到大金雕招数已尽，变化已穷的时候，才给对方决定性的一击，好巧妙的配合。他这才明白那头大马熊为什么没命的逃跑，面对这样的敌人，体型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先给你说的这个成语叫解衣推食，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故事，比方说吧，西汉韩信最早的时候呢，他是在项羽帐下当一个执戟郎官，地位很卑下的一个小官。他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策，但是项羽没瞧起他，没听他的。后来这个韩信到了刘邦手下了，拜大将军，统带三军，跟项羽直接作战。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刘邦由弱到强，项羽呢由强到弱，局势变化了。项羽也开始认识到韩信是个人才，但是认识晚了。韩信带领着汉军已经把黄河下游大部土地都给占领了，刘邦封他为齐王。项羽想着要把韩信从刘邦的阵营里给分裂出去，这样的话就削弱了刘邦的力量，所以项羽就派一位说客叫伍奢去说韩信。伍奢就去了，到了韩信的军营里边，伍奢跟韩信就说了，说韩将军，您现在才华显露，项王也知道您是个人才了，但是也为您可惜，就像您这样的人才怎么能在刘邦的帐下为他所用呢？您要知道啊，刘邦这个人是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人，如果说真正天下已得到之后，这刘邦啊马上就得把您给收拾了。所以说将军，现在整个天下的局势您看到了吧，项王兵精粮足，勇冠三军，刘邦呢自己也带着一部分人马，您虽为刘邦的属下，但是您为齐王，在黄河这一带拥有重兵，将军想过没有？现在您是非常关键的人物，您要是倒向刘邦，那么天下可能就归汉王；您要是倒向项羽，那么天下就归楚国。可是现在将军您何尝不可以自立为王呢？您就齐王，自己独立天下，这样的话天下就成为鼎足之势。所以我到这里来呀，特意劝将军好好想想吧。他跟那韩信讲完了之后，韩信就知道伍奢来的用意了，所以韩信跟伍奢就讲了，他说我原来是在项羽帐下听用的执戟郎啊，我位置卑下，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谋，但是项羽不听，我不是一次的向他进献计策，他甚至把我训斥出帐。可是我到了刘邦这里呢，刘邦拜我为大将军，让我统领着数万人马，我现在成为齐王，这都是刘邦给我的。我跟您说呀，刘邦对我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我怎么能背离汉王呢？这句话这条成语就从这儿来了，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就是刘邦对韩信把他的衣服冷了他脱下来给韩信穿上，那么好吃的东西刘邦不吃了，推给韩信让韩信吃。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这句话就是后来成语解衣推食。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

0: 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施以恩惠、关怀备至的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锦字回文，出自晋书。晋朝啊，北方有个前秦，前秦的皇帝苻坚手下有个叫窦涛的人。窦涛这个人非常有才华，性格也是个非常正直的人。窦涛有个妻子姓苏，叫苏慧，字叫若兰，苏慧苏若兰呐。窦涛这个妻子可了不得，可以说是女文学家，会写诗，会写词，会写文章，可以说她从幼这个家庭教育就非常的好。正因为这样，夫妻两个人非常的和美。可窦涛这个人由于这个性格直爽，办事的时候呢，把朝中的权贵给得罪了，把朝中的权贵这一得罪，就给他贬到了流沙县，到那儿去了。窦涛一贬到流沙县，那么这个苏慧还不能跟他去，苏慧就在家里边。苏慧在家里边，当然夫妻感情非常好啊。忽然间棒打鸳鸯两分离，这个苏慧想她丈夫，怎么办？那个年头也没有电话，也没有网络啊，也没有邮政局，所以这个事情除了让人捎信之外，那再就是用一种方法寄托她的思念。怎么用这个方法呢？这个苏慧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她在一块锦缎上就绣这个字，在一块锦缎上绣了840个字，这840个字啊，横竖组成一个一个的方块，这个字你怎么念都可以成为一首诗，正着念、倒着念、斜着念、顺着念都是诗句。一共能念出多少诗来？据说能念出3400多首诗。不过你得能念得明白，念得懂，还得念得通。这里边咱举个例子说吧，其中有这么一首诗，比方说人至怀德胜于堂，真至独中是穹苍，亲所感想望殷荒，心忧增目怀惨伤。四句，真是一首诗。但是这首诗你要是倒着念，从最后一个字往前念，它也能念得通。要倒着念呢，就是伤惨怀慕增忧心，荒淫妄想感所亲，苍穹世中笃至真，唐虞圣德怀至人。你看，这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个锦字回文在那个时期绣出来以后，当时就成为了社会一种时尚。怎么成了时尚了？很多文人呐，都淘换这个东西，把这个锦字回文弄到他手里之后，没事在家里就研究，看看这个字儿，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这么念是一句。但是合计这事儿，最终啊，也没有全研究出来的。这3400多首诗。就在这840个字里边藏着呢，所以因此苏慧呢也成为当时的才女，成为当时的名人。那么锦字回文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呢就是比喻女子怀念丈夫，或者呢借指妻子的书信，也可以用来称颂妇女的佳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影。

0: 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今天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进锐出战，出自晋书。在晋朝啊，北方有一个国家叫前秦，其中有一个叫扶生的皇上，他是个先天的残疾儿。怎么先天的残疾儿啊？洛生一看，一个眼睛，这一个眼睛这就是先天残疾呀。长到几岁的时候，史书上记载呀，说他幼而无赖。这史书上说的幼而无赖，从小时候就是个无赖。怎么表现出来呢？他的爷爷叫扶弘，他的父亲叫扶介。这个扶弘呢，当然也是这个前秦的国君呐。扶弘在这宫院里边带着这小孙子玩，旁边呢就有侍臣。这天呢，这个扶弘呢就说了个笑话，跟这侍臣就说，他说你看我这孙子没，你别看他一个眼睛啊，他要哭的时候还与众不同的，这一个眼睛他流那个泪呀、啊、就一滴一滴的，是不是绝不会流出两趟泪来。这侍臣一听，对对对，那肯定了，肯定就是流一趟泪。他一说这句话，就这扶生不爱听了。扶生一听，谁说的啊？谁说的就一趟泪两趟？他爷爷在旁边就愣了，就看这个扶生又打这个侍臣手里边啪把这个刀就夺过来了，噌的家伙，哥们拉口子一挤，血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不是两趟吗？这一下子把他爷爷给震惊了。他爷爷想，哎呦，这小子野性。后来啊，随着年龄增长，呵，这小子逃野。他爷爷有时候拿棍子打他，他就跟他爷爷说，说爷爷，我真怕您拿棍子打我，但是我不怕您拿刀砍我，哪回您拿刀砍我一回得了没。这扶弘一听，这个小子将来长大了是个什么人呢啊？所以扶弘就跟他的儿子扶建就说了，说你这孩子你可不能留着他，干脆吧，想个这么法要他命得了，不然的话这孩子长大成人要给咱们老扶家是败坏门庭，祸国殃民。这扶建毕竟是看这个孩子逐渐的长大起来了，这他儿子他就没舍得杀他。后来扶弘他爷爷死了，他爷爷扶弘这一死呢，这扶建相继也死了。扶建死了的时候，这扶生可就长大成人了。这个扶生长大以后体力过人，而且有一身好功夫，疆场作战单人独骑闯到敌军阵营之内，能连杀敌人十几员上将，然后自个儿还能退出来。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自然就接替了王位了，他成了皇上了，21岁当皇上了。这扶生一当了皇上，说整个前秦这国家连朝臣在百姓全都倒了霉了。一个是这个人脾气暴烈，再有一个贪图享乐，而且这个人呢脾气还没准儿。你说他这样啊，喜欢这个也不，过两天他喜欢那个了。尤其一点，他自个儿有残疾，一个眼睛，他避讳的东西太多了，毒不许说，无不许说，残不许讲，缺不许说，谁要说出来砍头。就因为这个不知杀了多少人。再说这个人呢还嗜杀成性，有的大臣一看他老这么杀人，将他觐见，说您呐对我们前秦有很大贡献，但是呢 您应该像周公一样。

0: 作修得正。那个意思啊，您太残忍了。这福生一听，作修得正啊，好，先把他推出去杀了，把这杀了。这个一杀了，有的朝臣就合计呀，可能是这皇上喜欢听顺耳朵的，所以有的朝臣为了打刘须，就跟这个福生就说了，说陛下，您自从当皇帝以来，国泰民安，天兴民顺，一切都是那么顺利。说这话，按说这福生应该高兴啊。这福生一听，你这是在跟我说好听的啊，你想给我来个顺毛驴儿，捋着毛抹撒让我高兴，你想就此升官，是不是？哎，你这叫向我进献谗言，退出去杀。这个也杀了。后来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心想不知道这皇上什么脾气，谁也不敢讲话了。而且这个人好喝酒，有一回在太极殿的前殿会集满朝文武大臣，摆上酒宴在这喝酒，旁边呢有乐队给奏乐，他这个酒喝的也醉乎乎的了，完了跳下去了，我来给你们唱一首歌。哦，下来之后这就跟大伙唱，这一唱啊，他告诉旁边一个尚书令，这个尚书令的姓辛，叫辛劳，他让这个辛劳啊告诉所有的文武大臣都要喝酒，都尽兴。他唱完了歌了，端起酒杯来挨桌敬酒，发现呢有那么几个人呢没喝，他火了，他就问那个尚书令辛劳说，怎么这几个人没喝酒啊？辛劳说，他们不喝酒，不喝酒，今儿个谁都得喝酒，不喝酒这就是你的责任，把他推出去杀了。哎，你把这个劝酒的推出去给杀了，把这辛劳一杀了，所有文武大臣不管会喝不会喝的都得喝，全吓坏了，脸都白了，喝，皇上高兴就得陪着喝，大伙一起这一喝，嘿呦，这太极殿可就热闹了，一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歪，有喝吐了的，有喝出了桌子底下的，丑态百出。这么一来呢，这福生他高兴了，乐了，你想这样的皇上谁受得了？由于他这样，他手下有一位将军姓姚，就姚襄，带着队伍造了反了。姚襄这一造反呢，这福生就派他的亲信，一个是苻坚，一个叫苻黄梅，两人就带着队伍进剿姚襄。姚襄呢闭门不出，原来是想要守，但是这个苻坚知道姚襄这个人脾气暴，说这样的话他不出来咱们不好打，必须我们竭尽全力攻他的城，我们敲着鼓向他骂阵，这叫进锐出战。说这敲着鼓堵着城门这一骂阵，这姚襄果然来了火了，骑着马端着枪又到城里边出来了。这一出来呢，他们跟他交战，打着仰败而退，姚襄随后就追，半路上中了埋伏，把这姚襄给逮住了，逮住姚襄给斩首了。尽管说姚襄被平息了，但是朝纲当中，那么这个福生胡作非为，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呢，是由他们的近亲这个福法还有福坚两个人带着几百人闯进宫中，把这福生给逮起来。
1: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

0: 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扣盘门竹，出自苏轼写的一篇文章叫《日遇》。他说古时候啊，有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双目失明，看不着东西，所以对世间的一些事情他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只是凭感觉。忽然这一天呢，就听大伙儿议论说，连着下了几天雨了，今天突然太阳出来了，说哎呦，可见着太阳了，这几天哪，这雨把大伙吓得心里这闷这堵，太阳出来了。这个小孩呢也感觉到身上暖洋洋的，就问大伙说，这个太阳什么样啊，我看不着啊。大伙说，你看不着，我告诉你什么样你也不知道啊。小孩说，您就跟我比方比方这太阳什么样的。有一个人就说了，说这太阳啊，就好像你们家那铜盘子似的，圆的，它是发黄的。哦，好，这小孩记住了，太阳像铜盘子那么大。就回来了，回到家里边告诉家里人说，快点给我把这铜盘子找来。有人把这铜盘子拿过来了，小孩一摸这铜盘子，这圆的，一敲这铜盘子当当还响，小孩高兴了，哎呦，我知道了，这太阳感情一敲就响。家里人一听，哪儿的事儿啊，那太阳怎么还一敲就响啊，这是铜盘子。小孩说，人家说了，这太阳就跟这个铜盘子似的，圆的，是黄的，我这么一敲的，你看它还响。家里人说，哎呀，跟你说不清楚了。所以小孩就认为这太阳是一敲就响的。忽然听见远处有钟声，这小孩就说了，这是不是太阳响啊，啊，家里人一听，哎呀，跟你说那是钟，那不是太阳，这太阳啊它是不响的，那个太阳啊放光它不响，放光。小孩说，太阳放光是什么样？哎呀，什么样，怎么跟你比方呢？这个太阳它放光啊，就好比说吧，像那个蜡烛一样，点着了之后把大伙都给照亮了，太阳呢把大家都给照亮了，蜡烛照亮一屋，太阳呢能够照亮整个世界，就这个意思啊。那个照亮了那个蜡烛是什么样的？这家人一听，好吧，把这蜡烛给拿来了。把这蜡烛拿来以后，这小孩一摸这蜡烛，哦，我明白了，这个太阳感情是这种长长的，是吧，这个东西点着了它就照亮，是不是？哎呀，家人一看跟他说不明白啊，对对对，就这么回事。这小孩于是记住了，太阳是这种长长的，像这蜡烛一样。忽然这天听见有个人在那吹笛子，这笛声吹得非常悦耳。这小孩一听，你这是吹的什么呀？吹笛子这个人就说了，说我这吹的是笛子，说这笛子能不能给我看看。这人把这笛子就递过来了，小孩把这笛子接过来一摸，哎呦，这不就是太阳吗？这太阳就是这种样的。他们还说太阳没有声，谁说没声？这不是您这一吹它不就有了声了吗？这不就是太阳的声吗？所以这个小孩始终也搞不明白这太阳究竟什么样。当然了，这是个寓言故事，他这个故事呢就形成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扣盘门竹。扣盘门竹就是敲打的铜盘子，摸索的蜡烛。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是说对事物认识不透，看不到事情的本质，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灭此朝食。这条成语出自左

0: 传》，说的是在春秋时期啊，有一回齐国兴兵去攻打鲁国，这鲁国料定自己不敌齐国，怎么办呢？马上就求救于晋国。晋国的国君呢，就派了大将军细克为统帅，带领着晋国的队伍到这儿来援助鲁国。晋国这么一出兵，齐国人就知道晋国的队伍来了，跟鲁国就是两国合兵跟齐国打，齐国料定自己很难取胜，怎么办？于是他就撤了兵了。秦国这一撤兵呢，晋国士气正在高涨。这个时候这个细克就想啊，既然你撤兵了，我不能白来，那么我得要跟你一段路。这时候细克呀就想了一个计谋，想了个什么计谋？假装成他的队伍训练非常的不好，很散乱的样子。那么齐国的兵呢，撤了一段之后扎住营了，就在安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东历城，在这个地方扎住营了。他又观望一下晋国，结果晋国在他对面一扎营，这边齐国的有一位将军叫高固，这高固骑着马就奔着晋国的大营来了，而且带着几十个人，带着几十个人到在大营门口就骂阵，兜了一圈说哪个敢出来跟我交战。结果这个晋国呢主将这细克就告诉手下人，谁也不许出去啊，咱们就假装不行，怕他。这么一来，这高固转了一圈一看，哎呦，晋军不过如此而已，不堪一击。所以高固回到自个儿的营中跟大伙就说了，还有愿意跟我去打晋国的吗？有愿意的我还陪着你们去一趟啊，我现在余勇可鼓。他说完这话呀，没有人跟着他去。转过天来，齐国军营当中的最高领导者呢，就是齐顷公，他是带队来的。齐顷公和高固等人来到营门外边，准备和晋军作战。在营门往远处晋军那儿一看，一看晋军那个辕门开着，一看守辕门那些个将士们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秦公心里就想了，这样的队伍还来帮助鲁国吗？啊！于是秦公就下了一道命令，说众位，今天我们立即出兵灭此周氏。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们打败了以后，然后再吃早饭，这是这次战斗我们肯定胜利，就这个意思。他这话说完了，于是带着队伍就冲上去了。这一冲进对方的大营，他哪知道啊，那个细克呀在那营里边早给他们设下了埋伏了，就知道他们会轻视我方，只要是进了营，你就算是进了埋伏圈了。结果进了营中之后，这一场鏖战差一点没把这个齐顷公给活捉了。这齐顷公被人家打的是盔歪甲斜，带狼刨松，最后就跑回来了，大败而回。他是败了，但是这条成语可留下了，就叫灭此朝食。灭此朝食就说自己胜利的信心非常之大，很快就可以取得胜利，形容胜利是非常的容易，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

0: 题，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3: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走人。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2: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3: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3: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3: 这个嘛，
4: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这回给您说一个有关爱情的成语，这条成语啊出自《搜神记》，名字就叫南山有鸟，北山张罗。春秋战国时候，吴王夫差呀有个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子玉。这个女儿啊从小就漂亮，所以吴王夫差家里边这个保媒的人就不断溜。当然这国王家里边保媒的人绝不是一般平民百姓那些媒婆，这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是有一样，这紫玉姑娘哪个也不同意。原来这紫玉姑娘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人了，小伙子姓韩，叫韩仲。他怎么看上这韩仲了呢？头两年一个偶然机会，这紫玉姑娘带着侍从到野外游春，跟这韩仲认识了。两个人这一谈投机，一唠对心，于是两个人越来就越产生了感情了。最后两人明确声明互相爱慕。这个小伙子就问这紫玉姑娘了，说你是谁家的？这紫玉姑娘一说，说我爸爸就是国王。这小伙子吓一跳，小伙子心想，哎呦，这国王的女儿我能娶得了吗？但是这紫玉姑娘跟他说了，说只要我们两个人相爱，谁也阻挡不了。小伙子最后有个想法，说我要到齐鲁去求学。齐鲁是两个大国，回来之后求得官职，能够争取跟这国王的女儿这个地位呀拉得近一点。求学走之前给这位紫玉姑娘一个定情之物，

0: 就是一块紫玉。
1: 这紫玉姑娘把这块紫玉接到手里之后，这韩仲去求学去了。紫玉回到自己的家里，天天就守着这块紫玉，平常摆在桌子上，那么瞅着，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吃饭的时候也把它放到饭桌上。
0: 这年轻人正在热恋当中，
1: 吴王夫差就问他说，你整天弄着一块玉搬这儿搬那儿的，怎么回事？这是啊。
0: 这姑娘心想，反正是韩仲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走之后呢，就让他的父母上这儿跟我爹提亲，那我把这个事儿干脆就跟你挑开。姑娘就讲了，说跟您说吧，这紫玉是韩仲送给我的。夫差说，韩仲是谁呀？姑娘说，韩仲是我的未婚夫。夫差一听，你大胆，心想没经过父亲，你自个儿找主了。这姑娘也挺犟，说我非他不嫁。吴王夫差说，你得听我的。姑娘说，你也得听我的。这爷俩弄僵了，吴王夫差马上就给这姑娘找主。这姑娘心里边着急，盼着韩仲的父母能到这来提亲。可有一样啊，这韩仲的父母想到吴王那提亲去，连那王府门他都进不来呀，他能提得了亲吗？这吴王夫差真给这姑娘找了一位，也不知是哪家王侯，跟这姑娘一提，姑娘说了，我不去。吴王夫差说，你要不去的话，我就用轿愣把你抬着去。姑娘说，您把我愣抬了去，我就死到他们家，要么就是死在我自己家，要么就死在他家，您看让我死在谁家？吴王夫差对自己的女儿现在也没有办法了，心想劝慰吧，安排两个人平素就劝这位姑娘，但是紫玉姑娘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紫玉姑娘知道自己这件事情恐怕很难和韩仲能成，忧郁成病，一来二去这姑娘死了。这姑娘死了之后，吴王夫差就把这姑娘埋在了长门之外。过不了几年，这韩仲回来了，一打听这紫玉姑娘因为他而死，这韩仲真是心如刀扎，带着非常多的祭礼就来到了这紫玉姑娘的坟前。韩仲跪到地下，是一边焚烧纸钱一边放声痛哭，哭的是悲悲切切，感天动地，就连紫玉姑娘死去那魂灵都给感动了。姑娘由打那坟里边这魂就出来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一边哭着，这姑娘嘴里边就说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已高飞，罗江奈何。这话的意思呢，就说南山有只鸟，你在北山张下罗网，可是这个鸟现在已经高飞了，光在那张着罗网又有什么用呢？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后来呢，人们就用这句成语形容距离很远，事难成功。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条剖腹藏珠。剖腹藏珠出自《资治通鉴》。这天，唐太宗在金殿之上和群臣在这论证。唐太宗就说了：“我听说这西域胡人，他们有的是贩卖珠宝的，这些贩卖珠宝的珠宝商为了使他这个珠子不被强盗抢去，不被关卡查出，他们把肚子拉开，把这个珠子塞到里头，然后缝上，到家以后呢，把这馅儿再拆开，把这珠子再拿出来，珠子是拿出来了，这肚子老那么拉开，缝上缝上拉开，最后往往这人就死了，他们光要这个珠子就不要命了。有这种事情吗？啊，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了，有，陛下，国有此事，国有此事。这个时候唐太宗的宰相魏征

就也说了，魏征说：“陛下，当年呐，这个鲁哀公曾经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我估计这是个笑话吧。说这个健忘的人呐，他搬家，把自己家呀搬到一个新住处，当然了，他的妻子也跟着过去了。可是他搬完了家呢，出去一趟，再回来，他妻子给他一开门，他就忘了。”他一看他妻子，说：“你是谁呀？你怎么上我家来了？”他妻子说：“我不是你老婆吗？”你说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鲁哀公就问孔子说：“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健忘的人吗？一搬家连自个儿的老婆都不认识了？”孔子当时就说了：“说是大王，您不知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呢。”说还有比这更厉害的，谁呀？孔子说：“谁呀？夏桀、商纣这两个王，他们整天只顾的骄奢淫逸，残暴无度，失去民心。他们光想个人享乐，他连自己的安危都忘了。最后他们都被人家给推翻了，这不就是连自己都忘了吗？这比忘了老婆那个更厉害呀。”陛下，孔子跟鲁哀公说的这个话，您觉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了？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呀、叫休戚相关，出自国语。春秋的时候，晋国有个晋悼公叫周，人都管他叫周子，因为这个周子当时在他的国内啊受排挤，当时晋国的国君就是晋厉公，晋厉王。这个晋厉公呢，为什么排斥这个周子呢？就因为他是皇帝的后裔，晋朝皇帝的后裔啊，就是晋朝国王的后裔。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说继承王位。由于这个原因，他排斥周子，这周子就离开了晋国了，去投奔单襄公。单襄公是周王朝的这么一个官员，那么投到单襄公那儿干嘛呀？就在单襄公的家里边当一个家臣。评述当中呢，单襄公这个人善于观察，老细心观察这个周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比如说读书，他非常的认真，有时候看书一看就看到半夜，他不告诉他休息，他都不带休息的。再比方说，当听别人对他进行教诲，跟他讲人生道理，跟他讲述世事之情，他两个眼睛瞪着你，全神贯注，一点不带走神的。所以单襄公就发现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更重要的一点，别看他是在这个洛阳这个地方待着，对晋国的事情非常关注，只要听见晋国有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觉得可喜的他就高兴，觉得可悲的他就难过。你说这么点小孩啊，哎，挺爱操心。所以单襄公就觉得，说不定这晋国将来后继之人就落在此子的身上。单襄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所以对这个周子他是另眼看待。随着时间往前推移，这天单襄公得了病了，最后是病卧床榻。单襄公就把他的儿子单清公找来了，把他的儿子找来跟这单清公就进行交代，说我跟你说呀，我死之后你记着，对这个周子要好生看待，这个孩子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知道吗？我看他认真读书，注意听别人讲话，更重要的对晋国的事情他休戚相关。休戚相关这条成语就从这儿出来了。休呢就是喜欢，戚就是悲哀，就是晋国的事情，高兴的是悲哀的他都当作是自己的事情，跟他都有关系。所以说我想将来也许这晋国的国君继承人就落在他的身上，没有多久这单襄公就逝世了，死了。单襄公死了之后，这单清公呢遵照他爹爹的遗嘱，就对这周子真是好生看护。后来这晋国的国内发生政变了，

因为那个晋厉公太厉害啊，实行暴政，朝纲里边的人都看不惯了，所以他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姓蓝，叫蓝叔，这个人把这晋厉公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自己不能继位啊。其实他不是说有意篡权夺位，而是想着把这个皇上换换，还得换他们这个皇族的后裔人，就想到了周子了，所以到这儿就把这位周子接回晋国，成了晋国的国君，他就是晋悼公。晋悼公登基之后，晋国果然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休戚相关的来历。休戚相关就是说，无论喜欢和悲哀都直接关系到实质利益，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刘邦得了天下之后啊，他为了怕后来的江山失落在别人手中，所以就把他的一些近亲亲属都封成各地的诸侯王，都给一块领地，给一个王爷啊，天下无处不姓刘。他刘邦这么做，最初他觉得是很得意的，刘邦活着的时候这事还好办，可是刘邦一死喽，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为什么？他的这些个亲属各自占领一方领地，各自有自己的军队，就不愿意听刘邦这个中央的话了啊！你有什么命令，有时候遵守，有时候就可以不遵守。说这么一来，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这汉景帝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时汉景帝手下有一个大臣叫晁错，晁错这个人就跟汉景帝说了，说陛下，当年高祖这样做是对的，但是现在到了今天，弊端已经出来了。您想，大汉国朝有多少个郡呢？几十个郡，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都在诸侯王手里头，这长了不是个好事。说那你怎么办呢？晁错说，我没有办法，得陛下您想主意，要让我给您进一言的话，陛下那您就得降职削藩，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兴风作浪。汉景帝一听晁错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汉景帝就降旨告诉各路诸侯要削藩，当然了他有些具体规定。那么这个旨意一降下去之后，当时有一位吴王叫刘濞，这个吴王刘濞呀，按说跟这个刘邦是很近的，是刘邦他大哥的儿子，这吴王刘濞在这个诸侯王里边是比较有身份的。吴王刘濞一听说要削藩，马上就会通了几路的诸侯，都是刘姓的人呐，也是他平素当中认为不错的哥们儿，找到一块儿。吴王刘濞跟大家就说了，你们知道吗，现在皇上降旨要削减我们的地盘，要削减我们的队伍，这要干什么啊？我们当初被封王的时候，这是高祖的旨意呀，他们违背高祖的旨意，另外他们这么做，这本身内藏杀机。那些人说了，怎么内藏杀机？你们想啊，士康及米，士康及米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就说想吃米，米外边包的一层皮是糠啊，说先吃这糠，现在好像就先吃糠，糠吃完了下一步就是米，谁是米？我们是米，最后就得把我们都得吃了。所以大伙一听说这怎么办呢，这刘濞就说了，怎么办，咱们别等他把咱们吃了，咱先把他吃了。所以就发生了七王之乱。这七王之乱起兵反汉，当然了最后呢都被汉景帝把他们都给平息了，但是这条成语可就这么留下来了，士康及米，就是说先从外围浸透，最后再吃到你的中心。

0: 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今天我们还是要跟您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一个很小的因素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今天的生活提示就来跟您聊一聊一些经常会遇到的影响睡眠的因素。
3: 在我们的生活中难免会生病吃药，但有的时候吃完药会明显感觉睡眠变差了。那么药物对睡眠有影响吗？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约27%的人患有失眠症。除了紧张的生活压力和不良的睡眠环境以外，很多药物也是导致失眠的元凶。詹淑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6: 影响睡眠的因素非常多，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药物它会干扰我们正常的睡眠，比如说抗高血压的药物、抗抑郁症的药物、平喘类的药物，还有激素类的药物，都对睡眠有影响。
3: 要想避免药物性失眠，最好的方法就是预防。在使用药物前，先认清这种药物在服用之后会不会引发失眠。如果您在服用了某些药物之后出现了失眠、做噩梦等睡眠异常的问题，应及时咨询医生。对于一些必须要用的药物，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替换药物或者调整药量，比如从小剂量开始服用。而无法替换的，可以尽量回避在夜间或者睡前服用，最好选择在早上服用，可以有效避免药物对睡眠的影响。平时人们都说喝点小酒睡个安稳觉，那么

0: 喝酒能够促进睡眠吗？
1: 酒精对睡眠的影响呢是比较复杂的，它大概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少量饮酒的时候呢，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兴奋，这时候会干扰睡眠。另外一个情况是大量摄酒以后，会导致呢大脑皮层处于一种抑制状态，会麻痹人的神经，这样的话对睡眠呢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建议用这种方式来改善睡眠。
0: 很多人认为睡觉只要舒服就行了，不用太在意睡姿。据统计，一般人每晚会转换睡姿大约20次，其中60%的人习惯仰睡，35%习惯侧睡，而5%习惯俯睡。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睡眠姿势对我们的健康最有利呢？
1: 一个好的睡姿呢，应该是选择右侧卧位，肢体微微的弯曲，放松状态，有利于呢心脏把血液供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我们不建议呢俯卧位睡觉，而对于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人来说，尽量不要选择仰卧位睡觉，因为仰卧位的时候，他的舌体后坠，会导致气道阻塞，使睡眠呼吸暂停更加严重。
2: 影响睡眠的因素啊有很多，如果是我们在服用了一些药物之后出现失眠等睡眠障碍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调整药量或者是更换药物。饮酒呢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入睡，但是依靠喝酒来促进睡眠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仰卧或者是俯卧位都不是理想的睡眠姿势，最好啊要采取右侧卧的睡姿。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2012年5月9号，温州龙桥路和东龙路路口的监控拍下了这样一段画面：滚滚车流中，一辆轿车副驾驶位置的车门突然打开，一个孩子掉了下来。随后，一名男子连滚带爬地从车上跑下来，抱起孩子，所幸孩子只是受了轻伤。儿童坠车的事故啊，听起来不可思议，可它确确实实是发生了，而且还不止一次。这车开得好好的，门也是关着的，孩子怎么就突然从车上掉下来了呢？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谈一谈这救命的汽车门锁。
2: 您开车带孩子的时候使用儿童安全锁吗？
3: 安全锁、安全带，这个不知道，我这车可能没有儿童安全锁。
4: 这个不清楚。
5: 他小时候用过，大了以后跟他讲了以后，他注意到了就不再用了。
6: 知道啊，有啊，有儿童安全锁。
7: 我是不知道安全那个儿童锁在哪，不太清楚。
8: 我的车我这边都按一下那个安全锁，但是我不是特别清楚。
9: 车子就前面一摁，后边就自动锁死了。
1: 我们随机采访了100个人，经过调查发现，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车上装有儿童安全锁。中控锁和儿童安全锁都是我们车上重要的安全锁。您看我坐的这辆车里面呢，中控锁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只要锁上它，四个车门同时上锁，无法打开，我们再按一下也就解锁了。如果车上乘坐的是成年人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孩子在车上，那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刚才的情景啊，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孩子都已经下车了，可是家长呢却一点都不知道。这中控锁看似安全，实际上在他解锁的那一瞬间，孩子啊可能就处在危险当中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保障孩子的乘车安全呢？我们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会发现呢，很多车左边的车门从里面是打不开的，而其他的车门呢却可以开关自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这辆车啊，我们打开它左边的车门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小钮，我们把它从

0: 开，按到关，我们再把左边车门关上试试看，从里面实际上就不能再打开了，而只能从外面打开车门了。
1: 那这个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儿童安全锁。和中控锁不同的是，儿童安全锁是针对单个车门设计的，车的左后门和右后门都设有儿童安全锁，有的车副驾驶的位置也有儿童安全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单独控制车门的开关。
0: 当有孩子在车里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及时的锁上儿童安全锁，这样无论中控锁是不是上锁了，孩子都无法从内部打开车门出来。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孩子系好安全带，给他上一份双保险。儿童安全锁呢，是孩子安全乘车的重要保障了。让我们赶紧找一找您爱车当中的儿童安全锁在哪儿吧。不管您家中有没有小朋友，咱们还是先找到儿童安全锁。如果有一天小朋友坐您的车的时候，我们千万记得把它要锁上。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当您开车一路前行，手机突然响了，怎么办呢？您是置之不理呢，还是拿起来接通呢？就在您接听电话的这一瞬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首先，接打电话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这位司机发现自己的手机响了，只是低头看了一眼，谁知抬起头时发现自己就要和前方的货车追尾了。尽管极力猛打方向盘踩刹车，但是仍然躲闪不及，狠狠地撞了上去。再来看这位司机，低头看手机的一瞬间，前方的出租车突然刹车，司机为了躲闪急速转弯，导致车内多人受伤。这两起事故啊，都是发生在接电话的时候，想想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呢？那今天呢，我就和两位实验员一起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驾驶训练场，我们通过一个测试来看一看，开车的时候接一个电话到底需要多久。我们让实验员在开车途中听到电话突然响起，看看他们从拿起电话到接听的时间是多长。
2: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警察学院谭威教官，
1: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来记录我们所用的时间长短。我们把手机放在司机自己常放的位置上，
3: 现在我们让实验员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行驶，
1: 每一位实验员要重复进行10次。首先上车的呢是黄女士。
4: 喂，
1: 她的最短时间是2.3秒。下面上车的是陈先生，看看他的时间会不会超过黄女士。陈先生显然是对他的手机非常熟悉，10次测试下来，时间最短竟然是1.6秒，不愧是老司机呀！马上就该我上场了，我要争取突破2秒大关。不过啊，我还真没这么试过呢。
4: 喂。
1: 刚刚教练告诉我啊，我最好的成绩是1.9秒。不过我们三个人当中呢，成绩最好的是陈先生，他只用了1.6秒。那我们就以这个最好的成绩来算吧。
3: 假设我们的车行驶过程当中时速达到每小时30公里，1.6秒就会驶出13米的距离，而速度变成每小时60公里时，会开出去26米。但如果您是在高速路上行驶，时速可能就会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1: 汽车就会开出去57米。
2: 短短的1-2秒的时间，即使眼睛看着前方，那也会分神。这时候呢，大部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们找手机和接听电话上了。
1: 而这几十米的距离呢，是我们没有仔细注意路况的情况之下开出来的。那如果这时候突然出现有车并线进来，或者是前面的车减速了，甚至急刹车，就很有可能出现前面的监控视频当中出现的情景了。
5: 接打电话的时候，往往对这些细小的电话就可能分辨不清，一旦危险情况到眼前了，再采取什么措施，只能是九死一生。在行车当中，接打电话它的危险性比酒后高出5倍。
1: 看完了今天的实验，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受呢？反正我自己呀，以后是不敢边开车边拿着手机讲电话了。如果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我们不妨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然后再讲电话。毕竟。

0: 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安全来得更重要嘛，你说对吗？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几乎在每个城市每天的上下学的高峰期，你都会看到这样人车混杂在一起的场景。说实话，这样的场景常常让司机会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万一一个小孩子突然间从车当中窜了出来，事故可能就会发生了。

0: 你看，对于小孩子来说，在马路上这样危险的情况其实是常常会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这是一个专业的测试场，我同事之前已经在这排停着的车辆当中的某一处啊，放了一个1米3高的儿童塑料模型，我并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两辆车的这个空档当中。待会儿呢，我开着这辆车会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往前开过去，我在见到这个塑料模型的第一时间就会急踩刹车，试验的目的要看一看能不能够在到达那个塑料模型的所在位置之前，我的车就停下来。来，马上试验一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在没有道路中心线的城市道路上，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测试中，小朋友的身高是1米3，这是我国10岁儿童的平均身高。其实我刚刚还一直留着小心，能够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距离就已经超过来了。也就是说，我以30公里这样的速度，如果走过来的话，假使这个孩子当时也从车里真的跑了出去的话，那我们肯定就要撞上了。30公里我们在城市当中真的觉得是一个很慢很慢的速度，但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形的话，太危险了。
1: 这次在主持人紧急刹车的同时，让模特同时向着车道移动。为了让模特移动速度更加接近真实情况，我们选取了10名10岁的儿童，测出他们的平均步行速度是1.73米每秒。刹车第一时间，车头离模特所在位置的纵向距离是5.5米，模特距离车辆最右侧延长线的横向距离是2米，距离车辆最左侧的横向距离是4米。车辆从刹车到达模特所在位置用了1.25秒，模特向外移动了2.16米，正好在2到4米之间，碰撞也就发生了。
2: 我们驾驶员在观察到情况踩刹车的时候是有一个反应时间和距离，这个反应时间世界上最快的人是0.6秒，按30公里车速算，这个时候车已经惯性的向前行进了4米多，车完全停下来要7-8米的距离。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驾驶员应该把车速放得更慢一些。
0: 好比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小朋友，如果我站在两车之间更加靠近行车道这一侧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开车的司机来说，应该是更加容易发现我的。但是相反，如果我站得远离车道，这个时候对司机来说他就看不到我了。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冲了出来，那两个人发生碰撞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就相当的危险了。所以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当然也有其他的行人，咱们在两车之间要通过这个没有人行道的这个马路的时候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先站住，然后你伸出手来示意一下司机，哦，这里有行人了。这个时候呢，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再通过马路，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了。其实即便只有1/1小概率的危险存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要有一个100%的安全意识，你说呢？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啊，大家如果是坐着轿车出行的话，都知道安全带得给系上。有些车辆还会特别发出声音来提示您，这安全带不系不行。但是呢，另外一种情形哈，就是我们坐着大客车，同样也走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您会记得系上安全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和您说一说在大客车上的救命安全带。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系安全带吗？
2: 一般都不系吧。
3: 很少。
4: 想不到，对。
3: 但是我担心那个万一要出现问题，我就安全带打不开。
5: 应有就系，
4: 没想过。
1: 看来大客车上的安全带经常会被大家忽视。那么这根系在腰上的安全带能起到什么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呢？从监控视频中我们发现，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系安全带。客车翻车的一瞬间，坐在客车右侧的乘客被甩到左侧，而左侧几个没有系安全带的乘客直接撞到了客车的玻璃上，现场一片惨叫。发生在2013年6月份的一起交通事故监控录像，屏幕左下角的两名乘客都系着安全带，坐在后排的这位男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客车遇到紧急情况，急速转弯的时候，系着安全带的乘客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而坐在后面的那位男乘客，即使用力抓住扶手，还是被甩了出去。2012年发生在山西的一起客车翻车事故，也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训。客车在行驶途中飞出道路侧，翻在路旁2米多的深沟里。从监控录像上可以看到，客车在出站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上车检查了所有乘客的安全带，在确认所有乘客都系好安全带之后，客车才驶出了客运站。但是客车在开出客运站之后没多久，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就把安全带解开了。事故发生的时候，这名乘客撞碎客车的玻璃冲出车外。坐在前排的这位乘客因为系了安全带而逃过了一劫。侯新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
4: 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的资料呢，就是我们的现在的

0: 的就是云运车辆，包括一些货运车辆，驾驶员、乘客都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话，它的死亡事故的比例会下降50%，受伤致残的这个比例呢，甚至能够下降70-80%。
1: 客车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救命的生命带，所以我们在乘坐客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程佩戴安全带，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带着它不舒服就把它给解开了。如果短暂离开座位，那么回来坐好了之后也别忘了把安全带再系上。
2: 不管是城际客车、长途大巴或者是旅游客车等等哈，这些大型的客运车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也更加的便捷了。而您在乘坐大客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车辆行驶的全程都应该系好安全带，
1: 因为在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全程佩戴安全带，在遇到紧急事故的时候死亡率可以下降50%，而受伤致残率可以下降70%-80%。
2: 有了这样一份安全的措施，当然也会多一份安全的保障。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0: 这可不是什么电影大片哈，这是开斗气儿车呢。说来也惭愧，作为一个司机，有的时候万一被人抢到了，我也觉得特别的来气儿。但是呢，咱们都知道，这要是开了斗气儿车啊，不仅是影响了交通秩序，而且对车、对人、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斗气儿车吧。
1: 有的人属于冲动型气质，任何一个随机事件都会导致他冲动情绪的发生，而当这种情绪被勾引出来的时候，斗气车也就随之发生了。让我们来看这样一则案例，一辆宝马车和一辆本田车并排疾驰而来，随后宝马车一下子跌到了本田车的前面，两车相撞，并且冲出隔离带，将骑车途经此地的一对母女撞飞，本田车当场侧翻。经警方调查后发现，这起事故的原因竟然是两个司机开斗气车造成的。
2: 啊，如果别人真的就是无意中别了你一下，你把对他的这种攻击的情绪和语言转化为对方能力差的语言，你就假装他是实习，你就假装这人怎么那么笨呢，连车都不太会开还敢上路，这样你可能就会原谅他。如果他是刻意别你一下，那你就想，这种人内心很冲动，容易做出很激越的事情来，我千万别招惹他，所以这样的话就避开了斗气车。
1: 在生活工作中，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不良情绪，如果带着这样的情绪开车，又会发生什么呢？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一则案例。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闹市的路口，一辆奔驰车停了下来，随后一辆宝马车驶进后，奔驰突然倒车撞向宝马，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离谱，两辆轿车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边开车一边猛撞对方，两辆车不断地寻找对方的薄弱点发动进攻，在较量了3-4分钟后，宝马车司机跳下车就跑，奔驰车司机随后下车就追。经过交警部门勘查，两辆轿车都已经严重的损毁，事故原因同样也是开斗气车。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斗气的双方竟然是父子俩，奔驰车司机为宝马车司机的父亲，两人因为生活上的矛盾，最终导致荒唐一幕的发生。
2: 我们如果内心情绪愤怒情绪比较多的时候，建议就最好不要开车，尤其是你正在经历一个重大事件的时候，转折的时候，容易引发愤怒和绝望情绪的时候，那把情绪摘干净以后再上路。其次呢，就是在你行驶的过程中，你要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甚至可以听一段相声，让自己的情绪保持稳定。
0: 城市在发展，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啊，这车可不会变得更少，而只能变得更多。

0: 这个路是属于大家的，每一个人就需要站在规则里边了。而且，只有每个人都遵守了规则，那我们的路才会变得更通，气儿自然也就变得更顺了。你说是不是呢？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即将要实施的汽车三包规定，从本质上来说啊，它会更加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消费者在车辆使用维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需要注意涉及到自身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不要和这个三包失之交臂了。
1: 一提到汽车改装，很多人都会以为是汽车狂热发烧友的专利。实际上，随着私家车进入到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车主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时尚的美容。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做了民意调查，有2017人参与投票，其中22.4%的人表示会对自己的爱车进行个性化或者性能上的改装，有的是加装倒车雷达、底盘装甲，有的则是改装氙气大灯、汽车音响。在三包规定实施后，改装的车是不是也会享受三包待遇呢？10月1号实施的汽车三包特别规定，消费者自行改装造成损坏的，经营者可以不承担三包责任。比如给车加装了导航，随后发动机出现了问题，发动机问题和加装导航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时汽车就可以享受三包。如果加装导航造成了电路损害，这时就不能享受三包了。魏俊强，汽车三包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如果车主呢想给这车辆来进行改装，或者我们叫车辆升级，然后建议你最好找有资质的这个企业来进行改装，看看它的使用说明当中，然后它的改装是有什么要求的。
1: 改装前还要签订改装合同，明确改装后的三包责任。您在维修车辆的时候要过维修记录单吗？面对这个问题，车主们会怎么回答呢？
3: 是，好像有过那么一两次吧，反正挺少的。
4: 是以前去的那些小的那种店，他没有。你看多少钱了？有可能很可能会，比如说这个钱不是特别多，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那有可能也就过去了。
5: 车修好了，单据的问题呢，就是有可有可无。
1: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很多消费者对维修记录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既不主动索要，索要不成又不在意。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维权就会很被动，常常吃一些哑巴亏。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提供，在汽车质量纠纷中，因为维修记录单缺失造成纠纷难以解决的案件占到50%。因此，您在修理车辆时一定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以免与三包无缘。
2: 在维修记录单上，它包括了它的维修时间、维修的项目内容和维修更换的配件，包括配件的零件号。掌握这个维修单，一定保护它的配件使用是不是质量能满足要求。
0: 在给汽车做维修的时候啊，千万要记得索要维修记录单，而且要保管好。那这将是享受汽车三包一个非常重要的凭证。当然呢，您也要遵守三包规定当中的一些细则哈，不然这三包呢，恐怕也和您无缘了。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不是在修车，就是正在去修车的路上。
2: 对于我们用户来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
3: 新买的车没开几天就出现了质量问题，这样的事儿别管发生在谁身上，心里肯定都不舒坦。10月1号，消费者盼了多年的这个汽车三包规定就要正式实施了。这当中可能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它明确规定了汽车的一些退换条件。那接下来汽车的退换问题真的会变得简单方便吗？
4: 当我们的新车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销售者会给我们退换汽车吗？
5: 好像感觉上不容易吧，就目前的环境来讲。
6: 对，现在太难了。
7: 对，我可以给你修，但是我不会给你换，更别提退的事儿了，就根本不可能。
4: 2013年上半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全国一共受理了9700多。

0: 起汽车投诉案件，其中投诉到省一级或者中消协的消费者，大多都提出了退换车的要求，占投诉的80%以上，而真正实现退换车的消费者却不足1%。导致汽车退换难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关于汽车退换的法律条文。那么三包政策实施之后，它对咱们消费者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1: 三包规定出来之前，汽车上面出现质量问题，那么这个怎么处置这个质量问题的主动权，它在销售者手里。三包规定出来之后呢，权利就倒置了，主动权已经在消费者手里。
0: 汽车三包对于汽车的退换做了明确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完全免费退换汽车，另一个阶段是咱们在退换汽车时需要缴纳一定费用。下面咱们先来看一下免费退换车的条件。汽车三包里规定了，家用汽车产品从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的时间算起，60天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以内，以先到者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燃油泄漏，消费者要求退换汽车时，销售者需免费更换或退货。在这里需要提醒咱们消费者，您可别把提车日期和发票开具的日期搞混了。当我们遇到紧俏车型时，您光排队可能就要花上1-2个月的时间。如果您在交定金的时候就开了发票，实际您在提车的时候，这车已经过了免费更换的期限了。说完免费退换，咱们再来看看需要缴纳一定折旧费用的退换情况。汽车三包规定，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限不低于2年，或者行驶里程50000公里，以先到者为准。在此期间内，而您的车又超出了免费退换期，那么汽车一旦出现严重安全性能故障，或者主要零部件经过2次以上的维修，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消费者可以提出退换要求。在这里，您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我怎么判断哪些部位属于主要零部件呢？您别担心，在您购车的时候，销售者给您出具的三包凭证里已经把主要零部件的种类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您只要仔细查看三包凭证就可以了。
2: 我们注意到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也表示说，在这个汽车三包规定正式实施了之后呢，也还会持续的关注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当然了，生活提示也会继续来倾听大家的声音。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北京的某个路口拍摄到的画面，绿灯亮了，路边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正准备穿过马路，但是被右转弯的车辆挡住了。我们看到有不少人并没有避让或者等待，而是缓慢地继续向前移动着，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危险可能会瞬间来临。
2: 大型车辆在转弯的时候，由于碾压或者是剐蹭了行人、小型车辆而导致的交通事故，经常就会发生。而这样的交通事故带来的结局往往是致命的。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类交通事故的发生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看，在车辆转弯的过程当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致命风险。
1: 为了找出事故的真相，我们特地来到北京警察学院的测试场。工作人员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一辆半挂牵引车，并且在车的右侧不同的位置上分别放了三个锥头。待一会儿，驾驶员会开动车辆转弯，我们看看车前轮安全通过之后，后轮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2: 实验开始了。因为这车很长，所以实际上它要拐弯的这个角上，哎呦，第一个锥头已经被压了，第二个锥头也被碾掉了。哦天哪，刚才他开了过去，然后我们设置在地上的一号和二号的这个锥筒全都被他给碾在车轮底下了，地面上留下了这个比较深的是他的轮胎的痕迹，在他一侧的这个车轮竟然形成了两道痕迹，中间足足相隔应该有3米多的样子。那为什么会形成了这么大的夹角？这样的夹角会不会就是造成事故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呢？
3: 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呢，它前轮和后轮行驶的轨迹是不同的。一般来讲呢，前轮行驶的呢靠外，后轮行驶的靠里，这个之间的差距叫内轮差。车体越长，它的内轮差会越大。一般的车辆来讲呢，它的内轮差呢都在1.5米左右。像我们刚才这个大的重型的牵引货车，它的轴距呢是13.3米。它的内轮差呢可以达到3米，那么有的大型的货车呢甚至可以达到内轮差达到5米。
1: 试验中一号和二号锥筒正好是在汽车转弯的内轮差里，虽然半挂牵引车的车头和前轮确实躲过了，但是后轮还是把两个锥筒碾在了车下，只有三号锥筒因为在汽车的内轮差之外才没有被压到。不难想象，如果车辆在转弯的时候，一个行人站在三号锥筒的位置，看到车辆前轮已经躲过了自己，就急着往前走，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他走到一号和二号锥筒所在的汽车转弯内轮差当中，那悲剧将会无可避免，他一定会被车辆的后轮剐蹭碾压到。
2: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大车要拐弯的时候，只要我让开它的前轮，哎，稍稍靠边就行了。可是今天的实验告诉我们，带来这些致命风险的其实往往不是前轮，而是大车的后轮。这个提示我们下次呢遇到大车转弯的时候，一定要让开足够远的距离，如果有边道我们就最好站到边道上面来。还有记得一点，在大车没有拐弯结束之前，咱们千万不要抢行哈。作为行人，这也是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安全空间，您说呢？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要说时下比较快捷的出行方式，那不能不说说地铁了。不管这城市的路面上堵成了什么样，地下呢往往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就在最近，广州地铁呢却发生了一次堵车事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9月2号晚18:50左右，广州地铁2号线一辆列车刚开出不到2米就突然停住了，大约10几秒后屏蔽门打开了，一名男性乘客下车，迅速向车站的另一个方向走去。地铁为什么会突然停下来？
3: 车厢内有一位乘客拉动了车门紧急解锁手柄，造成列车被迫停车。
2: 列车车门旁边的这个红色装置就是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旋转手柄可以让列车立即停下来，乘客可以将车门扒开逃离车厢。究竟车厢里发生了什么，乘客要拉动紧急解锁手柄呢？地铁工作人员介绍，列车突然停下来是因为视频中下车的这位男性乘客把行李落在了站台上，他在发现行李没了的第一时间转动了车门紧急解锁手柄。男乘客的这个操作让车厢里毫无防备的乘客向前跌撞，列车停运了14分钟，造成地铁二号线全线列车堵在了隧道里，严重影响了轨道交通秩序。
4: 他的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的第33条，这条的第一款明确规定，擅自动用有警示标志的安全按钮或者是开关的，或者是在非紧急情况下动用紧急安全装置的话，这是明确违法的。
2: 如果我们把行李落在站台上，或者是车厢里发生了一些突发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在每段车厢中段的门边都能看到有这样一个紧急对讲器，乘客可以打开对讲器的小门，按下红色按钮，呼叫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而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一点小事就随便地按下车门紧急解锁手柄。那么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个车门紧急解锁手柄呢？
5: 这不知道，
6: 就是着火呀，车门开不开的时候，
7: 那个车失控啊，
8: 就是东西掉在那个轨道里边的时候，还有人掉下去的时候。
2: 我们到车厢去找一下答案。整个车厢内有文明乘车用语，还有禁止依靠、小心门缝间隙的提示，却没有任何一个警示标志和紧急解锁手柄有关。紧急解锁手柄的操作指引上只写明紧急情况下使用，那么到底在哪些紧急情况下才能使用呢？
9: 这个按钮呢是不能够轻易使用的，除非是遇到了重大的紧急情况，例如说遇到了火灾或者恐怖的袭击，或者影响到乘客人身安全这么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使用。
1: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在地铁上的车门紧急解锁装置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装置，这也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能够保证乘客的一个生命保障系统。只有到了如果不立即停车就会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假如说在列车上个人遇到一些麻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的是通过紧急对讲器和地铁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这样呢您既能得到帮助，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乘客的安全和出行。
1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3: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 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

0: 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6: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8: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 染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7: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8: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7: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0: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9: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 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3: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2: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4: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2: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5: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2: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和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

0: 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

0: 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1: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2: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涿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3: 你好，主播。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3: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0: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3: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啊，1600多只。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0: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4: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

0: 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鸣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0: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3: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车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测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2: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地方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驾校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6: 我先锁。
2: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6: 我们一共准备了三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7: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0: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李云龙家生活困难，保姆张妈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李家，于是她不吃不喝，准备了此一生。李云龙领着一家人给张妈跪下了，而且动情地说：张妈呀，你到这个家好几年了，全家人早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一家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我李云龙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半口。你现在不吃饭是拿我当外人呐，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让我背个不忠不孝的恶名，我还有什么脸活着呀？他又对两个儿子说：儿子，你们听着，咱们家是五口人，这就是你们的奶奶，将来我和你妈要是不在了，你们都要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张妈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6: 别说了，首长，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呐，从今以后我也拿这儿当自己的家，我老婆子命好啊，遇见你们。
5: 军部大院出了一件怪事儿，事情虽不大，但是却让保卫处很伤脑筋。后勤部的一台立式水泵莫名其妙的丢了，大院里有不少空地，自从粮食供应紧张以来，院里边所有的空地都种上了玉米和蔬菜，这台立式水泵是平时抽水浇菜用的。军部大院的围墙足有3米高，大门设双岗，围墙内外都有游动哨，

立式水泵的长度有4米多，重量有100多公斤，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够轻易搬走的。保卫处查了半天毫无头绪，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卫处长和几个保卫干事出于职业习惯，认为这很可能是敌对势力制造的政治事件。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李云龙就火了，他一拍桌子，话很不客气：你们保卫处是干嘛吃的？迟迟破不了案，说明你们是笨蛋。依我看，从保卫处长到下面的干事都该脱了这身军装转业，不对，不养废物。政委孙泰安对保卫处长说：你们准备怎么破案呢？总不至于到地方上请公安局协助吧？那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刚刚被李云龙骂得狗血淋头的保卫处长心里边很不服气，但是又不敢顶嘴。他刚刚在肩章上添了一颗星，成了上校，总想在工作上搞出点成绩来，谁知道刚晋升就赶上这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情。一台水泵不值钱，算不得大案子，但是这么个大铁家伙竟然无声无息地在戒备森严的军部消失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按照逻辑推理，既然作案者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弄走这么笨重的东西，那么绝密文件和枪支弹药，包括一号二号首长的脑袋，总要比水泵好带吧？想想都觉得后怕，这难道是一般盗贼干的？于是保卫处长的思路牢牢地定格在政治事件上。他说：军长、政委，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失窃案，很可能是敌特分子干的，而且是里应外合。我打算先这样入手，先调集所有在军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的档案，过一遍筛子，然后再找出重点进行突击审查。李云龙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说：敌特分子，人家特务是不是吃饱了撑的，费了半天劲儿偷一台不值钱的水泵啊？按照你的推理，是不是蒋介石要教菜园子缺台水泵呀？冒着生命危险偷出来，再专门的派一艘军舰运回台湾呢？我说你脑子是有病是怎么着？这么大一点事儿就往政治上扯，又想搞政审人人过关，我就奇怪了。这支队伍从红军的时候起就有这么一批混蛋，他娘的仗不会打，就会整自己人，成天把心思全用在这个上面。有能耐战场上去立功啊，这才算个军人，才算条汉子，别净靠整人立功，那叫不走正道。政委孙泰安见李云龙怒不可遏，越说越出圈，连忙打圆场说：哎，老李呀，我看这件事情以后再议吧，先让他们回去，咱们不是还要开会吗？保卫处长退下之后，孙泰安说：老李，有些话何必说得这么明白呢？尤其是对下级，心里明白就行了。咱们是老搭档了，要是换个人我就不说了。苏区的时候杀一 B 团，杀托派，延安整风，对自己人比对敌人还狠，党内缺乏民主空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我这个职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你我都无能为力。别说咱们了，彭老总怎么样啊？井冈山的时候就是唯我彭大将军，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元帅都没用，一句话就成了反党分子。要说他反党，鬼才相信呢，可是谁敢说话呀？现在这个形势，哎，最好还是少说话，言多语失啊。李云龙冷笑着说：只要我李云龙在位一天，我的部队里就不需要靠整人吃饭的混蛋，谁想整人就给老子脱了军装滚蛋，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老子的乌纱帽不大，丢了也没啥可惜的，大不了回老家种地去。孙泰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哎，你呀这个脾气也就是沾了能打仗的光啊，总有老首长护着你，你算运气好，
不然就冲你那脾气，别说当军长了，这么多年的运动，你老兄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可你想过没有，以后没仗打了，你的价值还有多大呀？嘴上再缺个把门的，还有哪个老首长在护着你呀？李云龙说，死猪不怕开水烫，老子这脾气改不了了，也不想改。李云龙带着警卫员小吴来到梁山分队的驻地，他悄悄的，谁也没惊动，背着手溜达进菜园。菜园里边种的全是红薯，看来灾年没有人种蔬菜，都是先顾肚子吃饱，什么生长周期短产量高就种什么。红薯秧子长势不错，绿油油的，地里边湿漉漉的，像是刚刚浇过。林龙四处看看，发现这块菜地的地势较高，不远处有条小河。林龙眼珠转了转，突然笑了，他问小吴，你猜猜这个浇菜园的水是怎么来的？小吴说，菜地地势高，河水的水位又低，要浇地只能靠人力挑了。李云龙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哼，我就不信段鹏和林汉这两个小子有这么勤快，他们能下死力去挑水？咱们找找看，这里边要是没名堂，我就不姓李。小吴走到灌渠的尽头，发现有个四方的水泥砌的池子，看样子水是从池子里边涌出的。李云龙说，动动脑子，这个池子下面总不会是个泉眼吧？小吴困惑地说，那是从哪儿来的水呢？李云龙说，你笨呢，你就是不肯动脑子，这水是从别处引来的，池子下面埋了暗管。他们来到小河边，发现有座砖砌的小屋孤零零地立在河边，猛一看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似乎是看守菜园的人住的。小屋门锁着，窗户也被薄木板子封死，外边的人根本看不见里边有什么。再仔细看看就有些名堂了，小屋靠河一侧的陡坡被挖空，河水直接引到小屋的下面。小屋下面有什么东西就看不清了，因为外面乱七八糟的钉着一些破木板遮挡住人的视线。李云龙笑着说，看吧，段鹏这小子狐狸尾巴藏在这儿呢。小屋说，哦，我明白了，这是个水泵房，河水从小屋下面被抽进暗管，再通过暗管从水池里边涌出来，就好像水池里边有个天然的泉眼似的。李云龙冷笑着说，伪装得不错，连电源线都埋在地下了。段鹏和林汉这一对混蛋，宁可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偷水泵埋暗渠搞伪装，也懒得去挑水浇地。小吴很佩服地说，还是人家脑瓜子灵，像俺这种榆木疙瘩的脑袋，整死俺也想不出这招来，只能下死力去挑水了。段鹏和林汉正带着战士们在海滩上训练，训练科目是徒手夺刀。战士们两人一组，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正打得水花四溅。除了匕首是橡胶做的假刀之外，其余的都是真踢真打，连护具都不带。有的从浅水打到深水区，在水下厮杀的难解难分。有两个战士水淋淋地爬上岸，一个捂着流血的鼻子，一个走路一瘸一拐，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你他妈的手真黑，哪儿软和往哪儿打。占了便宜的一方则表现得很谦虚，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办法呀，谁让人拳头硬呢？段鹏和林汉见李云龙来了，赶忙过来敬礼。李云龙绷着脸说，你们分队的副业搞得不错呀。这两个家伙都是何等聪明的人，马上都猜出李云龙的来意，要是别的首长来，哪怕是政委孙泰安，他们也敢装傻充愣的不认账，可是对李云龙扯谎就有点不够意思了，不是不敢，而是他们很敬重这个军长。段鹏索性心一横，直截了

0: 当的说，一号，事情是我干的，该怎么办您说了算。李云龙装糊涂地说，啊，你干了什么？我是顺道来看看你们训练的。段鹏苦笑着说，哎，您亲自来这儿肯定是因为水泵的事儿，我搞的那点伪装能瞒得了别人，可是瞒不了军长您呢。李云龙心里边暗暗地称赞这个绝顶聪明的家伙，他的脑子反应太快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马上就判断出你的来意和你所掌握的程度，然后干脆承认，绝不兜圈子。李云龙说，好啊，痛快，那我也就不和你兜圈子了，既然说开了，那你就说说你们偷水泵的理由，要是能说服我，水泵你可以留下，我绝不追究，要是说服不了我呢，那对不起，水泵要物归原主，至于你，至少是个记大过的处分。这时林汉抢过来说，哎，一号，您好像是找错了对象，事情是我干的，段鹏有这个本事吗？他就会吹牛，觉得这是件露脸的事情，硬说是他干的，将来和别人好有的吹。李云龙沉下脸说，少来这一套，一个分队长，一个政委，要处分谁也跑不了。段鹏神色凛然地说，军长，理由很简单，弟兄们吃不饱，已经影响到训练了，体能也一天不如一天，我们分队没有士兵，全部是军官，军衔最小的也是个少尉，您知道军官的口粮标准已经降到每月27斤了，再减去5斤支援国库，1斤支援灾区，就只剩下21斤了，国家有困难需要咱勒勒裤腰带，咱没二话，省着吃就是了。可是从去年开始，来队探亲的家属越来越多，其实哪是什么探亲呢，都是在家乡饿得受不了了，到咱队伍上来求援了，有的一家7、8口全来了，住下就不打算走了，谁家没亲人呢，咱们好意思看着人家挨饿吗？可是就这点粮食，就算自己吃，自己的定量也不过才每天7两，何况还有这么多家属呢。作为军事主官，我无权停止分队规定的训练科目，但是说实话，我们已经做不了高强度训练了，不少弟兄都饿昏在训练场上了。从今年年初，我已经擅自停止了每天的5公里越野的体能训练，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还要持续多久，我想让弟兄们保存点体力，尽量减少点消耗，再过2个月我们种的红薯也该下来了，到时候情况会好一些，要是没有这台水泵，我们就得挑水浇地，可是弟兄们实在没有这种体力了，再说后勤部闲置了好几台水泵，我去要过，人家不给，宁可让水泵在仓库里边闲着，俗话说三讨不如一偷，我就偷了，可是我不打算检讨，也不打算认错，因为虽然我手段不那么正规，但是理由却是很充分的，至于处分我没考虑过，因为那不是我的事情，应该由您考虑才是。李云龙沉默了，几个配着中尉军衔的特种兵挤过来，七嘴八舌地对李云龙说，一号，您干脆给我们分队来个集体处分得了，要省点事儿呢，就把集体一等功免了，来个功过相抵，谁也不欠谁。对，这主意不错，实在不行就免了集体一等功，再来个集体记大过处分，我们吃点亏没关系。反正不能让分队长和政委自己扛着，事情是大伙干的，全分队每人有份儿，光处分分队长和政委，我们都成了缩头乌龟了。段鹏拉下脸把队员们赶走了，李云龙有些艰难地说，这么多家属来队，你们粮食是不是早就没了？林汉说，和野菜放在一起吃还能凑合，一号，您甭操心了，这又不是哪个单位的事情，全国人都在挨饿， 部队好歹还有粮食定量，农村可就惨了。李云龙问，农村的情况真的这么糟？你们都听到些什么了？段鹏和林汉这两条硬汉子都流泪了。段鹏说，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上个月家乡捎信来说老娘饿死了，我爹也快不行了。听着段鹏和林汉诉说着农村的凄惨的景象，李云龙感到一阵昏眩，浑身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杏树园村数字电商赋能产业发展，特色花卉产业绽放富民新活力；昌黎县中医院康养中心暖心公益护西洋，医养赋能暖民生。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逐梦十五五，共绘新蓝图。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直播电商成为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的重要抓手。昌黎镇杏树园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将传统花卉种植产业与线上直播销售深度融合，让农户变身网络主播，让花卉产品搭上电商快车，有效打通线上销售新渠道，推动村级特色花卉产业提质增效。走进花卉种植户李林家中，他正熟练地通过抖音平台开展带货直播，向网友介绍各类花卉品种、生长优势和